灵能盾。战队陷入危机，张力深深自责。张力还能找回自信吗？他的精能盾究竟还能不能保护大家？看下集，神兽金刚合体。

0: 为金刚，战斗
1: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刚。
2: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3: 第八集，神兽金刚合体。
4: 我们又见面了。
5: 是不是你们把人类变成了机械兽？
6: 是又怎么样？
7: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4: 当然是为了好玩啊！能，我就是用它把人们变成机械兽的。嘿
6: 嘿，这就是神奇的黑晶圆！
7: 快交出黑晶圆！
5: 对，不能再让你们欺负弱小了。
4: 休想！这可是我的宝贝，有了它，我就能成为统帅无数黑士兵的大将军。
7: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尝尝我的巨龙炮。 黑熊也会踢球。
4: 嘿嘿嘿，
8: 叛国家免敌。
4: 你敢拦我？
7: 我绝不会让你伤害赵燕。
4: 哼，那我就先打你。
7: 尽管来吧，我对自己的防御有信心。 王，

0: 大家，对不起，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大家。
1: 张力，不是你的错。对，
2: 我们没事，还能再战。哦，
3: 星满大人威武！大人，我还没见过您的熊熊势能炮呢，不如让神兽战队开开眼，一炮送他们上路。
4: 好主意！尝尝我的熊熊式的炮！
5: 大家小心！
6: 叶辉，
7: 我没事。
5: 啊！神鹿金刚的腿
7: 变成了小熊。

0: 这可是我的无敌法宝，能吞噬任何物体，变为自己的能量。叫你们欺负我，全部该打！
1: 张力。
2: 都是我没用，身为神兽战队的防御担当，却保护不了大家。
0: 吃我一炮！

0: 都怪我，是我没用。
1: 张丽，
2: 张丽，
3: 张丽，
0: 我没用。
2: 张丽，振作一点儿。
0: 可是我没能保护大家。
1: 平常你总说真武者要有自信，你的自信去哪儿了？这点困难又怎么难得住我们神兽战队？
3: 没错，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共同进退。
0: 大家，
4: 唧唧歪歪的，烦死了。挡住了，
2: 张力，
4: 这不可能。
0: 相信自己，我一定能做到的。
1: 我就知道你做得到。
5: 能量不足，即将变为车形态。
3: 机械兽的势能炮应该是被金刚吸引了。难道神鹿金刚与失去的部件有能量共鸣？
1: 既然这样，我们来试试五合体吧。
2: 五合体？
0: 对呀，我们可以用五合体强大的能量共鸣，把失去的部件全都吸引回来。
6: 虽然合体能融合不同属性的晶石，从而获得新能力，可五个金刚合体涉及五种晶能的融合，风险太大了。
0: 二合体的火鱼金刚、陆鱼金刚、鱼象金刚都没问题，我相信五合体也不成问题。
3: 嗯，值得一试。
1: 对，我们可是神兽战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试败所有的黑暗。
7: 神兽金刚合体。

变大又怎么样？我才不怕呢！

0: 谢谢大家救了我。
1: 哇，好可爱的白熊啊。
0: 其实我是北斗星战队的队员，只是被混元帝变成了机械兽。
2: 混元帝？
0: 是的，混元帝是北斗七帝之一，他率领黑暗军团占领了我们的家园，他带来的黑鲸吞噬了北斗星，我和战友们也被他用黑鲸变成了机械兽。更可恶的是，他还命令我们传播黑鲸，这些黑鲸潜伏在屏幕里吸收暗元能，最后将人类变成黑士兵。
1: 可屏幕里怎么会有暗元能？
0: 沉迷网络的人们会出现身体虚弱、心理扭曲、道德败坏等不良表现，他们就是暗元能的来源。
3: 那黑鲸是怎么进入手机的？
4: 你说，报告混元帝，小霸大人被神兽战队打败了。
5: 我知道，辛苦你们了。
4: 谢谢混元帝，混元帝万岁！你就是世界上最强最强最强的领导。
5: 群废物，看来只能靠你了。爱虫，
6: 爱虫究竟是谁？他一来到地球，就又掀起了新的风波。狼狈怪突袭黑白怪家，黑怪要大展神威，保护小鸡皮。他能成功吗？黑怪真的变超人了？可怎么又和神兽战队打了起来？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

0: 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我们这行就得高原处好关系。这一车祸，一家人的盼头，可都在这方向盘上。我们这一趟趟的，是把西安的物资送上了高原，又把西藏的宝贝运到内地。我们这辆车连着的就是两种生活。
1: 我是2013年3月24号加入，当时我是跟我老婆经营了一个小网点，然后每天的派件量大概在400-500票吧。2018年的时候，因为小孩原因，老婆回去照顾小孩，我就一个人店子转让以后来到操作场地来上班。当时因为刚接触这个行业以后，不懂这个行业的规则啊，当时也挺辛苦的。因为我们当时做的网点嘛，派送的时候线路不熟悉，本来人家送100个件1-2个小时，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得4-5个小时才能送完，等慢慢熟悉了以后，已经喜欢上这个行业了。这是我们西藏整个区域的一个代码，像日喀则就是882-050，相应的林芝地区

82-030，便于我们分拣的时候不容易出错。刚才咱们在办公室给你们讲了一下，就是注意事项。现在到现场上，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每个快递上这个号码，然后。

0: 抽四哎。
1: 哦，对，是有一个。就是个这样，打了好几天都不接电话。
0: 好嘞，好嘞，那我去找一下，按这个地址找过去给送一下吧。喂，你好。哎，你有个快递，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刚才我们公司客服说是你挺着急的，然后，喂，喂，哦，你稍等一下，我找个同事。八嫂，帮个忙。这个说的藏语我听不懂，你给他说一下。你说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
2: 哦，哦呀，哎呦，妞妞，哦，见过嘞。哦呀，有有有。
0: 他现在在不？
2: 他让咱俩送过去。
0: 好了，那你跟我去一起去一下吧，要不我过去又听不懂哎。嗯。
3: 我记得我刚干快递那会儿，像这边这条路的话都没几间房子，每天拉货送货都会经过这里。现在的话沿街商铺很多很多，马路又宽，然后又不拥堵，平时送货也方便。

0: 我为了这个送货，今年还考了一个那个三轮车那个驾驶证哎。我习惯了就是快递这个行业，然后也喜欢每天骑着三轮车在路上跑。还是喜欢送货哎，送货时间过得充实一点。刚开始2013年那会儿做快递的时候，县城的量确实不大哎，
1: 很多乡镇只有土路，下雨下雪天根本没办法走，风景全靠手，送货靠三轮车加徒步，一个县城的包裹要送2-3千，现在完全是天壤之别。北邮路通到村口，智能风检设备落地，偏远牧区的包裹都能送达，这背后是西藏交通和基础建设跨越式的进步，让我们的快递网络能够在西藏这片净土上快速发展。
2: 大车司机比较辛苦，就是人运送从其他地方运送过来的东西，有的时候走那弯道上，一个车堵在那儿了，你过去了就卡在那儿，上不去，路况打滑嘛，就上不去。还有就是你路上正跑着，路上牦牛很多，就是突然它就窜出来了，认真能不能放松嘛？一放松就出问题了啊！有几趟回不去了，想嘛。想老婆孩子嘛。
3: 高原就是这样，当你开着车看见窗外那片纯净的蓝天，那个美你在任何地方都见不着，那一刻你会觉得刚才所有的憋屈和辛苦好像都被这风景给治愈了。可能我们跑车就是这样，一半是生活给的苦，一半是老天赏的甜。
1: 这边是我们那个风检场地，来，我带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两边是那个，是我们的出港件，从咱们西藏这边的特产这些寄到内地的。然后这边是汽用件，然后这边是航空件。然后过完安检以后，我们这边统一装车。发成都到西安，小件的话就是我们去年装了那个自己设计的一个风检软件，然后从这边上去以后，从这按那个网点的代码自动化风检，就减少了人工的那个，也提高了人效。大件上不了那个自动化风检的，我们从这边过去以后手动风检。这是我们三南的那个苹果带货的话，每天能发出去5000多单。相当于就是说把我们西藏的这个本地苹果外销的话能达到2万多公斤、3万公斤的样子。像最近寄出去最多的就是苹果，再过段时间的话就有那个新鲜牦牛肉也可以寄了，然后再加日喀则的羊肉啊，这些都可以。寄航空的话基本上3天就到了，内地的话温度也低，不容易坏嘛。也就像以前的时候那个交通不便利嘛，我们西藏的好多特产发内地的话，好多人想买不到，现在

速度也快了，交通也便利了，就经过快递运输的话很快能收到客户手里边。特殊区域的件的话我们就要单独放在一起来，然后像北京件啊，广州的、深圳的，我们这边要单独找出来，晚上统一检查一遍。检查主要是检查那个三项制度，然后包括实名登记、开箱验视、内件有没有与面单上的地址写的不符合之类的。从小网点到现在的分公司，最大的感慨就是跟着西藏的建设脚步走，永远有奔头。快递这个行业在西藏这边这些年发展也挺快的。以前我们愁的是货送不进、出不去，现在愁的是旺季的时候包裹太多。这背后清晰感受到西藏的变化，不仅是路修好了，电气网络也通过偏远地区，政策还支持我们搞邮快合作，这些建设成果让快递行业从配角变成了连接城乡的主角。我见过最触动的是一个老人通过我们快递给远方的孙子寄西藏本地的牛肉干，还收到了孙子从内地寄过来的电子产品。老人说以前想见一面都难，现在看视频寄东西都方便，感觉孩子就在身边。这背后是网络基础普及、交通的改善，让远在千边变成近在眼前。有人说送快递是跑路，我说我跑的每一条路都是修心的路。这13年的高原路磨掉了我的浮躁，也把西藏和世界稳稳地连在一起。我不是什么英雄，只是个信使，但能亲手参与这场动脉网络的搭建，把时代的礼物一件件送到千家万户，这就是我最大的殊荣。13年前，手机里存的是老家的照片，现在家安在这里了。我送的每一个包裹都是写给西藏的情书。现在西藏人民已经习惯了网上购物，有了快递行业，西藏就有了更多的美好。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深入推进，消防救援人员在核心受灾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通往口岸国门受灾核心区的生命道路抢通工作不断向前。记者随勘测专家团队徒步挺进灾情核心区，现场记录对堰塞湖的实地勘察与综合研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爱心物资跨越山海紧急驰援，人间温情在边关吉隆接力传递。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

0: 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深入推进，消防救援人员在核心受灾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通往口岸国门受灾核心区的生命道路抢通工作不断向前。
2: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救援通道。今天早上，本台记者从吉隆镇出发，抵达抢通救援现场，现场各类救援车辆有序集结，机械作业声轰鸣不断，各方力量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展开。
3: 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张一丹。北京时间29号9点40分，我们抵达了抢险救灾一线。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挖掘机正在紧张作业。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这一段300米的路段是此次前往吉隆口岸抢通的难度较大的一段。现场的淤泥堆积的厚度达到了6米。我们可以再往前看，在我的左手方向，这边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
2: 连日来，每天清晨各支救援队伍准时集结到位，按职责分工高效开展抢险作业。
3: 在这里，救援被分成了几个部分有序推进。在我身后有这样的一道警戒线，在前方是由咱们的应急还有公路等相关救援单位组成的救援队伍向前方突进，尽量保持咱们的道路畅通，以最快的速度打通前往去国门的这条生命线。而在我的正前方是由大型的挖掘机主要负责拓宽路面，保障后续救援的车辆和人员能够平安稳定地到达现场。
4: 沿着大型挖机先清开道路，然后我们携带救援搜救装备，顺着道路一直往口岸方向进行人员搜救。可以利用无人机，大的主要是帮我们调送一些物资，小的对下游的一些情况进行侦查。队员就按4人小组分配进行搜救。
3: 我们现在在距离国门还有多远的地方呢？
4: 大概有1.5公里左右。
2: 今天下午，一支由18名党员骨干、移民管理警察组成的搜救突击队携带轻便装备，向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进发。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公安干警在投入抢险搜救的同时，24小时驻守现场，持续开展值守保障工作。
5: 我们吉隆县公安局大概有70个民辅警开展相关搜救工作，我们分了7-8个组在道路这一块保障后勤，还有交通疏导，还有2个组在我们3个方向进行踏勘。
1: 今天多方力量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道路抢通作业，全力打通救援生命通道。
6: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我们让镜头给一下，那么在距离我们大概400米远的位置，其实已经我们的前突小队已经翻过了这个山口这个弯道，那已经在前方继续掘进。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在我身后，我现在手指的方向有一个银灰色的圆球，那其实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那就是一个激光雷达测绘仪，它的作用就是在不断的对着我们现在作业队伍上方的这段山体在进行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山体上有位移的话，特别是出现危险的话，它就会及时发出报警，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呢就会快速的撤离来进行避险。那除了技术手段之外，在这个非常高耸的山体上，大家现在看不到的位置，其实有多个人工的安全哨，一旦发现有危险的，比如说小的落石这种情况，他们就会用 口中的哨子吹响警示哨。

0: 下面人员呢也可以达到紧急撤离的目的，以此来保证我们救援的安全。
1: 灾害发生之后，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么如何保障下游安全救援？我们来看水利部的相关措施。
2: 眼下，水利部正组织专家对堰塞湖进行遥感与水文应急监测，开展相关模型的建模和推演工作。一方面预测堰塞湖蓄水量的变化，另一方面推演堰塞湖溃决等极端情况对下游的影响。专家告诉记者，处理堰塞湖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挖泄流槽引导湖水排出，另一种是通过爆破的方式清除堰塞体。目前大型机械难以抵达堰塞体，上方滑坡体也不稳定，不具备开挖泄流槽的条件。爆破可能引起周边本就不稳定的地质再次发生崩塌。
3: 现在呢，就是以这个监测，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两三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是要综合跟前方指挥部综合研判以后才能确定一个方案。
2: 专家表示，此次冰岩崩塌导致的泥石流灾害在常规监测上存在一定困难，一是冰川分布范围广，地面监测设备很难全部覆盖；二是对于高山峡谷，尤其是冰川覆盖地区，即便是卫星通讯也没有完全覆盖，通讯存在一定困难。
3: 通过这个综合考虑地震波呀，以及卫星遥感啊，人口密集的一些区域，加强空中的和地面的一些设备的一些监测。
4: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堰塞湖险情变化持续受到各方高度关注。28号，本台记者随同自治区相关部门及科研院所专家组成的勘测队伍，徒步深入灾害核心区域进行实地探访。
5: 从吉隆镇边检站出发，沿盘山公路驱车约一个多小时，勘测队伍抵达萨勒乡郭巴村。沿途道路通信条件良好，通信信号稳定，堰塞湖周边受威胁村庄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在山脚下，四川机动总队拉萨支队的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对堰塞湖开展遥感勘测。
6: 这个全景图是可以拖动的，也可以放大，可以来判断这个水位有没有上涨。
7: 截止到现在，我们对水位的变化明显吗？
6: 不是很明显，
7: 嗯，
6: 就是上涨的其实只有一点点。
7: 嗯，
6: 监测的频率半个小时都要飞一次。
5: 从山脚出发，沿仅容一人通行的崎岖小径前行，穿过苔藓密布的湿地，跨过碎石堆积的溪流山涧，勘测队伍徒步向目标点位进发。
8: 从萨勒乡郭巴村山脚出发，徒步近半个小时，我们到了半山腰的位置。在我身后是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影响最大的一个垮塌面，前面是堰塞湖，而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山坡的落石碎石全部覆盖了下来，然后在中间有一块绿色的位置，它是从山顶上滑下来的树苗，但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保护屏障，堰塞湖的流水可以通过这个绿色的树林缓慢平缓地往下游流去，尽量不造成太大的冲击。
9: 不管是树林还是这种大的石块，一般情况下是使我们现在跟水流接触的面粗糙度是增加的，是有利于减小它的流速。
5: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已有十余名来自中科院成都山地所、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赶赴现场，开展实地勘察与综合研判，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撑。
8: 现在我们在距离堰塞湖还有步行十余分钟的一个位置，在越靠近堰塞湖的位置，我们能发现在这边的树木叶子上都挂上了厚厚的泥浆，全是泥浆干涸后留下的粉末，特别是风一吹过的时候，天空中全是粉末。
5: 记者了解到，在专家团队开展现场勘测、地面测绘及库容测算等基础信息采集的同时，后方技术团队同步依托卫星遥感等手段进行模拟演算，多方联动开展险情分析。
10: 现在还是要注意左侧还残留了大量的生产的堆积物。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正在持续的观测，就尼泊尔一侧。
7: 我们有相应的解决方式吗？
10: 我们经过这个分析呢，认为堰塞湖它自然的会溃流，它漫进或这个渗流之后会自然的降低水位，不需要采取工程干预。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破坏力？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2: 吉隆口岸

0: 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
1: 连日来在吉隆镇救灾物资接收点，一股股温暖的力量自发汇聚，附近的群众纷纷赶来加入物资装卸的队伍，达曼自然村的群众也在其中，大家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在忙碌奔波中汇集的心声，我们是一家人。在吉隆镇救灾物资接收点，一辆辆满载各类生活物资的货车接连驶入，各族党员干部群众搬运物资的身影在车辆与卸货区之间奔忙不停，人声车声交织出一片忙碌的景象。
2: 目前我们这边呢是收到的这个类品主要有方便面，还有自热饭，饮品类的。从26号开始到今天是共收到了3万余件。
1: 来自吉隆镇冲堆村达曼自然村的群众们在忙碌的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放下家中事务，自发赶来投入志愿服务，一箱箱沉甸甸的物资扛上肩头来回搬运，无人说累，更无人停歇。
3: 不行，我们其他帮不了，这些搬东西啊或那些我们都会干，一下子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心里也难受得很，希望灾难早点过去，家人们平平安安。
1: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有着一颗颗紧紧相依、携手共度难关的心。
4: 总共带了21个人，我们不辛苦，我们心很疼，这些同胞嘛，对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嘛，大家共度难关。
2: 我们周边的村庄的老百姓从26号一直到持续到今天，每天都是按时到这边装卸物资，我们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民族之分，都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灾情牵动四方，连日来一批批爱心物资跨越山海紧急驰援，一份份沁人心脾的温情在吉隆大地接力传递。
6: 清晨时分，吉隆镇新区停车场已是一派繁忙景象，一批批远道而来的救援物资满载着社会各界沉甸甸的关切。
7: 带些很有施工经验的一些队员，物资也分两块，一个是用生活的，主要是以这个饮水跟方便面、面包、帐篷、棉被这方面的，同时带来了一些现场救援的大型机械设备、挖掘机啊、装载机，现在已经赶赴的就是抢险救灾的现场，积极配合当地的应急部门进行抢险救灾工作。
6: 暖意流淌在吉隆镇的大街小巷，在一家广告店内不断有人前来打印赈灾标语、物资清单，店铺负责人分文不取，还主动腾出店内空间临时堆放救援物资，
8: 干一下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为了是救灾做好做点贡献嘛。
6: 在吉隆镇的主要街道，一顶顶志愿服务帐篷有序布设，志愿者驻守点位，为前来参与救援的各方力量以及过往群众免费提供饮用水、方便面等补给。 保险理赔等相关部门的咨询台也设立了起来，
9: 在等着外籍这个进工地，都是随时待命。
10: 对保险公司登记其他理赔，他们不落多，对不对不多，你也怕用我们要接回去。
11: 我们西藏金融监管局和区党委金融办呢，在这里设立了这个前方指挥部，同时组织了各家金融机构，大家统一集中在这，为群众开辟一条绿色通道，救灾人员，受灾群众提供这个必要的生活物资。

0: 天色渐暗，爱心驰援的脚步不曾停歇。夜幕之下，顺丰速运赈灾专车满载物资驶入吉隆镇，又一批急需物资连夜运抵灾区。
1: 从昨天晚上11点开到现在的9点，路途遥远，再加上这个路况不好，换着开嘛，雨靴、雨衣，还有2台汽油发电机组，还有就是无人照明车1台，加开了一辆9米6的生活物资已经正常发运，已经过来的路上了。
2: 不行了，特别着急，尽快想匆匆的跑到这地方来。
0: 从晨光熹微到夜幕降临，一场场跨越千里的爱心接力昼夜不停，四面八方的支援还在源源不断奔赴而来，点滴善意，守望相依，为灾区共度难关注入坚实的力量。
3: 28号到29号，自治区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系列活动。活动走进校园，面向市民开展科普宣讲，让守护国家版图的理念深入人心。在拉萨市城关区第9小学，工作人员通过 PPT 展示、宣传片、趣味抢答，把版图知识带到同学们身边。
4: 了解到了关于祖国领土的很多知识，加强了我的版图意识。祖国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
3: 在校园开展版图知识普及的同时，活动还在人流密集场所设立宣传点位，借助展板展示、资料发放，向过往市民普及测绘法律知识，增强群众国家版图意识。
5: 知道地图使用也有一些规范，以后呢，我也会自觉地使用标准地图。
6: 西藏地处边疆，我们的测绘工作关乎国土安全、边疆稳定、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今后我们也将持续强化测绘法治建设，守牢安全底线，加强宣传工作，守护好每一寸国土，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8月28号，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藏西同心，戍边同行，站在阿里看世界，百名企业家进阿里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阿里地区举行。活动邀请各地企业家共商合作，共谋发展，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合作平台，以项目落地带动群众增收。
7: 阿里我觉得它有独特的一个区域优势，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我觉得在这里边投资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落地到这儿是新能源装备制造的一个企业，填补了我们阿里的一个空白。
3: 活动现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共签约项目28个，协议总投资约32亿元，涵盖高原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边贸物流等重点产业，同步签订工商联帮扶框架协议。推介会后，意向企业家考察团将奔赴阿里7县及各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推动更多项目对接落地。
8: 本次我们西藏阿里大酒店带来9店国际项目签约，总投资1.18亿元。项目落地后，预计新增就业岗位150人。我们希望依托酒店文旅产业，既做好接待服务，做强文旅产业，同时带动本地各族群众就业，增收致富。
9: 觉得这边投资环境非常适合我们的企业发展。这次投资签约的项目是阿里鹏城广场项目，总投资约2.2亿元，项目预计今年10月份完工。项目建成以后，将为狮泉河镇乃至整个阿里地区的配套设施得到提升。
3: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税收优惠、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用地保障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惠企政策，全力为企业落地保驾护航。
10: 阿里作为边防重镇，我们坚持把招商引资与边防巩固统筹推进，以产业兴边、以就业稳边，让企业发展成为惠及各族群众、凝聚其戍边同行的强大合力。我们将建立专班跟进机制，全程做好要素保障和服务对接，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扎根阿里，共赢发展，共赢未来。
11: 为进一步完善户外劳动者便民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城市便民服务配套，近日昌都首家集能源补给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工会驿站正式投入使用。
12: 走进工会驿站，室外设有能源充电桩与电动车充电柜，贴心解决户外工作者出行用电难题。室内整洁明亮，温馨舒适，休息座椅、空调、饮水机、微波炉、手机充电等设施一应俱全。同时配备应急药箱、维修工具等便民物资，从日常补给到应急保障全方位覆盖，切实

0: 为户外劳动者送上温暖与便利，赢得大家一致点赞好评。
1: 有了这个驿站，特别的便捷，对我们帮助很大，特别温暖，真的非常感谢。
2: 家境被门师傅在这里上场，打到忙活把人呢，家机器动力个，人啊真的有。
0: 目前驿站运行平稳，日均服务车辆约70辆次，接待服务群众200多人次，已成为片区内户外劳动者歇脚休憩、补给能量的暖心港湾。
3: 我日常负责新能源的产业园区的运营跟维护这一块，大家对这个驿站的服务也好，评价都比较高。下一步的话，我们也会现有的这个园区维护好、服务好，拓宽我们县内的爱心驿站，把咱们工会的这个温馨送给大家。
0: 据了解，目前昌都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工会驿站达80多家，其中市区范围内已有5个工会驿站正式投用，另有5家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年底前可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4: 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站点布局，拓展健康服务、法律维权等特色服务，推进站点智能化、常态化运营，全面提升工会服务质效，当好职工的娘家人。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为深入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积极推进跨区域民生服务协作，实现便民服务新突破。目前，西藏社保卡已正式开通北京、上海两地地铁出行应用场景，广大社保卡用户只需下载云闪付客户端，绑定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使用云闪付乘车码，即可在北京、上海两地搭乘地铁享受优惠。
5: 今年以来，拉萨市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通过精准对接残疾人服务需求，协调解决办事窗口，提升残疾人办事便捷度，持续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民生举措，以精准暖心的服务切实筑牢残疾人民生保障防线。
6: 为补齐西部区域医疗服务短板，那曲市统筹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建设专项资金200万元，助力全市首家县区级人民医院班戈县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室投入运行。它的启用将切实解决那曲市西部区域中末期肾脏疾病患者不能就近就医的难题。
5: 近日，昌都“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图片展在卡若区天津广场开展。本次图片展分5大板块，共展出300多张图片，涵盖自然风光、AI 图像、漫画等多种图片形式，吸引了广大干部、职工和市民前往参观学习。据了解，本次展出将持续至8月31号。
6: 近日，巴宜区嘎拉村立足优质山林生态资源，抢抓野生桃成熟采收黄金期，主动对接外部收购商，畅通产销渠道，累计采收销售野生桃子9000多斤，让山林野果子变身群众致富钱袋子，为村级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5: 近日，浪卡子县举办专题廉政党课。课堂上，授课人紧扣理论内涵、典型案例，围绕从典型案例看政绩观偏差问题的定性处理，切实做好转作风、提效率、促规范、提升行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授课主题鲜明、内容详实，为全体党员干部敲响廉洁警钟，进一步明晰履职方向。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积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

0: 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一方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4: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5: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6: 弟子错怪悟空了。
7: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二兄弟，上那边去，上那边去。
1: 二兄弟，我不行了，
0: 你来吧。
1: 哎呀，
0: 师傅在那边，
2: 那边热闹
0: 多。
2: 来来来，那边热闹多。这边来，哎呦。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
3: 这灯里点的是苏河香油
4: 啊。
3: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0: 装的啥？
1: 都是苏和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哈。长老，啊，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0: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1: 哎，这油不尽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0: 佛爷大王
1: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全干了。啊，
0: 悟空
2: 啊，师傅，
0: 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2: 是是。
1: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0: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
1: 哎，长老，长老，
2: 八戒，八戒，
3: 大师兄，
2: 沙师弟，
3: 走吧，
2: 师傅叫你们呢，
3: 走吧。
4: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嗯，不错，
1: 好
0: 啊，好，
2: 嗯，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贫僧有礼了。
4: 你是哪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3: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0: 小的们
5: 在，
0: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5: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6: 好，
5: 是啊，这
7: 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8: 大圣，
7: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8: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7: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8: 你师父欢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7: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8: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7: 快说，妖洞在哪儿？
3: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9: 走，小子们，
10: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
5: 哎呀，把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还踹。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等着，
0: 快去。
1: 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父？
4: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5: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4: 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5: 那又怎么了？
4: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5: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4: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6: 在
4: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0: 快去
3: 快去。
0: 妖怪出来。
4: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7: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5: 你胡说。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7: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0: 是哪三位？
7: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0: 啊，这果然是。
7: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0: 怎么还有两个？
1: 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5: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0: 对，小的们，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6: 是，
0: 上。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5: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0: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8: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0: 可恶的妖怪，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
1: 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
2: 哎，师傅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1: 哼，哎，你不吃啊？我吃。
3: 八戒。
2: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3: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
2: 大师兄，
1: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3: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颈！
1: 来，你
2: 大师兄，二师兄，快！
1: 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3: 去！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2: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3: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灾，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1: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
3: 什么？
1: 你
2: 二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1: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2: 我是去
1: 叫
2: 你
1: 叫我。
2: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
3: 别吵了，你烦死了。

0: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1: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0: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2: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0: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父在什么地方吗？
1: 师父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1: 嗯，
0: 那是什么地方？
1: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父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2: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1: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
0: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是得想个办法。
2: 有了，
0: 什么办法？
2: 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0: 哎呀，二师兄，你看，
2: 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1: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
0: 好嘞，
2: 先给他堵，堵上。
1: 沙师弟，沙师弟，
2: 这行，
1: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2: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子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1: 走。
2: 猴哥。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0: 你说什么？
2: 猴哥，你你都成聋子了。切，妖洞在哪儿啊？
1: 我这不正找呢吗？
0: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2: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
1: 八戒沙僧过来。
2: 好，
1: 你瞧，
2: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呢？
1: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0: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1: 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2: 让我打头阵啊。
1: 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师傅，慢点。走，师傅。眼看就救出来了，妖怪又醒了。哎呀，
1: 好个孙悟空，差点把唐僧偷跑了。
2: 叫小的们别睡了。
1: 对，小的们都小心着点，别让那猴子又进来了。
3: 哇哇，大王，一个长嘴巴大耳的和尚打碎三门了。啊，
2: 看来这唐僧肉是吃不消停了。嘿，他那几个徒弟在外面没完没了的闹，这可怎么办呢？
1: 走，去跟他们见个高低。
4: 走
5: 走
6: 走
7: 走
8: 走。

0: 大师兄。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八戒，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哎呀，哎，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在跟这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前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5: 哦，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与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的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4: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5: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4: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5: 哎，多谢。
6: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5: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6: 哦，众位卿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3: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
6: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4: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3: 是啊，
6: 啊，你是说需派掘墓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4: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6: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4: 遵旨。
5: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

0: 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1: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0: 得了。

0: 走吧。
1: 来不及了，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2: 哎，不帮忙！
3: 来！

0: 爸，金杯公主外面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
1: 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2: 这样
3: 救命啊！
2: 救命
3: 啊！
4: 公子救命！
2: 公子救救我们！
3: 救救我
2: 们！救救我们！
1: 你们怎敢擅自闯入我龙宫？
2: 哎呀，
3: 公主
2: 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我们是青龙山的山神，后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呢。
2: 是啊，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
6: 求求公主了，
0: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哎呀，
6: 公主，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1: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6: 哎，谢谢公主，
2: 谢谢公主，谢谢公主。
0: 来，
2: 哎呦，哎呦，哎呦！
7: 公主，快把妖怪交出来！
1: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7: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1: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7: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1: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7: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1: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7: 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儿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1: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7: 你
1: 敢怎样？
7: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1: 这还像话？
7: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
8: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9: 解开，
10: 你老实点。
11: 没有。
8: 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12: 唐长老，
13: 唐长老啊！

0: 快给我解开，我老朱受不了了。
1: 解开呀！
0: 哎呀，
2: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0: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哎哎哎！
2: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3: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2: 啊，多谢二位仙君。
0: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2: 八戒，这是什么话？
0: 哎，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4: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
2: 多谢仙君。
5: 有劳各位星君。
0: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5: 啊，走。
0: 嗯，
5: 走。
0: 嗯，走。
6: 啊，请。哎呀，走了，
7: 哎，走了。
8: 哦，多谢公主相救之
6: 恩。哎，
7: 对对对对对，
6: 多谢
7: 公主，
6: 多谢。
9: 追兵已经走了，啊，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6: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啊，
9: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6: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7: 哎，是啊，
6: 公主，
9: 你不是
6: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9: 你们刚才的话，
7: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6: 是，
9: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6: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7: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9: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6: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7: 哎，对，哎。

0: 矫情，快快还我师父！
1: 大象，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0: 哎哎呀！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2: 哎呀，
3: 大圣饶命啊！
2: 大圣饶命啊！
3: 大圣饶命啊！
4: 大圣饶命
3: 啊！大圣
5: 饶命啊！我杀了你！
6: 手下留情。
7: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7: 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0: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哎，
7: 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里的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8: 对。对
7: 哎。
9: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10: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9: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11: 啊、只要陛下

0: 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1: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2: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1: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2: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下。

0: 还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有一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2: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0: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0: 启禀皇上，礼部侍郎和珅在外面候着呢。
1: 哦，叫他进来。
0: 扎。
2: 礼部侍郎和珅随旨见驾。
3: 谢皇上。

0: 万岁爷在上，奴才和珅见驾。
1: 啊，何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哎，爱卿啊，这宫外头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回皇上，那14名西洋乐师都已传。

0: 进宫里，他们一个个长得大鼻子、蓝眼睛、黄头发，头发还都卷着，这跟卷毛狮子狗似的。手里拿的家伙也怪里怪气的，反正奴才是平生第一次见到。
1: 是吗？
0: 是。
1: 哎，对了，爱卿啊，朕给他们做的衣裳，他们都穿什么呀？
0: 奴才遵照圣上的旨意，都给他们打扮妥当了，一个个蹦迪多漂亮了。
1: 是吗？
0: 是。
1: 哎，胡胜，
2: 奴才在。
1: 更衣，摆驾乾清宫。咱们听听洋人的玩意儿。
0: 遵旨。

0: 这是巴赫的 D 大调第三序曲简皇帝老爷训话。
1: 和珅，
2: 奴才在。
1: 你先去说说。
2: 皇上面前奴才不敢妄言。
1: 说错了，朕恕你无罪。
2: 奴才谢主隆恩。
3: 此次西洋乐人进宫给皇上谢意，这还是头一回，听着挺新鲜。那个巴什么来着？
4: 巴赫。
3: 啊，对，巴哈。这个老巴挺逗的，这个调调嘛也挺乐呵的，听得心痒痒，手痒痒，连脚也痒痒。首先说那个南洋边儿，啊，很勤快。
5: 我是这个吗？
3: 对对对，说的就是你，对对，就是你，手里一直在不停的比划，啊，脑袋瓜都冒汗了。待会儿我在皇上面前给你讨赏。其次就是那个吹羊鼻子的小妞，对，就是你，腮帮子一直鼓着，到现在还没下来。
6: The conductor. Yes, you. You're constantly waving your arms around. It's most strenuous.
4: Thank you.
3: 还有那几个拉小琴琴的也不错，一会儿一块儿拉，一会儿呢自个儿来两下，蛮勤快的。嗯。
6: And the violin things too, their part for helping the others.
3: 要说最不像话的，就是那个拉大风匣子的，啊。
4: Me.
6: And for this big wind box.
3: 对对对，说的就是你。

0: 你糊弄谁呀、啊？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大清朝金殿之上啊！你们这样做就是对皇上不公啊！啊，
1: 和珅，
2: 奴才在。
1: 你不通音律，不可妄加评论。
2: 奴才有罪。
1: 朕刚才说了，免罪。
2: 谢皇上。
1: 胡生啊，
3: 扎。
1: 给越人赏。
3: 扎。
4: 西凉越人尽心尽力，皇上有赏。
5: Excellent.
6: Please bow as required, and thank the emperor.
1: 免了吧。宇宙乾坤，大清为大。刚才的杨岳虽说有趣，不过是小打小闹，绝非音律正宗。
6: It's not real music, it's just noise.
1: 朕赐你们一曲丹陛雅乐。大清音律才是盖天下之大乐也。带他们去。
4: 扎。

0: 免了吧，
1: 谢皇上。
0: 哎，你们见过这个勋吗？这个小小的东西有近6000年的历史啊。
2: 6000年
0: 奏乐。

0: 何爱卿，
1: 奴才在。
0: 皇上，您让洋人和咱们的乐队一起演奏，让朕听听。
1: 这、各位各位各位，皇上说了，让你们回到原来的地儿接着唱奏啊，这样热闹。
2: The emperor says, "Go back to your seats and continue playing."
1: 走，走。

0: 105，106，107，108。
1: 和珅，
2: 皇上，
1: 五年一度的选秀女入宫的事，你张罗的如何？
2: 回禀皇上，两个月前户部行文8期24不同，直隶各省8期驻防外任官员，将14到18岁的少女注册呈报，现已精选了108名少女，明日进宫，待皇后选点后，再送皇上亲选。
1: 嗯，好。你可知道，六王有个女儿？
2: 啊，可是4年前跟皇上下棋的那个小格格。
1: 嗯，
2: 只听说花容月貌。
1: 哎，岂止是花容月貌，而且棋艺还了得。当年与朕授谈，他仅输了半目啊。
2: 哦，
1: 记得当年，他已有11、12岁了吧？
2: 那就不妨找六王爷过来谈谈，皇上有意，他敢为止。

0: 老王爷，
1: 嗯，
0: 皇上请您呢。
1: 哦，
0: 哎，王爷，
1: 嗯，
0: 您昨儿又喝多少酒啊？啊，
1: 昨儿晚上这八两啊，
0: 啊，
1: 那叫丢魂酒。
0: 哦，丢。
1: 今儿早晨这八两呢是招魂酒。
0: 招魂酒。哎呦呦，王爷，你别掉下去，这边，哎，对对对，哎，
1: 嗯，
0: 您慢着啊，
1: 嗯，
0: 对。哎，门在这边，王爷。哎哎哎，哎，王爷，您大喜了。
1: 嗯，什么喜？
0: 皇上啊，像是看上您家小格格了。
1: 哦，啊，哎呦，老臣拜见皇上，老臣拜见皇上。
2: 六王，
1: 拜见
2: 皇
1: 上。
2: 你怎么了？平时
1: 皇上，
2: 胡公公，快扶起来，快点，扶起来。
0: 王爷，您起来啊！
3: 皇上，您起来呢。
1: 哦，
3: 慢点，慢点。
1: 老臣拜见皇上。
2: 免了，免了。
1: 皇上，拜见。
2: 六王啊，昨儿个又喝过了头。
1: 二锅头。皇上，老臣就爱喝二锅头。嗯，有劲啊。
2: 你呀，给我装聋。
1: 状元红，皇上，状元红没劲，没劲，是他倒是不上头啊，何大人，
2: 跟酒较上劲了啊！你真是聋子，
1: 红子，皇上，红子不是酒，那是鸟啊，红子，蓝电壳，紫紫黑，那都是上品。啊，皇上，那可真好玩啊！
2: 我问你们家格格，
1: 喝好，还喝呀？皇上，老臣实在是不能再喝了。
0: 装什么糊涂，
1: 混账，大胆，和珅，
0: 这回他听见了，
1: 你说我打呼噜。
2: 退下，退下！
1: 我没打呼噜，你打呼噜。
0: 皇上让您退下。
1: 嗯。

0: 站住，干什么呢？
1: 这是给皇上送靴子的。
0: 走吧。
1: 哎，走。
2: 哎呀，快点，快快！哎呀，啊，哎呀，啊，小二。我哎不行，这边来，来来来来，
3: 爹，
2: 来来呀！
3: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2: 小儿啊，大事不好了！
3: 怎么了？
2: 皇上喜欢上你了。
3: 皇上喜欢有什么不好？那匾还是皇上御赐的呢。
2: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皇上要准你进宫。
3: 皇上还要守坛？
2: 弹弹你个头。皇上要选你进宫，小聋子当妃子。
3: 您答应了？
2: 我没打他的话茬。
3: 您怎敢不打皇上的话茬？
2: 我就装在那个追着挂机啊，我就装耳背啊，我就给他胡打他。
3: 爹，您真行。
2: 哎，你还不让我喝酒啊？啊，
3: 我这儿就有茶。
4: 请皇上伸龙族。哎，回禀皇上，这靴子这皮呀，是去年万岁爷打秋围打死的那只老虎的虎皮做的。
5: 每张虎皮披八张，摸上去像软缎结实的，20年您都穿不坏。
6: 大了，
5: 启禀皇上，奴才查了满朝文武的吕中被宰，皇上的龙族尺码最大，我师父说脚大江山稳。
6: 我是说大了，太肥了。
5: 皇上，大点肥点，您的龙族不受委屈。
6: 住口！你以为穿小鞋受委屈，穿大鞋就不受委屈了？
5: 行事，
6: 告诉你，一样。去，滚！
5: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4: 哎，皇上您看，这靴子您。

0: 对了，皇上，听说霞儿格格开了一个围棋教馆。
1: 哦，你究竟愿不愿意进宫嘛？
2: 所经深宫无人知，打死我也不去。
1: 然而，爹倒是有个主意。现在，全国各地的学子汇集京城赶考。哎，你呀，就在这棋馆摆一个擂台，啊，来一个手弹择驸马，啊，皇上要是问起来，我就说我们霞儿已经有主了。
2: 这也比进宫强，说不定。
1: 说不定能找一个好郎君啊！
2: 爹。

0: 我姓刘明庸，字石安，35岁。
1: 我姓李明静，字新仁，27岁。
0: 有天为证，
2: 你我二人同结金兰之好。

0: 吃了我的功名。
1: 哎呦，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我这被龙族踢过的屁股也敢撞啊。
2: 哎，
3: 诸位看，手弹选驸马。哎，
4: 你啊，手弹选驸马，
5: 真不错。
0: 哎呦，
6: 来来，您们起来。
0: 嚯，哎呦，再帮我一把。哎，哎呦，帮我一把。哎呦，
6: 哎呦，
0: 急死我了！
6: 哎呦，试试！
0: 哎呦，急死了，急死了！哎呦，嚯，嚯，嚯！哎呦，嚯嚯嚯嚯嚯嚯！哎呦，哎呦，哎呦，这鞋太瘦的，那脚趾头它在里头成这样，它硌脚啊，它。
6: 哎呦，我跟您说啊，这不叫硌脚，它叫跟脚，它瘦利索。
0: 那
6: 您说
0: 这穿小鞋委屈人呐，你看。
6: 这瞧您说的，这个皇上他也是靴子，他说那鞋大更委屈人。
7: 哎，好了，过来，过来，过来。
8: 里边请，
0: 有清静的地儿吗？
8: 楼上有，包您满意。哎，
0: 上楼吧，经理，跟我走。
9: 哎，
8: 以后啊，考上状元可别忘了我们啊。
7: 哎，你看，
10: 哎，你看，你看，这富家小姐没事还会给自己找乐子。
7: 买炷香吧，
11: 买炷香吧。
12: 二位进京赶考，
13: 你是？
12: 在下云山道士，专为进京赶考的学子看相。若想榜上有名，

0: 好，请你给我看一看。
1: 说是算，实是卖。我是送功名的啊，可以买。
2: 买什么呀？
1: 买考题呀。
2: 哦，
3: 开科选试乃朝廷论事大典，你竟敢做起骗人的买卖，滚！
4: 到哪儿了？
5: 啊，启禀皇上，刚过大石栏。
6: 若与考题不符，可到刘伶醉酒楼取回原银，砸了这店子。
2: 哦，
0: 这有龙头银票100两，拿着。
6: 酒保，
7: 有
6: 看相。
0: 这是谁家的小姐？怎么那么狂啊？
8: 这是六王爷家的小格格，在摆围棋擂台呀、啊。瞧，手弹则序，可惜呀、啊，咱不会这玩意儿啊。哎，那可真是天鹅肉一块呀、啊！进去对阵的公子哥，个个都不盯事儿。这古月笙是小格格又下一城，小格格棋艺超群呐、啊。
7: 好，
8: 皇帝爷御笔，巾帼奇童。他长得跟天仙似的，我要是有你们的能耐啊，报什么贡院考试啊，还不如去考棋馆呢。
3: 你呀、啊，又来胡说。
0: 九宝，
3: 有，
0: 拿着这点散碎银子，取3丈白布来笔墨伺候。

0: 山东刘墉，奉饶天下最高手一千。
1: 何来书生，竟敢出此狂言？不过，字倒是写得不俗。
0: 小姐，您想与他对比吗？
1: 我倒要领教领教。
2: 喂，山东刘墉，敢到棋馆与我们小姐对局吗？
3: 果然是名不虚传。走。
4: 哎，客官，酒还没喝呢，
3: 等会儿回来再接着喝。好，走。
5: 哎，刘兄，你这模样如何前去啊？
3: 不用。
5: 酒保，能否借斗笠用？
4: 啊，客官请便。
5: 好。
6: 哎，主任，没戏，哎，假不过，感觉没戏。
7: 这才子啊，
3: 六六。在下山东刘墉，愿奉陪小姐。
1: 你是刘墉？
3: 正是。
1: 围棋有32法，你我各对8法，对下来了进去切磋，对不下来门也别进。
3: 区区小事何难之有？盖围棋32法，有冲有干有戳有约，有正有关有扎有点，
1: 有顶有尖有去有门有打有断有跳有立，
3: 有纳有震有聚有敲，
1: 有斜有扎有臂有刺，
3: 勒铺争节，
1: 持杀松盘。
3: 哥哥，在下佩服。
1: 刘公子，请。取刘公子斗笠挂好。
5: 哎，不不，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这是为何？
3: 背后藏有玄机，请。

0: 胜一招未必胜招，几步后必定受制。这
1: 观其不语，真君子啊！
0: 见死不救是小人，

0: 小姐已露败势，看来只能输给这位仁兄做老婆喽。
1: 啊，

0: 刘公子果然棋艺非凡，小女子认输了。
1: 这真是世上输赢一盘棋，谁知局内成夫妻呀！啊，
2: 小姐，在下不恭，望小姐信守诺言。小姐，请。
3: 且慢。
1: 你是何人？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
3: 休问我是何人。我到这里来，也是手谈择夫婿。既然这位公子赢了这位小姐，我愿与公子对上一局。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你这个乡巴佬也太牛气了吧！竟敢说什么奉饶天下最高手一些？你知道天下最高手是谁吗？那是当今圣上。
3: 哎，我与刘公子下棋争驸马，这与圣上不圣上有什么关系？
4: 是，
2: 行，对一局就对一局。
3: 如果我赢了，这位小姐就归我；
2: 如果你输了，就再也不要纠缠了。
3: 君子一言，
2: 请。
4: 哎，我说姓刘的，我劝你趁早走人。今儿你不管是输是赢，
3: 哎，我下盘棋，你哪那么多废话？哎呀！
2: 好，请关注摆棋吧。
3: 哎，交银子。有多大棋盘，摆多大棋盘。
5: 是。我说主子，有种事得跟您说说，这边来，请。您呢？
3: 说吧。
5: 放心，在这下棋，我回宫去把臣子亲兵招来给你保驾。

0: 手是硬，都给他来个斩立决，把霞儿弄过来。
1: 去吧去吧，我就不信我吓不过他。
0: 那当然。让趴下。这
2: 二位请。
3: 按照这里的规矩，我得先问一声，围棋乃先天河图之术，请问这有何说法？
1: 这361招合着周天365度四分度之一，黑白分阴阳以象两仪，立四角以安四象，自古有五至浪科之说。
3: 先生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姐，老爷请您过去。
1: 哎，嗯，快点，快点，快点！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什么客商不客商的？那位啊，是当今的万岁爷。你跟他下了半天棋就没认出来呀、啊？
3: 那时候孩儿还小，再说他这打扮……
2: 哎呀，咱们这位万岁爷呀、啊，就爱微服出来玩儿。

0: 老臣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臣等叩见皇上。
2: 吾皇万岁万万岁。

工伤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伤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伤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0: 刘公子，别下了，输赢你都得死。
1: 谁说不下了？下，皇上有旨，继续下棋。
2: 皇上圣明！
3: 皇上圣明！皇上圣明！

0: 六娃，
1: 臣在。
0: 霞儿呢？
1: 启奏皇上，听说皇上您来了，小女回到后楼去了。
0: 啊，喊她出来看朕下棋。
1: 这

0: 虾儿，
1: 爹，
0: 哎，虾儿，
1: 爹，
0: 哎呀，
1: 爹，您慢点
0: 儿，哎，虾儿，坏了，坏了，
1: 胜败如何？
0: 哎，刘公子是胜是负都得，哎，杀头。
1: 为什么？
0: 哎，为什么？败了，得杀头。
1: 嗯，
0: 哎。你想想，谁敢跟皇上多爱呀？要是胜了，那更得杀头。你琢磨琢磨，谁能在皇上之上啊？
1: 既然难免一死，还不如赢了皇上，让人痛快。
2: 皇上

0: 我赢了。
1: 大胆刘墉，你敢赢皇上？来人，给我拿下，后知杀头！
2: 扎！

0: 皇上，刚才擂台之上可有君子一言？
1: 皇上，刘墉实属大不敬，罪不容赦，杀了他。

0: 黑子白子，皇上下旨不杀。
1: 启奏皇上，刘墉竟敢迎皇上，着实该杀。
0: 棋盘上不杀二字乃皇上亲手御点，皇上神智大勇，草民岂能赢得了皇上？皇上手弹上棋乃成人之美。

0: 好一个成人之美呀！回宫，
1: 札，皇上有旨，起驾回宫。

0: 点给杀了，
1: 掉脑袋的事儿。
2: 哦，好悬呐、啊，好悬呐、啊！
3: 我是怕这要一丢丢，这要万岁爷动了怒，好家伙！
4: 刘公子，
3: 硬！好悬呐！
5: 好悬呐！
6: 哎，刘玄，
3: 你是个罗贯！
6: 哎呦！
3: 你是个罗锅子，
5: 哎呀，晚辈当下可不
7: 会脱冠。
4: 爹，这怎么成啊？
8: 好，家里听我说，
9: 守坛则序，京城人所共知，此事惊动了皇上和大臣们。小姐，你可不能反悔呀、啊。
4: 爹，
8: 霞儿，刘公子，你呀、啊，确实是个奇才。啊！不过你拿着个斗笠挡住你的罗锅子，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5: 王爷，晚辈其貌不扬，且年龄和小姐并不相当，本不存非分之想，只为斗气好胜才和小姐对弈，不想小姐……王爷，小姐。窃戏我梦中之人，望王爷成全。
8: 嗯，好，这样吧，啊，你这次会试，如果你考取了状元。我就把小女相许，如何？
5: 好，一言为定，
8: 我绝不食言，请请。
5: 谢王爷。王爷，这是我花100两银子买来的，里边的内容晚辈并没有拆开，待贡院发榜那天，请王爷当面呈皇上御览。
8: 这里边是什么呀？
5: 据说是考题。
8: 什么？
5: 晚辈希望皇上整肃吏治。
8: 哦，此事非同小可，我记住了，我一定面奏皇上。
5: 谢王爷，王爷，小姐，我告辞了，咱们走。

0: 此事大典关系重大，何爱卿，奴才在。此事你要替朕多多奔走。你们二人身为主副考官，一定要秉公办事，不得有私。
1: 遵旨，请皇上放心。
0: 啊，去吧。
2: 明天就考试了，还读什么鸟书啊？哼！刘兄，你这一考可非同一般呐！不仅仕途，而且还涉及到……不说这些了，静弟。明天三更起床，四更去贡院等开龙门，还是早点睡吧。
0: 好吧。哎，我要是不中啊。

0: 最多回江宁老家务农。哎，
1: 景帝，江宁老家是否有家人等待呀？哎，我不如刘兄，你运气好啊，手谈得美人。嗯，哎，景帝，帮帮忙，把靴子脱下来。哎，哈哈哈哈哈！哎呦！

0: 十八层考官，还有礼部从各衙门调来的监视、弥封、授卷、供给、对读、卷录等官员，都到齐了吗？
1: 启禀大人，都到齐了。
0: 好，劳罚众位了。

为国家社稷秉公取事，不徇私情，不受请托，不纳贿赂，有负此义，神明共济。

0: 喊什么？你不懂，就叫所为。
1: 嗨，吃饭怎么办？
0: 有人从窗口给你送。
1: 着火了怎么办？
0: 围门上锁，胶卷拆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若是喊叫，烧死不开。

0: 叫去。
1: 开门。开呀。走走走，那边走。

0: 还是个罗锅。你这种人，六根不全了，还想及第做官？一些磨墨都不配。
1: 哎，何大人，你。

0: 刚刚走了个刘罗锅，又出来你这么个小白脸儿。好好好好，本官成全你们。
1: 哎，大人，你怎么脏了我的卷子？
0: 明明是你自己搞脏的，还敢诬陷本官吗？

0: 快点，
1: 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出去吧你！
1: 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0: 你
1: 们
0: 走，
1: 这是干什么？放开我！
0: 滚！
1: 放开我！你快
0: 走！走！滚吧你！
1: 哎呦！
2: 出了什么事了？
3: 嗯，
2: 走，跟我来。
3: 哎呦，
0: 再敢叫嚷，杀你的头！
3: 哼，刘兄，八年寒窗，就为这么一个狗官，名落孙山了。
2: 我想那主考官他就未必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3: 嗨，和珅可是当今皇上的宠臣呢。
2: 我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
3: 哎，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找你父亲中堂大人帮忙。
2: 不，家父一生清廉，对我要求极严。我30多岁第一次进京复考，首先过的是家父一关。我对自己有信心，没想到和珅他会从中作梗。我父亲现已退休在家，我不想打扰他老人家的平静。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背虽落官，我心不落官。
4: 老爷，外边马备好了。
5: 好，这酒啊，我是一天不喝。

0: 我这嗓子眼就痒痒。这马呀，我要一天不骑，我这屁股就痒痒。这俩样东西啊，我连做梦都想啊啊！小二，
1: 哎，
0: 哎呀，你怎么打扮这么半天呢？
1: 就来就来。
0: 哎哎哎！哎啊，我这儿还有，
2: 爹。
0: 哎呦，哎哎哎呦，哎呀，
2: 哎呦，爹，
0: 好一个假小子，
2: 爹，
0: 啊，
2: 我今儿陪您骑马。
0: 好啊，我看呐，你呀，骑马是假。看榜是真
3: 啊！先生，请了。
4: 把榜有你没有？哎，
5: 第一名。
6: 还
7: 没有。
8: 第二个着呢。
9: 身高没有？
10: 第七。
11: 哎呀！
12: 我中了！我中了！
13: 怎么样？一百两银子没白花吧？
14: 当进士了。
15: 哎，怎么样？一百两银子没白花吧？
13: 恭喜啊！
2: 爹，您一骑马就精神。
0: 爹，戎马生涯痛快办事，一进宫去就糊涂一世了。哎，香儿，您是希望刘公子中还是不中啊？
2: 希望他中，因为他是少见奇才；不希望他中，因为他是个罗锅。
0: 哎，我呀，给他见过面了，必中无疑。
16: 榜上无名，果不其然。
17: 哎，果不其然呐，
16: 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啊。哎，
18: 没衣服，
19: 吃个美女，
20: 没意思。
21: 今年不中，来年再说吧。
0: 走外面，咱们走。
16: 听说呀，待会儿乾隆爷要来视察，我要当着他的面闹一闹。
17: 哎，刘兄，刘兄，上次下棋呀，你凭聪明和运气捡了条小命，这次再闹，你真的不要命了。
16: 来来来，听我说，啊。这招行
17: 啊啊！刘兄，使不得，使不得呀！
22: 王爷，
0: 嗯，
22: 王爷恕罪，下官所知大体如此。
0: 好，麻烦你了，
22: 哎。
2: 皇上去贡院了。
22: 哦。
2: 哎，爹，上次刘公子不是交给您一个红帖子，让您亲自交给皇上差阅吗？
0: 哎呀，你看我老糊涂了！哎呀，快上马，走。小二，上马。
2: 哎。
23: 哎呀，你好呀。

0: 往上看，
1: 卖完了，
2: 状元卖完了，快卖我的冰糖葫芦吧！
3: 榜眼卖完了，探花卖完了，
4: 卖完了，卖完了，
5: 卖完了，
6: 卖完了，
7: 卖
8: 完了，
9: 卖完了，
10: 卖
11: 完
10: 了，卖完
12: 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
13: 了，卖完
0: 了，卖看看玷污国家渠是重地，来人！马上给我缉拿归案！
14: 是我坐下的，在下山东草民刘墉，叩见皇上。
0: 好你个刘墉，又是你，还不给我拿下！
14: 冤枉！
0: 站住！
14: 冤枉啊！
0: 老实点。皇上，您坐下说吧。
15: 大胆的狂徒，竟敢把堂堂贡院改为卖官！
0: 皇上，此人六根不全，不举成恨，谋圣地，理当问斩。
14: 我冤呐！冤枉啊！
15: 不举成恨，便做出如此玷污斯文的劣行，你还有何冤枉可喊？
14: 皇上，皇上啊，草民刘墉冒死捍卫的是先祖御笔贡院的尊严呐！
16: 皇上，他擅改御笔，还敢狡赖，皇生该斩。
0: 对，
16: 该斩。
0: 朕问你们了吗？
17: 是。
0: 刘墉，你说。
14: 皇上，草民刘墉曾在考试前在刘伶醉酒楼花100两银子买的红帖一张，没有拆开，于当日交给六王爷请他转呈御览。据那卖帖的道士说，他每天卖得100余张，得银子有1万两之巨呀。
0: 那帖里是什么？
14: 草民断言是考题。
0: 什么？难道会有这样的丑事？六王呢？六王呢？六王！
18: 老臣来也。臣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9: 皇上，刘墉给臣的帖子还在这儿，臣也没有拆开看过，请皇上御览。
0: 呈上来。
20: 张

0: 考官，
1: 臣在。
0: 三道题，一字不差。你们怎么敢泄露考题？
2: 臣罪该万死。
0: 你知罪吗？
2: 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

0: 他们给我押走候审。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0: 走。刘墉，
2: 草民在，
0: 朕先放你回去，但不许离开京城。待朕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2: 谢皇上恩典。
3: 皇上圣明。
0: 和珅，
4: 这
0: 摆驾国子监，我要亲视这次重榜的举子。
4: 遵旨。
5: 起驾国子监。

0: 传甲科状元女子考考生徐伟生。
1: 山西贡生徐伟生参见皇上。
2: 徐伟生听起。
1: 学生听着了。
2: 朕读上联，你对下联。一行征雁向南飞，
1: 两只烤鸭往北走。
3: 什么？你听清楚没有？朕说的是一行征雁，
1: 学生对的是两只烤鸭。
3: 这征雁是出征的征，
1: 烤鸭是烤熟的烤。
3: 蠢蛋！
2: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如何买的试题，托人做好带进棚内抄于卷子上的？
1: 我托人做好抄在袍子里，就在这儿。还有这儿，对。
2: 好，好啊！来人，
3: 扎，
2: 把这只蠢鸭肥鸭给我拉出去烤了。
4: 皇上饶命！皇上，皇上饶命！
3: 走，
4: 皇上，皇上，
3: 走，
4: 皇上饶命！
2: 传黄字号考生甲科第二名。
0: 传黄字号考生甲科第二名。
5: 扣点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扣点皇上。
2: 你这样慌慌张张干什么？
5: 学生正是那黄字号的考生。皇，
2: 我出题，你吟诗。朕不要你七步为诗，允许你走上十四步。
6: 皇上出个题目。小的吟唱一番，皇上出个上庭来。
2: 朕要出的题目是正月。
5: 皇上不用十四步了，七步就中。皇上您听俺这小曲还不解吧。
7: 正月里来正月正，
5: 我与那小妹子去挂灯，红灯绿灯全是假灯，小了妹妹才是真情来呀吼嘿。
3: 住口！
2: 我看你也就会这些淫词俗调，还中不中？来人，
0: 扎，
2: 给我拉下去，先赏他五十大板。扎！
5: 哎呦，皇上，俺的屁股肿了。皇上，皇上饶了俺吧！哎呀，皇上。
2: 还有一个，
6: 弟子号。
2: 弟子号考生，朕今天不给你出题考你，后天一早。你到顺天府衙门做一天的知府，朕要亲临大堂看你如何审案。

0: 是你打的我，你先打的我，
1: 我没打
0: 你，是你打的我，你先打的我，你打的我，是你先打我。
2: 老道和尚不许吵闹，到底为什么上堂打官司？
3: 老爷，他骂我长发不便，每天打扮不男不女，实在是难看。嗯，
4: 哎，老爷，他骂我身披袈裟，头上无发，割掉耳朵像个西瓜。
2: 嘿，骂得还挺顺口啊。
4: 哎，老爷您瞧，他咬我的鼻子，瞧您瞧这血。
2: 道士，怎么回事？从实招来。
3: 哎，老爷，是他自个儿咬了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了，他还赖我。
2: 大胆和尚，自己咬了反告人家。
4: 老爷，自己咬鼻子够不着啊。
2: 够不着？对呀。
3: 哎呀，对什么呀，老爷呀，他站在地上够不着自己的鼻子，他不能站在板凳上够自己的鼻子吗？他把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他赖我，他欠我十两银子，他不想还，他赖账。
4: 我没欠你十两银子，
3: 我老爷，
4: 我从来没欠
3: 你，他得还我的银子，欠我的银子还银子呢，你
4: 我怎么不欠你十两银子呢？
3: 还我银子，你还我银子，
4: 什么话说清楚，对不对？
3: 还我银子，老爷做主啊！
4: 为什么我欠你十两银子？
2: 是为了银子呀，和尚，你自己站在凳子上咬破了鼻子，反赖人家，
4: 这
2: 什么？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
5: 慢。嗯，弟子号考生
4: 还在，
5: 你且站在板凳上，自己咬咬鼻子给朕看看
4: 啊。哎呦，遵旨。哎呦，皇上，我看不够高，让学生站到桌子上试试。哎呦，
5: 衙役
6: 站，
5: 把他给我赶出去，赏给他四十大板。
4: 哎呦，哎呦。

0: 你呀、
1: 啊，哎呦，
0: 你，
2: 皇上有旨。皇上有旨，上回考试不算，三日以后重新复考。
3: 哎，刘兄，今儿一早就唱得很凄凉，
2: 怎么了？都跪好了。皇上有旨，上回考试不算，三日后重新复考。皇上要亲临考场，当场出题。上次重榜举子，一律带刑具，由锦衣卫押送考场，防考生不许携带骗纸之字，否则不许入场。钦此。
4: 没出息。

这又得考一个，这是什么事儿？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成，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瓶有脉有衣。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

0: 红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河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场，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这儿啊，是女子的住所，你往这儿跑什么呀？
1: 啊，小生就住在那边的楼下。
0: 嗯，
1: 几次闻小姐歌声，其情悲苦，我心眷恋，想知道小姐身世，也好相助于她。
0: 嗯，你就不怕触犯皇帝的刑律吗？
1: 哦，光禄寺，他是宫里人。
0: 明白了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1: 公子，你如果舍不得花银子，哪能打开这老牙关呢？
0: 哎呀，嘿，里边请。当多少两啊？
1: 十两纹银。
0: 什么？切，就这么一双破靴子你要当多少？
1: 哎，我这是花十八两银子定做的方头朝靴。
0: 四两当不当啊？琢磨好了说话啊。
1: 好好，四两就四两。
0: 写票，破靴一双。
1: 哎，我这是新靴啊。
0: 破靴一双，穿着乱帮，银三两。
1: 我这是新靴。哎，四两。
0: 当不当了您呢？要不然一会儿给二两了，不是您等着用钱吗？
2: 包子啊，刚出锅的包子。哎，
1: 公公，
0: 怎么回来了？
1: 这点银子，公公拿去喝茶。
0: 那边说。公子，你究竟要做什么？
1: 我只是想打听这位小姐的身世。
0: 这位姑娘叫银红，她爸爸呢，就是这次主考泄露了考题，被昨儿个推到午门斩首，满门老小杀的杀，发放的发放。他只因皇上选秀女已在册子上，光禄寺命我在这儿看他几天。再有三天呢，就送到宫里去了。
3: 你看过《宇宙风》这出戏没有啊？
1: 你是说让银红姑娘宫中装疯？不成，不成，不成！

0: 我说刘兄，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
1: 就是这个办法，装笑。
0: 装笑？
1: 对。你听我告诉你，皇上选美女，一共啊，有五个关口。第一道关叫目测，待选的女子十个一排，由管事的太监们看，把那些太高的、太瘦的、太矮的、太胖的、太丑的剔出去，叫撂牌子。第二道关叫听声，把尖喉咙、粗嗓门的再剔出去。第三道关叫量体，身、背、肩、手足一一量过，再剔出去一批。这第四道关就叫做细关，关口鼻、耳目、发肤。这前四道关都安排在宫外。这第五道关嘛，就叫摸玉。
0: 哦，那何为摸玉呢？
1: 到这个时候啊，待选的几千名女子已经所剩无几，然后由老宫女们带领着进入宫内，摸其双乳，嗅其双腋，叫摸玉，
0: 简直是下流之极。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听我把话说完呢。

你设法转告怡红小姐，让她一触就笑，且大笑不止。医书上有载，此种大笑叫肌理不调。动动脑子呀！

0: 三番五次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哎，这里有些碎银，请收下。只请把这扇子递进门缝就行了。
0: 嗯，好吧。
2: 摸玉，摸玉，大笑不止，大笑不止，方得救急。什么意思呢？
3: 小姐，这墨玉，小姐，你看这扇子底下还有字儿。
2: 应选之日，下午寅时，蓟门烟树相候。那公子长得什么模样？
3: 他就在楼下站着呢。小姐落难之时，能遇如此好人，也算有缘呐。

0: 要考
1: 试换
0: 了，哎，听说这个，
2: 哎呦，就是考试
1: 真的是没事儿，
3: 哎，来的够早的，
1: 哎，这挺难的，
4: 小生活
1: 就是，还不让带隐私，什么我都考录取了，
2: 哎呦，
1: 哎，干嘛这么站好，站好，站好，
5: 王队，王队，
1: 王
5: 队，各位考生听着，谁也不许带骗纸之字进入考场。
6: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你们分号入场，谁也不许乱，都听见没有？走，
3: 走走走走
5: 走，
7: 刘兄，你是天字号，先走一步，小弟黄字在后，再等一会儿。
8: 好，马到成功。
9: 奴才参见皇上。
10: 什么事儿？
11: 万岁爷，真是福气，选才选美同天进行。禀告皇上，三千应选秀女已穿过神武门，都集中在顺贞门外。万岁爷，您何时看美啊？
10: 啊，你们按惯例先选就是。
12: 扎，
10: 朕到乾清宫看留牌的那几个就是。
12: 扎，
10: 还有事吗？
11: 万岁爷，何大人让奴才禀告，传闻罪臣之女银狐也在选册之中，据说此女才貌俱佳呀。
10: 是吗？
12: 奴才这就去办。
10: 好，啊，去吧。
5: 站住！走，
13: 过来。这是什么？你耳朵聋了？没听见啊？
12: 嗨，这只是一张当票，我为重新会考啊，当掉了自己的。

0: 新靴子，你看，就这几个字，靴子一双。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回去！我们三令五申不让带纸，怎么还带纸啊？怎么回事？
0: 哎，这简直是！
1: 我们三令五申不让带纸，这考生啊，他还带着纸？
0: 这不是纸，这是当票。
2: 哎，奉皇上旨意，这次你们复考已经杀了我们80余人了，怎么？你还想让我们掉脑袋？
0: 这简直，这不是纸，这只是当票。
1: 走走走，哎，走！
0: 你们放开我！岂有罪？放开我！
1: 走走，
0: 放开我！
1: 走走走。
0: 廖白，廖白，刘白，刘白，廖白，刘白。廖牌，
3: 哼！
0: 廖牌，
3: 哼！
0: 廖牌，
3: 哼！

0: 学子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启禀皇上，都准备好了。
0: 好，准备好笔墨，朕要出题了。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留牌。
3: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0: 了白。

0: 去吧。
1: 法卷子，哎，点点。哎，卷子，拿着你。哎，卷子，发卷子了。

奇怪啊，头一次到他们家，我就知道这么多的规矩，可不是吗？

0: 丽叔呀，早就跟我说过。是
1: 上来，看看前头。你怎么回事啊你？你等着。
0: 就是啊，哎，该到谁了？出来，出走了，怎么回事？就是到底什么事？
1: 胡公公
2: 啊，
1: 那个银红不能摸，一摸就笑。
3: 有这种事儿？
1: 嗯，
3: 我还以为高兴呢。
1: 不像是。
3: 哎，小六子，
4: 叫
3: 去，请太医来。
4: 哎，
5: 能否当我一试？
1: 可以。
5: 嗯。

0: 胡公公，这病确实罕见，
1: 嗯，
0: 但是医案上的确有载。
1: 哦，
0: 这叫机理不调啊。
1: 哎哎，太医，咱外边说去啊。
0: 哦，好好好。
1: 哎，太医请。嗯，
0: 好好好。
1: 哎，您说他这怎么一动他就笑呢？啊，
0: 是啊，
1: 太医，
0: 嗯，
1: 这皇上要是碰他，他笑不笑啊？
0: 嗯，
1: 啊，
0: 不管是谁，谁一摸就笑，是大笑不止。
1: 哦，
0: 尤其是胸前和腋下。撂牌子，
2: 费家氏大妞银红撂牌子，下一个。

0: 境地。嗯，
1: 一张靴子当票丢了我的功名，我回江宁去了。
0: 哎呀，
1: 殷红姑娘之萍水一逢，现已无颜相见，地利不从心，助兄如愿。
2: 傻呀，

0: 哎呀呀，这个山东的刘墉真乃是当今的奇才呀、啊！你看他春题秋赋，一气贯通，行云流水，字字珠玑，这乃是锦绣文章啊！好，
1: 启禀皇上，我们八个考官人人都给他画了圈啊！
0: 好，好，好！哎，你再看看这字啊，你看看这字，这是集众家所长，娇若游龙，飘如行云呐、啊！哎呀，多亏了朕再次试举，才得此人才呀、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山东刘墉，
1: 刘公子状元郎。
0: 哎呀，小二啊，这回要陪爹喝几盅啊、哎？
1: 还喝呀？
0: 此时不喝，更待何时啊？
1: 范娘、啊，你犯了愁要喝、啊，高兴了要喝，总之、啊、你天天有喝的理由。
2: 吏部有令，新中的三名状元，五日后骑马游街，辰时从翰林院出发。
1: 爹，爹，你等会儿，等会儿。
0: 哎呀，
1: 这酒可不能白喝呀。
0: 又有什么规矩啊？
1: 爹。
0: 哎，你啊，你比你妈还唠叨。
1: 爹，您得给女儿办件事儿才行。
0: 什么事儿啊？哎呀，快说呀！哎呀，快说呀！爹还缠着呢。
1: 哎。打听一下刘公子的底细嘛。哎，您怎么又喝了？
0: 我呀早已经问过了，刘公子乃是老中堂三公子是也。
1: 他怎么一点都不露啊？
0: 这就是刘公子的为人呐。这儿，这儿，这儿，你怎么没喝酒脸就红了啊？

0: 给新科状元披红戴花。
1: 佳儿，你看。看我们这位头名新科状元的体态，就知道他上马必定身轻如燕，岂能用这上马石啊？来人，
2: 是啊，
1: 把上马石给我搬掉。
2: 是啊。
0: 请状元、探花、榜眼上马。
1: 新科状元，上马呀！
3: 哎。
4: 小儿，少爷，爹没看错吧？
5: 嗯。
4: 啊。
6: 太漂亮了！
7: 哦，这上马石搬了点上不去。
8: 哎呦！
7: 哎，上马！哎哎哎！
5: 爹，你还笑呢？
4: 不是，不是，你跟他是。

0: 哎，上！
1: 哎呀，你呀、啊！
2: 哎，强儿，你看，
3: 哎，
4: 哦，小姐，献丑了。哎
5: 呀，来，
0: 来来来，
5: 来吧，
0: 这小伙子
5: 来呀。
4: 谢谢。

0: 宣金科状元刘墉上殿。
1: 金科状元刘墉参见皇上，屋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下面就是新科状元吗？
1: 科考一甲第一名。
2: 既是第一名，可有真才实学？
1: 皇上设考，意在取才。臣虽得第一，但不敢妄称第一。
3: 奴才以为，凡我大清官员，应该仪态端方。刘墉虽有文才，但形容猥琐，六根不全，实在有损我大清国风范。
0: 哦，刘墉，转过身来，让朕瞧瞧。
2: 那就以你为题，咏诗一首。
1: 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一眼辨中间，单腿跳龙门，丹心服社稷，徒脑谢皇恩。以貌取才者，岂是贤德人？
2: 哼，对得好。平身。
1: 谢皇上。
4: 皇上圣明。新状元好。
5: 启禀皇上，俄鲁使者携国书候旨，
0: 宣他上殿。
6: 扎。皇上有旨，宣俄鲁使者上殿。
5: 俄鲁使者上殿。

0: 谁来念念？何大人，何大人，
1: 何大人，
2: 您怎么回事啊？
3: 您是石渊，
4: 不行不行，您得，
3: 别开这个玩笑啊！
4: 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李翻译员，
5: 本部翻译大员只有两人是额尔鲁文，一人告病，一人守孝，
6: 岂有此理？
7: 启奏万岁。臣刘墉通蒙回满藏苗额尔鲁文字。
6: 哦，
8: 快快前来。
7: 万岁，我直接口译。大清国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多年来我额尔鲁每年供清朝羊158000只，马40000匹，清朝还不断向北扩展势力，新疆准噶尔部多次来书约我部共同抗清，我部都未应承。我部现向大清朝提出，从明年始免去上贡马匹羊群，如不答应，我部将跟准噶尔部联合举兵南下，望清朝三思而行。
6: 猖狂小邦，猖狂！庄亚卿，何策应敌？
9: 皇上息怒，陛下试问刘墉如何？
0: 刘墉
7: 在。
0: 你以为此事应如何对策？
7: 小邦失礼，理应强此驳回，打掉他的威风，方能使他诚惶诚恐。

0: 刘墉
1: 在，
0: 朕命你当场休书一封。
2: 大清国弘历皇帝诏谕额尔鲁藩王，自古石卵不敌，龙蛇不争，本朝应运天开，福有四海，兵精将勇，故而小邦比我大清国不过一群，若天兵一将，你邦必流血千里，望尔三思。
0: 好，好你个刘墉，果然是文思汹涌。你再说一遍，让他听听。哦，对了，你就说额尔鲁语。
2: 遵旨。

0: 启奏万岁，臣的靴子太脏，请皇上允准臣脱掉靴子上坐殿书写。
1: 朕以为可以。
0: 臣上次科考在交卷时，何大人说臣六根不净，不配给他提靴磨墨。昔日大唐有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磨墨的典故传为美谈，臣请求皇上降旨，让何大人替臣脱靴磨墨，臣方能意气风发，得意洋洋，狠狠地奚落小邦骄狂之风。
2: 皇上。

0: 奴才以为万万使不得，刘墉恃才自傲，分明是在戏弄奴才。
1: 启禀皇上，刘墉所言臣以为可以。
0: 皇上，
2: 何大人，
3: 何大人啊，
4: 何大人
3: 起来吧，何大人。哎呀，
5: 你不是狼和珅，那你就委屈一下吧。
0: 皇上，
6: 尊敬。
3: 好，何大人，来来来来，
7: 请吧。
8: 哎，这何大人还真是
2: 啊，这何大人还没干过活呢。使劲儿。
3: 你看
2: ，
3: 哎呦，
2: 使点劲儿呀！
0: 哎，快过来，你啊，
5: 去吧，
0: 这。
3: 来，
2: 使劲，俩人一份吧。哎呀，好，
3: 使劲啊，我使劲。
0: 哎呦，何大人请啊，
9: 老子。
0: 哎，慢着。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这是何大人，你脱的不容易，我穿上也难。
1: 胡公公
0: 在，
1: 把朕穿着那双嫌大的靴子赐给刘墉。
2: 扎。
3: 新科状元刘墉接旨。
0: 刘墉接旨。
3: 皇上赐你朝靴一双。
0: 刘墉谢主隆恩。

哎呦，谢皇上！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刘勇，再给他们走几步啊！
2: 走，你快走！
3: 来来来来
2: 来，
3: 走！
2: 走蛋，走蛋！

0: 新科状元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新科状元刘墉任江宁知府，三日内离京上任，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 魏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安全小能手安安，为大家科普应急逃生小知识。快下雨了，今天不能再爬山采集标本了。前面有座小房子，我们去躲一下雨吧。
1: 等等，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快回车里。
0: 老师，刚才为什么不能待在那房子里呢？
1: 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大暴雨。那房子刚好处于山区沟谷中，两侧土质非常松软，极有可能出现泥石流。
0: 那我们躲在屋里不行吗？
1: 不行，泥石流是指存在于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水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的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其来势凶猛，在很短时间里，大量泥石伴着洪水横冲直撞，给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真的出现泥石流，前面的这房子肯定也会被冲垮。不好，你听一下这是什么声音？
0: 好像类似火车轰鸣声，又像闷雷声。
1: 这就是泥石流的声音。

0: 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往回走呢？
1: 泥石流的速度很快，我们跑不过它。逃生路线要沿着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跑，这是出发前。

0: 如果我们遭遇险情，抢险应急人员很快就能赶来。
1: 老师，那等泥石流过去了，我们就回家吧。
0: 不行哦，得看地质和天气，注意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啊。
1: 要降低泥石流的危害，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看天气预报，了解逃生路线，仔细听，注意看，就能避免危险。这些知识点记住了吗？

们静观湖光，将自然融入唐卡比翼。他们以身起舞，照亮歌谣中的文化长河。他们拨动丝弦，让古老的韵律在当下回响。他们驮载着传统的美味，将游牧的记忆送往远方。

巴黎，苍穹高原，大地苍茫。这里不仅是万山之宗，百川之源，更是象雄文明与古格王朝的故地。在这片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原之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阿里血脉的密码，连接着过去和未来。

冈仁波齐山下，马旁雍措湖畔，一场神奇的寻色之旅正在悄然进行。桑珠是普兰唐卡绘制技艺的县级传承人，他从事普兰唐卡绘制技艺已有30多年。一件优秀的唐卡作品，在用色手法、色彩搭配以及适用的场合有其独特性。桑珠绘制的唐卡颜色较淡，风景只是作为点缀，因此淡蓝色和白色成了桑珠绘制唐卡时的主体色彩。清晨，马旁雍措湖畔的疾风正劲，桑珠和儿子索朗一夕顾不上刺骨的寒风，他们要在这里寻找一种天然矿石。这种矿石是普兰唐卡绘制技艺中必不可少的颜料。色彩是绘制唐卡时最关键的因素，不同颜色在唐卡中传递着特定的意义。多数唐卡画师更倾向于使用鲜艳的色彩来绘制，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而普兰唐卡在色彩的搭配上有着不同的要求。想要寻找到合适的天然矿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了确保普兰唐卡的独特艺术风格，桑珠和索朗一夕还在马旁雍措湖畔徘徊。很久以前，因为缺少颜料，桑珠的父辈们经常在这里寻找天然矿石。如今，各种颜料琳琅满目，

0: 而这些矿石却少有人问津。寻找到的天然矿石不能直接使用，还需经历多道工序。将矿石放置在火中加热，炽热的烈火侵蚀着矿石表面。经过一个小时的持续烧制，矿石在高温的淬炼下逐渐发生着奇妙的变化。此时矿石已呈现出全身通红的状态，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等待烧红的矿石自然冷却后才能继续使用，一切就交给时间了。在唐卡制作的传统工艺中，颜料的制备是一项极具仪式感的工作。桑珠从湖畔采集的矿石经过烈火淬炼后冷却，呈现出一种温润的乳白色，仿佛蕴含着大地的原始能量。然而这仅仅是颜料的雏形，若要将其转化为能承载千年色彩的颜料，还需经过一场精细的蜕变。将冷却后的矿石置于石板上，手持铁锤，以均匀的力道反复锤打。
1: 好了，告诉我。
0: 矿石在石板上逐渐碎裂，从最初的粗粒颗粒慢慢化为细腻的粉末。这一过程不仅是对矿石的物理改造，更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粉末越细，颜料与画布的结合便越紧密，色彩的稳定性也越强。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正是普兰唐卡历经岁月变迁，色彩依旧的秘诀。

0: 어울다.
1: 아, 나 디카프리오 좀 줘. 디카프리오 좀 줘.
2: 夜晚。 桑珠与儿子索朗一希坐在暖炉旁，这是他们一天中难得的静谧时刻。在这片寂静的夜空之下，父子二人得以暂时抛开尘世的喧嚣，沉浸在唐卡的世界中。33岁的索朗一希从小跟着父亲桑珠学习唐卡绘制技艺，如今已有10多年的时间，但与父亲相比， 索朗一希的功底还略欠火候。为了快速提高绘制技艺，每天晚上，父亲桑珠都会对索朗一希一天的工作进行检验。色彩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灵魂的助教。桑珠对色彩的运用近乎苛刻，从颜料的研磨到笔触的轻重，都经过反复推敲。 他深知色彩的浓淡与层次，不仅关乎画面的美感，更关乎唐卡所承载的意蕴。桑珠轻点画布，指出细微的瑕疵，亲自示范如何运笔才能让线条更流畅。 他每一笔都凝聚着对传统的敬畏与对艺术的执着。桑珠不仅检验技艺，更传授心法。唐卡是心与手的对话，急不得，也慢不得。在这片静谧的夜色中，父亲的目光如炬，既是言师， 也是引路人，带领索朗一希在传统艺术的海洋里稳步前行。在这个夜晚，唐卡不仅是他们父子间交流的媒介，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承载着家族的传统与文化的传承。 在阿里，人们对艺术有着本能的着迷。札达县，古格王朝曾经的故地，这里宛若奇幻的异域世界。而卡尔玛宣武则承载了这片土地千百年来的岁月痕迹与文化精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尔玛宣武还有很多故事， 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和解读。央金是卡尔玛宣武第10级非遗传承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央金深入钻研卡尔玛宣武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段旋律，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视为生命。 服饰与卡尔玛宣武而言，承载着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也构成了舞蹈最直观的视觉符号。头戴镶嵌绿松石与珊瑚的银质头饰，耳畔垂挂的珠宝随着转身叮当作响，与腰间悬挂的银铃形成清脆的和声。每一件饰品都凝结着未被时光磨灭的美学密码。 午后的闲暇时光，对央金来说显得更加忙碌。换好衣装，央金就出门了。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他和舞蹈队的成员将要登台演出。由于新来的队员对舞蹈动作并不熟练，因此趁着这个间隙，他需要亲自一对一进行指导。 卓嘎是舞蹈队最年轻的队员，这次演出是他第一次登台，他 要确保每一个动作都不容有失。卓嘎深知自己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对年轻的卓嘎而言，这是一次展示自己多年学习成果的珍贵机会。而对央金而言，这像一场庄严的仪式，关乎薪火传递，因此他不能掉以轻心。央金对卡尔玛宣武的动作要求十分严苛，他会反复教授每一个动作，从步伐的轻盈到手势的优雅都力求完美。央金明白，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演出，他们每一支舞步都在延续着西藏西部古典音乐的基因，每一个动作都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央金言传身教，将这门技艺的精华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卓嘎，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得以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作为古歌王朝宫廷仪仗迎宾歌舞的活态传承，这种融合说唱与舞蹈的艺术形式承载着象雄文明与古歌文化的千年记忆。

除了舞蹈动作，歌唱也是卡尔玛炫舞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过去，由于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卡尔玛炫舞的

音乐和唱词都是口口相传，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面临着失传的风险。为了让卡尔玛宣武的音乐和唱词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央金决定让女儿梅朵拉珍将这些歌曲完整地记录下来。很久以前，宣武总共有13段独特的音乐和唱词，被统称为古格13宣。随着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发掘出了其中5段独特的音乐和唱词，因此卡尔玛宣武得以传承至今。央金希望自己记录下来的歌曲不仅能为后人学习卡尔玛宣武提供宝贵的资料，也能为这门古老的艺术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开启其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舞蹈从来离不开音乐的衬托。扎达县，这片被时光风化的土林深处，时间拥有着具体的声音。古格王朝遗址矗立的山谷中，回荡着一种苍凉而悠远的旋律，这是果沃琴的琴声。当最后一粒青稞归入苍林，寒冬的脚步便覆盖了萨让乡的山野，田埂间的喧嚣沉寂下来，土地进入了沉睡，而人们的双手却并未停歇。制作果沃琴的时节到了。清晨，天光还未完全浸染过雪山的山脊，阿旺次人的作坊里已经传来了第一声刀刃与木头摩擦的沙沙声。趁着闲暇之余，他要尽快赶制客户定制的果沃琴。果沃是阿里地区对扎念的称谓，是现代扎念琴的前身，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扎达果沃琴制作技艺目前已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西藏最具代表性的弹拨乐器，果沃琴传承历史十分悠久，主要发源于阿里地区扎达县迪雅一带，是古代象雄文化的遗存。经历数年风干的木料，纹理细密，结构紧实，在阿旺次人布满老茧的掌心中，仿佛被赋予了温度与生命。粗粝的双手反复摩挲着木材，每一个老茧都是它与木料对话的印记。爆花如雪片般卷曲着落下，散发出清冽的松香。在它沉稳的节奏里，木料的棱角渐渐圆润，弧线变得流畅。他知道，唯有经过这般耐心的打磨，沉睡在木料深处的琴声才能被真正释放。好友格桑群培的到来，让阿旺次人的工作瞬间变得紧张起来。格桑群培是当地有名的果沃琴演奏者，过段时间他要去外地演出，这把琴是为了演出专门定制的，因此阿旺次人需要加快工作的进度。果沃琴琴头常以精美的雕花和图案作为装饰，琴箱则多覆盖羊皮，一把质量

上乘的果握琴，通常需要经验丰富的制琴师，耗费整整7天才能完成。从甄选纹路细密的优质木材，到精确的切割与塑形，每一步都倾注了匠人的耐心与专注。7天的精雕细琢，不仅是对工艺的坚守，更是赋予乐器灵魂的过程。在阿旺次人的工房，时光的流速仿佛正在加快，他来不及观察周围的变化，心中只有对果握琴制作技艺的执着。阿旺次人每个动作都是多年经验的积累，凿得太深，音色偏哑；太浅，共鸣不够。怎么精准掌握好尺寸？阿旺次人凭借肉眼就能判断。在西藏，果握琴不仅仅是乐器，更是当地人民生活中的伴侣。无论是在丰收的麦场，还是忙碌的工坊，劳作之余，你都能见到它的身影。音乐和美食也是绝佳的伴侣，在劳作之余，弹上一曲果握琴，再搭配上一口噶尔才巴，这是难得的享受。

0: 十二月的噶尔县逐渐进入冬季，门市乡的牧民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自家放养的牛羊正是肥美的时候，因此冬宰成了门市乡人一年中最欢乐的时刻。按照往常的习惯，冬宰过后的门市乡人会制作当地一道最为独特的美食糍粑，来慰劳辛勤付出的家人。60岁的米马次人从小跟着家人学习制作糍粑，如今他已经是第四级糍粑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在家族作坊的烟火气中，他见证了从选材到成型的完整流程。严冬时节，选用高原牦牛或绵羊的鲜嫩内脏，经雪山融水反复冲洗后，置于通风处自然晾晒。当表皮呈现恰到好处的干燥褶皱时，这些原料就能直接使用。牦牛肉肉质紧实，纹理清晰，肌理间渗透着淡淡的奶香，这是牦牛以天然牧草为食的独特印记。切肉的工作繁琐且费力，徒弟噶尔玛成了米马次人最得力的帮手。
1: 走，
0: 将牦牛肉切成均匀的小块，这样才能确保牦牛肉入口即化，却又不失嚼劲，让人回味无穷。肥肉的加入是肉馅鲜美无比的关键，它决定了糍粑的口感与香气。米马次人总是严格把控比例，确保肥瘦相间，既不油腻也不干柴。这是遵循古老智慧的风味蜕变，是门市乡人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习惯。在广袤的高原牧区，人们对于油脂总怀有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偏爱，这种偏爱并非仅仅为了口腹之欲，更是漫长冬季与凛冽寒风所塑造的生存智慧。油脂是热量的源泉，是身体对抗严寒的铠甲。这种代代相传

传的味觉记忆，深深烙印在每一位牧人的饮食基因里。在肉馅制作完毕之前，米马次人要将内脏分割开来，用藏刀划破内脏的表皮，刀刃游走之间，一个内在的囊袋随之呈现，浑然天成，恰如其分。这便是容器最初的样子。在肉馅中加入一定量的食盐和藏野葱，随后将肉馅搅拌均匀，并灌入内脏。最后用羊毛线缝合好，确保在后续的烹煮中能完美地包裹住肉馅的汤汁与风味。一场完美的风味变换之旅即将开启。

在广袤而质朴的牧场，一切生活智慧都源于对自然的顺应与利用。由于冬季牧场条件简陋，没有固定的厨房与精致的灶具，人们便就地取材，临时搭建一座灶台。几块粗粒的土块在墙边围成灶台形状，中间填上干燥的牛粪作为燃料。这是门市乡人的智慧。随着锅中的温度升高，羊油慢慢融化，随后将缝制好的内脏放置在油中煎制。内脏的表皮在油脂的作用下慢慢收紧，藏野葱的香味混着羊油的醇厚，随着升腾的热气弥漫开来。这是儿时草原上最熟悉的味道。密码次人延续祖辈的制作方法，更能激发出食物最本真的味道。糍粑是门市乡流传极为广泛的传统美食类型之一，在当地的饮食文化中占有崇高地位。尽管如今不缺乏各种美食，但家家户户依然保持着做糍粑的习惯。也许正是因为生活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门市乡人才更加懂得最简单的食物里藏着最珍贵的心意，最朴实的手艺中传承着最深厚的感情。当有远客来临，主人奉上精心制作的糍粑是最为诚挚的待客之礼。经过一个小时的煎制，糍粑就制作好了。家人围坐分享这顿美食，没有过多的言语，这是对自己一年的犒劳。滚烫的肉馅在口中迸发出丰腴的汁水，每一口都是扎实而温暖的满足。马旁拥簇的寒风依旧，桑珠和儿子索朗一夕，他们希望将对自然的感悟融入唐卡的画作中。当古老的歌谣再次响起，央金仿佛不只是舞者，而是以身为烛，照亮一条从远古流淌至今的文化长河。阿旺次人早已将果卧琴制作完毕，而格桑群培在做最后的调试。米马次人带着制作糍粑的原材料赶赴下一个牧场，他将为更多牧民带去儿时的记忆。这是一幅关于传承的时空画卷，他们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每一次呼吸间完成传递。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

次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
1: 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消防救援人员正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昨天起，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开始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口岸周边区域的搜救工作也在同步开展。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设备，持续开展搜救。
2: 当前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最后一公里道路仍然在加紧抢通。虽然一部分救援人员翻山徒步已经抵达受灾核心区，但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抢通216国道成为重点工作之一。昨天下午5点，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
1: 位于上游的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一大风险点，对此相关的监测预警这几天持续进行。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截至昨晚7点30分，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体基本排空。截至昨晚10点左右，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仍需要持续关注。昨天，两架翼龙无人机在核心区域上空双机伴飞，执行通信保障任务，同时还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性开展空中勘查。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仍需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0: 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
3: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4: 目前，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善后处置等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持续加紧全面推进。
3: 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0: 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切实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发布会上，自治区相关领导及专家回答了记者提问。
2: 下一步，在全力开展抢险搜救行动的同时，建议重点加强上游濒严崩源头次生灾害监测，特别是防范左岸残留的大量松散冰积物转化为泥石流，这个主要是在尼泊尔一侧的这个岸坡上，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次生灾害风险。
3: 此次救援我们面临的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盟核心区的普热普堰塞体。综合研判呢，目前这个堰塞体呢总体情况相对稳定，发生瞬时的这种整体溃决的风险相对较小。下一步呢，我们将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加快推进搜救工作，
4: 做到两个抓紧：一、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重点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和善后工作；二、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当前，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怀下，安置点群众总体稳定。这里呢，我也公布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
5: 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借此呢，我公布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
1: 午间新闻之后，西藏卫视将播出新闻发布会实况录像，敬请关注。
6: 目前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由于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抢险救援面临着重重困难。我们一起通过一段动画演示来了解具体有哪些难点。
7: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

0: 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昨天夜里，抢险人员连夜持续抢修道路，并利用钢筋石笼加固路基，提升道路的通行稳定性。目前抢通进展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吉隆镇的中国安能前方的指挥中心。在身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指挥中心不同的工种，包括像安全管理组、技术保障组呢，正在研讨目前最新的这个情况。因为呢，从昨天到现在呢，一直是下着零星的小雨，可能局部的地区呢还是比较大的雨，所以呢，这个会给我们现在救援工作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目前前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进展到哪一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呈现一下。这是我目前所在的这个指挥所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呢是被冲毁的口岸，这一段路程其实全程差不多有20多公里，而且都是盘山的公路，走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遇到像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下雨这样的一个天气，这个路上的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它的能见度非常的低。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红色的部分就是这次冲毁的路段，昨天最新的进展呢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拐弯的地方，这个弯道已经顺利的抢通。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把剩下的这一段来进行最大努力的往前掘进。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呢，现在的现场的情况还是比较的有挑战的。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车在进去的过程当中也面对一定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条路呢其实是一个国道比较狭窄，所以呢大型的这个设备在进进出出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阻塞。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在现场从昨天晚上开始一共有70个专业的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正在前方进行抢通作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最前面的4台挖掘机和2台装载机。这些设备呢会在接下来，尤其是今天白天呢，会尽最大的努力往前进行掘进，争取能够取得最大的进展。
1: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
3: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通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透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4: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3: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4: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1: 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

0: 并全力抢险救援，持续深入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
1: 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群众迅速被转移至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
2: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1: 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群众，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
3: 我们这次来吉普村主要是看受灾群众的家属，给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巡诊送药的。通过这件事情，他们心里肯定是有巨大的伤痛和压力的，我们肯定会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负面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灾情牵动四方，连日来一批批爱心物资跨越山海紧急驰援，一份份沁人心脾的温情在吉隆大地接力传递。
4: 清晨时分，吉隆镇新区停车场已是一派繁忙景象，一批批远道而来的救援物资满载着社会各界沉甸甸的关切。
5: 带些很有施工经验的一些对，物资也分两块，一个是用生活的，主要是以这个饮水跟方便面、面包、帐篷、棉被这方面的，同时带来了一些现场救援的大型机械设备、挖掘机啊、装载机，现在已经赶赴的就是抢险救灾的现场，积极配合当地的应急部门进行抢险救灾工作。
4: 暖意流淌在吉隆镇的大街小巷，在一家广告店内，不断有人前来打印赈灾标语、物资清单。店铺负责人分文不取，还主动腾出店内空间临时堆放救援物资，
6: 干一下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为了这次救灾做好做点贡献嘛。
4: 在吉隆镇的主要街道，一顶顶志愿服务帐篷有序布设，志愿者驻守点位，为前来参与救援的各方力量以及过往群众免费提供饮用水、方便面等补给。保险理赔等相关部门的咨询台也设立了起来，
6: 在等着外机这个进攻地，都是随时待命。
7: 对保险公司登记卡里边，他们宁波路多，对不对？你也怕用我们要接下回去。
8: 我们西藏金融监管局和区党委金融办呢，在这里设立了这个前方指挥部，同时组织了各家金融机构，大家统一集中在这里，为群众开辟一条绿色通道，救灾人员，受灾群众提供这个必要的生活物资。
4: 天色渐暗，爱心驰援的脚步不曾停歇。夜幕之下，顺丰速运赈灾专车满载物资驶入吉隆镇，又一批急需物资连夜运抵灾区。
9: 从昨天晚上11点开到现在的9点，路途遥远，再加上这个路况不好，换着开嘛，雨靴、雨衣，还有两台汽油发电机组，还有就是无人照明车一台，加开了一辆9米6的生活物资已经正常发用，已经过来的路上了。
10: 不行，特别着急，尽快想匆匆的跑到这地方来。
4: 从晨光熹微到夜幕降临，一场场跨越千里的爱心接力昼夜不停，四面八方的支援还在源源不断奔赴而来，点滴善意、守望相依，为灾区共度难关注入坚实的力量。
0: 连日来，在吉隆镇救灾物资接收点，一股股温暖的力量自发汇聚，附近的群众纷纷赶来加入物资装卸的队伍，达曼自然村的群众也在其中，大家没有豪情壮语，只有在忙碌奔波中汇集的心声，我们是一家人。
1: 在吉隆镇救灾物资接收点，一辆辆满载各类生活物资的货车接连驶入，各组党员干部群众搬运物资的身影在车辆与卸货区之间奔忙不停，人声车声交织出一片忙碌的景象。
11: 目前我们这边呢是收到的这个类品主要有方便面，还有自热饭，饮品类的。从26号开始到今天是共收到了30000余件。
1: 来自吉隆镇冲堆村达曼自然村的群众们在忙碌的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放下家中事务，自发赶来投入志愿服务。
12: 一箱箱沉甸甸的物资扛上肩头来回搬运。

0: 无人说累，更无人停歇。
1: 不行，我们其他帮不了，这些搬东西啊或那些我们都会干。一下子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心里也难受得很。希望灾难早点过去，家人们平平安安。
0: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有着一颗颗紧紧相依、携手共度难关的心。
2: 总共带了21个人，我们不辛苦，我们心很疼，这些同胞嘛，对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嘛，大家共同难关。
3: 我们周边的村庄的老百姓，从26号一直到持续到今天，每天都是按时到这边装卸物资。我们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民族之分，都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4: 吉隆泥石流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各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开展工作。在停泊救援大车的停靠场，一辆房车格外醒目。来自重庆的江晓东与四川人李涛千里驰援来到吉隆，无法直接参与抢险，他们就在路边搭起一座流动的暖心驿站，用一碗热面、一杯热茶抚慰逆行奔波的救援人。
5: 傍晚，救援车辆集中停靠的空地上，一辆房车进行处理。一张手写的硬纸刻牌上写着免费供应开水、泡面、热姜茶、冷冻水。江晓东和李涛就在这里守着这一方小小的温情角落。
6: 我是自驾318，还没到宁芝，我们简短的沟通估计就10来分钟吧，确定我们就直接赶过来了。他从成都坐飞机飞拉萨，我从宁芝那边直接开车到拉萨。我先到就先开始采购东西，采购好东西以后我就去机场接他，就直接连夜就赶过来了。
5: 川渝与西藏地缘相近，情谊相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朴素情怀驱使着他们主动奔赴灾情现场。两人抵达吉隆镇后发现，为统筹救援力量、守护人员安全，社会力量暂不能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但他们没有转身离去，而是把房车化作营地，在路边撑起一间暖心驿站，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救援。
7: 这边很多救援的这种车辆什么的，他们也是24小时待命，退下来的一些救援人员他们也会在这个地方经过，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保障。
5: 房车停靠之处正是工程机械救援大车集结待命的地方，一台台满载抢险设备的拖车静静排列，许多司机和作业人员赤足都在车上，日夜坚守，随时等候指挥部的号令。
8: 就是挖掘设备准备送到一线去的，前面不太好进，进不了那么多设备，一直在这等着，来了已经2天多了。我们吃肉就在车上，24小时待命，随时都可以下去。
5: 满身尘土的救援队员，随时待命的大车司机，昼夜劳作的环卫工人轮番来到这个小小的驿站。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暂时洗去满身疲惫，在风雨笼罩的边境小镇流淌着脉脉温情。
9: 我一直在清理垃圾，下到有些2点左右，连家边大家都在互相帮助，大家都团结起来。
10: 昨天下午就到这里来，睡的大车里面带了挖掘机，
11: 明天要他们要下。
5: 为了赶赴救灾，江晓东搁置了期盼已久的拉萨之行。在江晓东和李涛心中，山河美景来日方长，眼前哪怕只为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他们都不愿再等待片刻。山高路远挡不住危难时刻的这份牵挂与奔赴，而这样的暖意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吉隆汇流。
6: 约好了周三的布拉拉宫门票，但是现在估计去不了，这个比那个会更重要，最后有机会还会再去的。
7: 虽然说没有冲在最前面，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水还有方便面，我觉得我们已经被需要了。
4: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各位媒体朋友们，上午好。今天我们在日喀则市吉隆镇举行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参加今天新闻发布会的有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

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教授苏鹏程，请他们向大家通报相关的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下面请噶玛泽登同志介绍相关情况。
1: 各位媒体朋友，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8月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默哀毕。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专程赶赴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张国清副总理带领国务院工作组赴一线指导救援。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切实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和善后处置等工作。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进行介绍。一，全力做好搜救工作。我们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镇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的搜救工作，看望受灾群众。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

0: 受灾核心区。二，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我们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要求，极端负责，严谨审慎，反复核验，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的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余件，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排查出10连外籍游客261人，稳妥推进滞留在藏外籍游客分流安置，及时的回应各方关切。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的外籍游客。三，全力做好隐患排查工作。我们已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四，全力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我们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2名干部包一人的工作机制，成立身份鉴定组、接待安抚组等7个专项工作组，有序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的接待安抚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救援力量投入，克服各种困难，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加强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确保救援工作安全有序的推进。同时，我们将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工作。我就介绍这些。
1: 进入提问环节，提问请举手示意，并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请一排的这位女记者提问。
2: 主席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想请问一下，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是什么？
0: 好，谢谢记者提问。这个问题，我们请苏鹏程教授回答。
3: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的苏鹏程。长期呢在喜马拉雅山地区从事山地灾害的防灾减灾工作。这一次灾情发生后，受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前天呢到了东宁藏部上游的流域进行了实地调查。我们山地所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现场和室内配合，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建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坦里染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

0: 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灾害溯源表明呢，由于此次冰岩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岩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岩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漆物等生产物源，并快速向前演进，于北京时间10时59分冲击至我吉隆口岸，并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及回水，随后进入尼泊尔下游地区。这里呢，我带来了一张图像，我们可以从这张图像上，更为直观地看到这次灾害过程。这是连接我们中国和尼泊尔的吉隆藏布流域，然后这次灾害发生在我们的敦林藏布，也就是吉隆藏布的支流，其中准确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普热普藏布，也就是我们敦林藏布的支流。普热普藏布呢，也是我们中国和尼泊尔的界河。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在普热普藏布的左侧，也就是我们说的南坦尼染峰，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次发生断裂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速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高铁的速度。以这样的高速冲击到我们的普热普藏布之后，没有停留，直接冲击下来到我们吉隆口岸。这样一个高速高势能的这种冲击，我们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这样高速冲击下，我们口岸近乎做到毁灭性的破坏。为什么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我们有着千年历史的一个贸易通道，所以人口在下游比较聚集，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次灾害发生在这个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救救援面临极大困难。我长期在这个区域工作，尽管近年来基础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受现场的峡谷地形条件限制，叠加此次灾害的冲击，严重制约了抢险救援工作的开展。下一步，在全力开展抢险搜救行动的同时，建议重点加强上游冰岩崩源头次生灾害监测，特别是防范左岸残留的大量松散冰漆物转化为泥石流，这个主要是在尼泊尔一侧的这个岸坡上，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次生灾害风险。谢谢。
1: 请继续提问。第二排穿灰色衣服的记者。
2: 主持人好，发言人好。新华社记者提问：当前救援工作面临哪些实际困难？未来将采取哪些更加有效的举措，加快推进抢险救援工作？谢谢。
3: 好，谢谢记者的提问。这个问题，我们请任伟同志来回答。
4: 好，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此次灾害发生地啊，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呢复杂多变，特别是周边呢冰川冰湖分布广泛。刚才苏教授提到的

这次灾害发生以后啊，在普热普藏布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对于救援工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灾害呢，还造成我们吉隆口岸这个国道216发生了严重损毁，电力和通讯也是中断。目前呢，救援条件呢非常恶劣。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迅速集结，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检、公安、消防各类救援力量2000多人，携带着各类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和人员搜救。我们主要从三个方向开展搜救，一个是从口岸东侧的拉比松开辟山间小路，并通过绳索索降的方式，将74名消防救援人员投送到了国门核心区域。对于这个0.7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已经开展了连续2天的搜救工作。第二个方向呢，是从口岸北侧沿着国道216，加快打通救援通道，并沿通道两侧向山体和水面进行搜救，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消防救援力量还利用橡皮艇和绳索等，沿着国道一侧的吉隆藏布漂流下行，在水面上扩大搜索面积。目前呢，这个救援通道呢已经打通了2.6公里，离国门核心区还有1公里多。第三个方向呢，是从空中，西藏军区2架直升机飞抵国门核心区，投送救援力量和物资，转运遇难者遗体。目前已经飞行了4个架次。我们还在空中部署了3架翼龙无人机，在救援区域提供通讯保障。截至到昨天晚上的16时，我们新发现了部分遇难者的遗体，身份正在核实中。但是令人非常痛心的是，尽管我们投入大量的力量，尽了很多的努力，但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发现幸存者。此次救援，我们面临的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的普热普堰塞体。这个昨天的雷达探测显示，该堰塞体的平均坝高60米，坝长1100米，坝顶的宽度大概是300米，水域的面积是0.1平方公里，库容220万方。目前呢，这个堰塞体的顶部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溢流通道。昨天呢，总体上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水面有所下降。综合研判呢，目前这个堰塞体呢总体情况相对稳定，发生瞬时的这种整体溃决的风险相对较小。下一步呢，我们将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加快推进搜救工作。一是全力打通陆路的这个搜救通道，各方力量呢正在连夜开展通道的打通，尽快的把剩余的1公里啊，这个打通以后啊，我们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这个核心区域。二是进一步加大搜救力度，通过刚才提到的从核心区的东侧的这个山间小路，还有空中这2个方式啊，在通道没有打通之前，投送更多的人员

0: 救援装备在核心区域里面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三是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第四呢，是要加强救援区域周边的风险监测预警，特别是对于堰塞体及周边的地质灾害加强预警研判，根据研判结果研究制定应对措施，防止救援过程当中啊发生新的次生灾害。我就回答这些。
1: 请继续提问。二排左一的这位男记者。
2: 你好，人民日报记者。请问咱们政府在这个保障受灾害威胁群众的生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谢谢。
3: 谢谢记者的提问。这个问题我们请罗布次仁同志回答。
4: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此次泥石流啊，来势凶猛，波及广泛，令人揪心，次生灾害的风险依然突出，给当地的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小的冲击。灾情牵动着党中央的心，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做出重要指示，对灾情的救援、应急处置各项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专程赶赴吉隆，指挥抢险救灾工作，深入群众安置点，探望慰问受灾群众，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送到大家身边，让安置点的群众倍感温暖。前往指挥部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安排部署与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工作要求，依据专业力量的意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心、用情、用力，高效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灾害涉及的五个村共499名群众已安全撤离至酒店和民宿等五个安置点，全力保障群众的入住和一日三餐。我们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三个到位。一，物资保障到位，累计调拨青稞、面粉等116吨方便面、饮用水等3.2万余箱件，帐篷、折叠床、衣被等应急物资5.7万余件套，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二，暖心服务到位，动员党员干部380名，组织乡镇干部、医护人员、村两委班子等，成立5个专班，1:1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确保群众住得下、稳得住。二是关心关爱到位，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 逐一制定关爱方案，对60岁以上的老人安排专人开展专门照护服务，加强孕妇婴儿服务，确保重点群体人员关爱到位。二是做到两个抓紧，一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各安置点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重点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和善后工作。二，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安排专人每日巡查，定时看护喂养群众的牛羊等家禽家畜，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三是用心用情做好后续工作。当前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怀下，安置点群众总体稳定。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委托，党中央的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志愿者队伍，主动下沉前置服务，以真心付出、暖心关怀、贴心服务，确保安置群众吃住舒心、生活放心，为下一步灾后重建奠定坚实基础。这里呢，我也公布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6，0892-8980107，0892-8980107。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我就介绍到这里。
1: 接下来是本场新闻发布会的最后一个问题，请提问。三排左一的这位男记者提问。
5: 中国日报记者提问：前期发布显示，本次泥石流导致260名外籍游客失联。请简要介绍一下这些外籍游客的构成情况。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转移安置？谢谢。
3: 谢谢记者的提问，这个问题我们请赵鹏同志回答。
6: 好，谢谢提问。本次灾害呢，突发迅猛，泥石流破坏力极强，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人员登记台账等大面积损毁，给人员溯源排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灾情发生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组建工作专班，经过我区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涉及23个国家，分别为哈萨克斯坦1人、马来西亚3人、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南非4人、爱尔兰2人、爱沙尼亚2人、德国3人、俄罗斯3人、法国2人。

0: 芬兰一人，荷兰两人，拉脱维亚33人，立陶宛一人，葡萄牙一人，乌克兰一人，西班牙一人，匈牙利一人，英国15人，加拿大6人，美国18人，澳大利亚6人，新西兰2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灾害发生后，我们及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进行分流转运。现在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合法经营务工的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我们正在对上述人员开展全面底数摸排、信息核查和台账登记，重点梳理统计有回国诉求的尼方人员。工作全程呢，充分尊重尼方人员的意愿与合理诉求，坚持友好协商、人道主义原则，稳妥有序做好临时安置、生活保障和人员分流工作。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和外交部的工作要求，抓实抓细灾后涉外安置转运的各项工作。一是全面摸排在西藏自治区的外籍游客出境诉求，通过拉萨、普兰、樟木等口岸开展分流转运工作，保障外籍人员人身安全和顺利离境。二是精准分类，做好尼泊尔籍边民的安置转运工作，尊重个人意愿，对自愿留下的尼泊尔籍边民全面落实基本安全保障和生活兜底服务，对有回国诉求的人员，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稳妥有序开展分流转运和通关保障。三是持续深化涉外沟通对接，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联络，及时通报进展情况。借此呢，我公布2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一个是00868916817165，00868916817165，另一个是00861830802675，00861830802675，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谢谢。
1: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2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走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2: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2: 也许他穿庙而过。

0: 号呢？
1: 没有，四下里连个号字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
1: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3: 多谢参议，
0: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0: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
2: 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3: 多谢参议提拔。
4: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3: 不会吧？
2: 不会。
0: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3: 那怎么办？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
3: 他
1: 别动，站住！
3: 我哪跑？
1: 站住！
3: 不是，
1: 去，站住！
5: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5: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5: 嗯，想不到吧？
6: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哎，
6: 白茹，他怎么说的？
3: 这个家伙，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5: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6: 图？
5: 嗯，这张图是小卢将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将的亲戚朋友。
6: 亲戚朋友？
5: 嗯，
1: 不对。
7: 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将是带对了。
8: 嗯，对。
7: 哎，白茹，
5: 嗯，
7: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5: 看样子她不知道。
7: 好，继续说。
5: 啊，她还说小卢将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3: 特务？
6: 特务？
9: 报告！
5: 坦克！坦克！
3: 坦克回来了！
10: 坦克！
3: 坦克！
10: 回来了！回来了！
5: 没有？
9: 报告二连三！
10: 怎么样？
3: 怎么样？抓住了没有？
10: 怎么样？抓住了没有？
3: 啊！
10: 快呀！
5: 快呀！
10: 怎么样？
3: 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6: 快说说嘛！
7: 坦克，你捉住了，
1: 还是个活着的。
7: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
5: 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们今天早上啊，刚刚到了203指定的地方，那小子就来了。
6: 轻点，
8: 我说上去捉了就算了，可小柱这小子
6: 又是我的洋相，
3: 先提升小柱将，把图搞清楚。
8: 对。
9: 小陆将，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11: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9: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11: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9: 你还有一张图。
11: 图，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9: 图在哪儿？
11: 在我老婆那。
9: 你老婆呢？
11: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3: 提升一撮毛。
9: 是。
8: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9: 你是干什么的？
12: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9: 叫什么？
12: 狼战山。狼战山。
9: 哦，
12: 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9: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8: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
4: 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5: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8: 说说。
4: 唉，
13: 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8: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快说，
13: 快说，
8: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
4: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8: 刘文山，
13: 有。
4: 叫谁呀？啊？啊？
13: 哦，不是叫我呀，唉，我还以为是叫我呢。
4: 别紧张了，
13: 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8: 先截图的
13: 啊，没有没有，
8: 举手来，
13: 举手来，
8: 举手来，
13: 别动，
8: 长官，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5: 203，先遣图已经抄好了2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3: 都查对过了吗？
5: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3: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5: 是。
3: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势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4: 什么？
3: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陆家这份真先遣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13: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3: 条件？
4: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的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3: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
14: 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15: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14: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15: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5: 二零三，小李子回来了。
16: 二零三，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二零三，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15: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16: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15: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16: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15: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16: 是是。
15: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5: 哟。
15: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5: 是。
15: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17: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司长，你们是哪个六子？
18: 中队。
19: 那个家伙，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18: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太爷的弟兄。
17: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19: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20: 啊？
21: 是啊。
20: 干什么？
21: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18: 这不是崔太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21: 你还知道百鸡宴？什么叫百鸡宴？
18: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鸡宴。今天是三爷的六十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17: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21: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2: 是。
21: 走走。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22: 是啊，
21: 你跑什么呀？
22: 什么
21: 你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18: 听说了，那个崔太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个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21: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22: 对呀、啊，
21: 是啊，
22: 可不能大意
21: 啊。
18: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啊。嗯，我们这儿没有外人吧？
21: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22: 对，都是自己弟兄，
21: 都是咱们一家人。
18: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着九个地堡。
17: 那个五九
21: 五九四十五。
18: 对对对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21: 对，
18: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22: 哎呀，快快，
18: 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21: 知道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22: 哎，放心吧，放心。
18: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22: 暗沟
18: 这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顺着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21: 妙啊，
22: 有那小子
21: 太妙了啊。
22: 妙妙妙妙妙。
21: 好，
18: 我都跟你说了吧，威虎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
0: 这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0: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1: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2: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0: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2: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0: 好，
3: 我
2: 回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3: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2: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我怎么
0: 样？
3: 谁怎么怎么样？
4: 蘑菇刘大路什么将？
5: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4: 拜见过阿妈了？
5: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4: 妈哈妈哈，
5: 正傻乎说话，谁还没有家？
4: 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5: 好啊，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亭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0: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5: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0: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亭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5: 是这样，是这样。
0: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5: 哪一点？
0: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5: 不会的，我考虑过。
0: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5: 有。
0: 讲你的条件。
5: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0: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6: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0: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5: 对对，
0: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5: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0: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5: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0: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5: 对。
7: 哎，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3: 三郎四少，干脆跪手，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
0: 不准说话。老师带着
8: 跑人了，
0: 跑了跑人了，快追。

0: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1: 对，知道了。
0: 金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了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永琪，老总，老总，
2: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1: 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
0: 儿。永琪，我求求你，
3: 妈，
1: 大娘，
3: 妈，
1: 大娘。

0: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1: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2: 是啊，首长，
3: 是啊，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3: 你信得过我们不？
2: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2: 对
3: 对，
2: 发给我们枪。
3: 对，
2: 打给
3: 枪，枪枪
2: 枪枪，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1: 那怎么办呢？
4: 是啊，
5: 怎么办呢？
6: 没办法，也没有穿的。
2: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7: 首长，
8: 没那么快，
7: 那是大伙儿盼的。
8: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

0: 谁也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1: 对对，打他狗日的。
2: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吗？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0: 有机车呀，
3: 在哪儿呢？
4: 藏着呢。
3: 能开吗？
4: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找啊。
2: 勇气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3: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2: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4: 你笑什么呢？
2: 说嘛，
0: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3: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
0: 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2: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0: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提起了宋老三，
2: 两口子满大洋，一杯
1: 看得见
2: 没有儿，他两个女婵娟呐，女儿了年长他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儿叫大莲儿了，提起了大莲儿了，
1: 我
3: 刘
1: 奶奴，刘奶奴，
3: 刘奶奴，
1: 刘奶奴，刘奶奴，

0: 拜见三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了，
0: 他防城没有啊，非保非保非保，
2: 拿还拿？
0: 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2: 说
0: 说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还了？还了！
0: 嘿嘿，方冷

0: 涂的蜡。
1: 晒的晒的。
2: 一座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2: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徐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匠的下落？
2: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2: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2: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2: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2: 知道，
1: 知道，
2: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匠的手里啊？
2: 以前在，
1: 现在呢？
2: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3: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3: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快快滚快滚！
4: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5: 对对，
1: 嗯，
6: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4: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6: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7: 对对。
6: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7: 嗯，对呀。
4: 啊，
6: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7: 那是对。
6: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7: 嗯，对，
5: 要说要对。
7: 嗯，
6: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4: 他说什么？怎么说的？
7: 老胡，
6: 他说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7: 去他妈的！
6: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7: 什么玩意儿？
1: 他妈的！
7: 真他妈不够朋友！
5: 他妈谁的？
6: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7: 嗯。
6: 啊，
5: 对。
6: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
8: 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7: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5: 说什么呢？
6: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料。”
4: 这好啊！
7: 你他妈的吧！
4: 你谁他妈的屁股？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6: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4: 什么？听他的话？
1: 老子听他调动，
7: 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4: 他也配？
6: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4: 那是
6: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4: 就是
6: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4: 对
7: 对。
6: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4: 嘿，这小子啊，操他妈的，
9: 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1: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2: 三爷，你先别忙。
0: 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1: 他妈的，我不干，
3: 不干！
1: 对，
3: 抢他狗日的，
1: 抢
3: 抢
1: 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1: 嗯，
4: 先灌醉他，
1: 对，
3: 灌
1: 灌
3: 灌
4: 灌
1: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4: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3: 对，哎，
1: 对
3: 对
1: 对，你可别喝醉了，
0: 啊，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的不省人事了。
2: 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1: 对对
3: 对，
2: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1: 对，宰那狗娘养的。
3: 嗯，
1: 宰
2: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1: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2: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1: 好，
2: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1: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2: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3: 哎，三爷，
1: 啊，敬礼，
5: 敬礼喽。

0: 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突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0: 幸会了，前面，前面，打电话，你回来了
1: 啊！好啊，大家好啊！哎，你好啊，
0: 我回来了，
1: 好，回来了，回来了。
2: 加油看齐，向前看，不行，这
1: 啊，是你来了，奉201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1: 关班长，
4: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4: 是，
5: 关班长，走，我领你去。
4: 好，向前。
6: 报告203，这是201/202首长给你的信。
7: 进步同志，兵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8: 共产党万岁！
9: 共产党万岁！
8: 毛主席万岁！人民政府万岁！
3: 人民政府万岁！
8: 解放军万岁！
10: 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11: 三爷，
12: 我们听到了，
13: 我们也看到了，
12: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10: 他骂了爸子。
11: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12: 共军，
10: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14: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10: 好，越快越好。
15: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14: 三爷，瞧我的了。

0: 二零三，哎，坦克，坦克，二零三，坦克，二零三，
1: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1: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1: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1: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

0: 今天呐，你得听我的。
1: 大娘。
2: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哎呀，
3: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1: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3: 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3: 都去了。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1: 什么？这个
3: 不会的，
1: 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3: 嗯，老八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
1: 对，
3: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个。
4: 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
5: 哦，原来是这样。
6: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7: 三爷，共军来了！
6: 别打了！
7: 老九，我叫你别打！
5: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7: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3: 老九，好枪法！
6: 是不会啊。
7: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3: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7: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0: 刚才我们的追击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了跑，赶紧冲上去，快！冲啊，杀呀，冲啊，开直线冲上去，冲得好。
1: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2: 是啊，叫胡彪。
1: 胡彪，
2: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1: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2: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1: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2: 是上什么图？
1: 啊？先遣图？
2: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玩意儿。
1: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2: 一撮毛？
1: 啊，
2: 没有。
3: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荣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0: 站住！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啊！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
1: 啊！坏了，老道逃跑了。
2: 二六三，你说什么？
1: 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0: 向左边，
3: 哟，
0: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4: 二六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0: 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1: 是。
0: 去吧。
2: 参谋长，火车来了。
3: 看清楚了吗？
2: 看清了。
3: 地雷埋好了没有？
2: 报告，埋好了。
3: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2: 走，走，走，
3: 快走，快走。

0: 同志们，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饶命呀！饶命！饶命！饶命！过来！过来！
1: 哎，我叫你，
0: 我那边走，
1: 打我！
0: 来边站，饶命！站住！过来！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亲，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保证能领到。好，再等一等。
1: 报告，陈大德回来了。
2: 老孙，
3: 老孙，老孙，
4: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
4: 大德同志，报告，去，去。
2: 哎，老孙，老孙，
3: 老孙，
2: 老孙，
3: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3: 刘继堂。

0: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1: 是啊，
0: 勇气同志，
1: 走！
0: 出发的那名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1: 203，
2: 命令敌人小队。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2: 回禀三爷，说我马上就到。
1: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好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1: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

0: 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1: 是啊，
2: 是啊，
1: 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3: 是啊，你要说清楚了，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4: 啊，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3: 从哪儿来，什么来了？
4: 说
3: 说
4: 说啊！
0: 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3: 说
4: 说，
3: 从哪儿来？
4: 是不是你？
3: 从哪儿来？
4: 说
3: 说
4: 说
3: 说。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儿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1: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4: 不要笑。
1: 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3: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
3: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5: 你还没喝
0: 醉着呢啊？喝了
1: 坐住
0: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0: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刚才说的话，你自己也现在你干嘛？
3: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3: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1: 他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4: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1: 对，
4: 你说
1: 你
4: 干什么？
1: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4: 说。
1: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

0: 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要紧，报连长，有。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刃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1: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
2: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0: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李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
3: 三爷，
0: 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4: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九爷不能走啊！
5: 不能让九爷走啊！这小子不是东西，三爷。
6: 老九，你怎么耍个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7: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
8: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2: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
0: 嘿嘿，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9: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2: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8: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啊！
2: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0: 滚！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宰了！
2: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0: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2: 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3: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灯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3: 是。

间一到，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祝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同志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全来了！
1: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酒多肉多，大家多多的喝啊！
2: 九爷！
1: 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2: 三爷！
1: 白打！好嘛，三爷，白打！
3: 三爷高升！
4: 我军来了！
5: 不准动！听我的指挥！谁也不许乱动！站住！听我的命令！
6: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
1: 你也别动啊！
7: 都不要乱！你听我指挥！出来！
8: 我提包干什么？出来！
9: 把枪准备好！
10: 你们！哎呀，在这上一天啊！
11: 你他妈哪跑？
12: 快点出来！
13: 就是
14: 等一下，
15: 站住！
16: 啊！

胡团副，你当得好啊！203，子龙同志。

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 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食品是责任，是担当。

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
1: 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消防救援人员正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昨天起，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开始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口岸周边区域的搜救工作也在同步开展。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设备，持续开展搜救。
2: 当前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最后一公里道路仍然在加紧抢通。虽然一部分救援人员翻山徒步已经抵达受灾核心区，但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抢通216国道成为重点工作之一。昨天下午5点，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
1: 位于上游的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一大风险点，对此相关的监测预警这几天持续进行。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截至昨晚7点30分，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体基本排空。截至昨晚10点左右，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仍需要持续关注。昨天，两架翼龙无人机在核心区域上空双机伴飞，执行通信保障任务，同时还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性开展空中勘查。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仍需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0: 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
3: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4: 目前，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善后处置等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持续加紧、全面推进。
3: 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切实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4: 发布会上，自治区相关领导及专家回答了记者提问。
5: 下一步，在全力开展抢险搜救行动的同时，建议重点加强上游冰岩崩源头次生灾害监测，特别是防范左岸残留的大量松散冰碣物转化为泥石流，这个主要是在尼泊尔一侧的这个岸坡上，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次生灾害风险。
6: 此次救援我们面临的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的普热普堰塞体。综合研判呢，目前这个堰塞体呢总体情况相对稳定，发生瞬时的这种整

0: 体溃决的风险相对较小。下一步呢，我们将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加快推进搜救工作，
1: 做到两个抓紧：一、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重点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和善后工作；二、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当前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怀下，安置点群众总体稳定。这里呢，我也公布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
2: 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借此呢，我公布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
3: 午间新闻之后，西藏卫视将播出新闻发布会实况录像，敬请关注。
4: 目前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由于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抢险救援面临着重重困难。我们一起通过一段动画演示来了解具体有哪些难点。
5: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4: 昨天夜里，抢险人员连夜持续抢修道路，并利用钢筋石笼加固路基，提升道路的通行稳定性。目前抢通进展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的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吉隆镇的中国安能前方的指挥中心。在身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指挥中心不同的工种，包括像安全管理组、技术保障组呢，正在研讨目前最新的这个情况。因为呢，从昨天到现在呢，一直是下着零星的小雨，可能局部的地区呢还是比较大的雨，所以呢，这个会给我们现在救援工作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目前前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进展到哪一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呈现一下。这是我目前所在的这个指挥所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呢是被冲毁的口岸，这一段路程其实全程

0: 差不多有20多公里，而且都是盘山的公路，走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遇到像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下雨这样的一个天气，这个路上的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它的能见度非常的低。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红色的部分就是这次冲毁的路段。昨天最新的进展呢，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拐弯的地方，这个弯道已经顺利的抢通。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把剩下的这一段来进行最大努力的往前掘进。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呢，现在的现场的情况还是比较的有挑战的。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车在进去的过程当中也面对一定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条路呢其实是一个国道比较狭窄，所以呢大型的这个设备在进进出出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阻塞。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在现场从昨天晚上开始一共有70个专业的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正在前方进行抢通作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最前面的4台挖掘机和2台装载机。这些设备呢会在接下来，尤其是今天白天呢，会尽最大的努力往前进行掘进，争取能够取得最大的进展。
1: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通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通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3: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2: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3: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1: 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全力抢险救援，持续深入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
4: 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群众迅速被转移至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
5: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4: 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群众，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
6: 我们这次来吉普村主要是看受灾群众的家属，给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巡诊送药的。通过这件事情，他们心里肯定是有巨大的伤痛和压力的，我们肯定会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

0: 不是，疏导负面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灾情牵动四方。连日来，一批批爱心物资跨越山海紧急驰援，一份份沁人心脾的温情在吉隆大地接力传递。
2: 清晨时分，吉隆镇新区停车场已是一派繁忙景象，一批批远道而来的救援物资满载着社会各界沉甸甸的关切。
3: 带一些很有施工经验的一些队员，物资也分两块，一个是用生活的，主要是以这个饮水跟方便面、面包、帐篷、棉被这方面的，同时带来了一些现场救援的大型机器设备，挖掘机啊。装载机现在已经赶赴的，就是抢险救灾的现场，积极配合当地的应急部门进行抢险救灾工作。
2: 暖意流淌在吉隆镇的大街小巷，在一家广告店内，不断有人前来打印赈灾标语、物资清单。店铺负责人分文不取，还主动腾出店内空间，临时堆放救援物资。
4: 干一下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为了这次救灾做好做点贡献嘛。
2: 在吉隆镇的主要街道，一顶顶志愿服务帐篷有序布设，志愿者驻守点位，为前来参与救援的各方力量以及过往群众免费提供饮用水、方便面等补给。保险理赔等相关部门的咨询台也设立了起来，
5: 在等着外地这个进工地，都是随时待命。
6: 对保险公司登记其他理赔，他们宁波路多，对不对不多，你怕用我们要接下去。
7: 我们西藏金融监管局和区党委金融办呢，在这里设立了这个前方指挥部，同时组织了各家金融机构，大家统一集中在这，为群众开辟一条绿色通道，救灾人员，受灾群众提供这个必要的生活物资。
2: 天色渐暗，爱心驰援的脚步不曾停歇。夜幕之下，顺丰速运赈灾专车满载物资驶入吉隆镇，又一批急需物资连夜运抵灾区。
8: 从昨天晚上11点开到现在的9点，路途遥远，再加上这个路况不好，换着开嘛，雨靴、雨衣，还有两台汽油发电机组，还有就是无人照明车一台，加开了一辆9米6的生活物资已经正常发用，已经过来的路上了。
9: 不行了，特别着急，尽快想匆匆的跑到这地方来。
2: 从晨光熹微到夜幕降临，一场场跨越千里的爱心接力昼夜不停，四面八方的支援还在源源不断奔赴而来，点滴善意，守望相依，为灾区共度难关注入坚实的力量。
1: 连日来，在吉隆镇救灾物资接收点，一股股温暖的力量自发汇聚，附近的群众纷纷赶来加入物资装卸的队伍，达曼自然村的群众也在其中，大家没有豪情壮语，只有在忙碌奔波中汇集的心声，我们是一家人。
10: 在吉隆镇救灾物资接收点，一辆辆满载各类生活物资的货车接连驶入，各组党员干部群众搬运物资的身影在车辆与卸货区之间奔忙不停，人声车声交织出一片忙碌的景象。
11: 目前我们这边呢是收到的这个类品主要有方便面，还有自热饭，饮品类的。从26号开始到今天是共收到了3万余件。
10: 来自吉隆镇冲堆村达曼自然村的群众们在忙碌的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放下家中事务，自发赶来投入志愿服务，一箱箱沉甸甸的物资扛上肩头来回搬运，无人说累，更无人停歇。
12: 不行，我们其他帮不了，这些搬东西啊或那些我们都会干，一下子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心里也难受得很，希望灾难早点过去，家人们平平安安。
10: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有着一颗颗紧紧相依、携手共度难关的心。
13: 总共带了21个人，我们不辛苦，我们心很疼，这些同胞嘛，对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嘛，大家共度难关。
11: 我们周边的村庄的老百姓，从26号一直到持续到今天，每天都是按时到这边装卸物资，我们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民族之分，都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1: 吉隆泥石流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各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开展工作，在停泊救援大车的停靠场，一辆房车格外醒目，来自重庆的江晓东与四川人李涛千里驰援来到吉隆，无法直接参与抢险，他们就在路边搭起一座流动的暖心驿站， 用一碗热面、一杯热茶抚慰逆行奔波的救援。

0: 人。
1: 傍晚，救援车辆集中停靠的空地上，一辆房车进行处理。一张手写的硬纸刻牌上写着免费供应开水、泡面、热姜茶、冷冻水。江小东和李涛就在这里守着这一方小小的温情角落。
2: 我是自驾318，还没到林芝，我们简短的沟通估计就十来分钟吧，确定我们就直接赶过来了。他从成都坐飞机飞拉萨，我从林芝那边直接开车到拉萨。我先到就先开始采购东西，采购好东西以后我就去机场接他，就直接连夜就赶过来了。
1: 川渝与西藏地缘相近，情谊相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朴素情怀驱使着他们主动奔赴灾情现场。两人抵达吉隆镇后发现，为统筹救援力量、守护人员安全，社会力量暂不能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但他们没有转身离去，而是把房车化作营地，在路边撑起一间暖心驿站，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救援。
3: 这边很多救援的这种车辆什么的，他们也是24小时待命，退下来的一些救援人员他们也会在这个地方经过，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保障。
1: 房车停靠之处正是工程机械救援大车集结待命的地方，一台台满载抢险设备的拖车静静排列，许多司机和作业人员吃住都在车上，日夜坚守，随时等候指挥部的号令。
4: 就是挖掘设备准备送到一线去的，前面不太好进，进不了那么多设备，一直在这等着，来了已经2天多了，我们吃住就在车上，24小时待命，随时都可以下去。
1: 满身尘土的救援队员，随时待命的大车司机，昼夜劳作的环卫工人轮番来到这个小小的驿站，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暂时洗去满身疲惫，在风雨笼罩的边境小镇流淌着脉脉温情。
5: 我一直在清理垃圾，下到有些2点左右，连加班大家都在互相帮助，大家都团结起来。
6: 昨天下午就到这里来，睡在大车里面，带了挖掘机，
7: 明天要他们要下。
1: 为了赶赴救灾，江小东搁置了期盼已久的拉萨之行。在江小东和李涛心中，山河美景来日方长，眼前哪怕只为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他们都不愿再等待片刻。山高路远挡不住危难时刻的这份牵挂与奔赴，而这样的暖意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吉隆汇流。
2: 预约好了周三的布劳拉宫门票，但是现在估计去不了，这个比那个会更重要，最后有机会还会再去的。
3: 虽然说没有冲在最前面，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水还有方便面，我觉得我们已经被需要了。
8: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各位媒体朋友们，上午好。今天我们在日喀则市吉隆镇举行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参加今天新闻发布会的有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教授苏鹏程，请他们向大家通报相关的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下面请噶玛泽登同志介绍相关情况。
1: 各位媒体朋友，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8月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默哀毕。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专程赶赴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张国清副总理带领国务院工作组赴一线指导救援。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切实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和善后处置等工作。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进行介绍。一，全力做好搜救工作。我们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镇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的搜救工作，看望受灾群众。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现在水陆库、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二，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我们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要求，极端负责，严谨审慎，反复核验，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的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余件，及时

0: 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排查出10连外籍游客261人，稳妥推进滞留在藏外籍游客分流安置，及时的回应各方关切。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的外籍游客。3，全力做好隐患排查工作。我们已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4，全力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我们按照1人1专班、1人1档案、2名干部包1人的工作机制，成立身份鉴定组、接待安抚组等7个专项工作组，有序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的接待安抚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救援力量投入，克服各种困难，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加强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确保救援工作安全有序的推进。同时，我们将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工作。我就介绍这些。
1: 进入提问环节，提问请举手示意，并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请一排的这位女记者提问。
2: 主席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想请问一下，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是什么？
0: 好，谢谢记者提问。这个问题，我们请苏鹏程教授回答。
3: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的苏鹏程。长期呢在喜马拉雅山地区从事山地灾害的防灾减灾工作。这一次灾情发生后，受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前天呢到了东林藏布上游的流域进行了实地调查。我们山地所呢滨东圈应急减灾团队现场和室内配合，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建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坦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

0: 冰原冰川在海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在海溯源表明呢，由于此次冰原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原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原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器物等生散物源，并快速向前演进。 于北京时间10时59分冲击至我吉隆口岸，并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及回水，随后进入尼泊尔下游地区。这里呢，我带来了一张图像。我们可以从这张图像上，更为直观的看到这次灾害过程。这是连接我们中国和尼泊尔的吉隆藏布流域。然后这次灾害发生在我们的东宁藏布，也就是吉隆藏布的支流。 其中准确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普热普藏布，也就是我们东宁藏布的支流，普热普藏布呢，也是我们中国和尼泊尔的界河。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在普热普藏布的左侧，也就是我们说的南坦迪亚峰，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这次发生断裂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 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速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高铁的速度。以这样的高速冲击到我们的普热普藏布之后没有停留，直接冲击下来到我们吉隆口岸。这样一个高速高势能的这种冲击，我们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 这样高速冲击下，我们口岸近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为什么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我们有着千年历史的一个贸易通道，所以人口在下游比较聚集。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次灾害 发生在这个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救救援面临极大困难。我长期在这个区域工作，尽管近年来基础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受现场的峡谷地形条件限制，叠加此次灾害的冲击，严重制约了抢险救援工作的开展。下一步，在全力开展 抢险搜救行动的同时，建议重点加强上游冰原崩源头次生灾害监测，特别是防范左岸残留的大量松散冰器物转化为泥石流，这个主要是在尼泊尔一侧的这个岸坡上，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
1: 降低次生灾害风险。谢谢。
2: 请继续提问。第二排，穿灰色衣服的记者。
3: 主持人好，发言人好，新华社记者提问：当前救援工作面临哪些实际困难？未来将采取哪些更加有效的举措，加快推进抢险救援工作？谢谢。
4: 好，谢谢记者的提问。这个问题，我们请任伟同志来回答。好。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此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呢复杂多变，特别是周边呢冰川冰湖分布广泛。刚才苏教授提到的，这次灾害发生以后，在普热普藏布形成的这个堰塞湖 对于救援工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灾害呢，还造成我们吉隆口岸这个国道216发生了严重损毁，电力和通讯也是中断。目前呢，救援条件呢非常恶劣。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迅速集结。 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 中国安能

0: 边检、公安、消防各类救援力量2000多人，携带着各类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和人员搜救。我们主要从三个方向开展搜救，一个是从口岸东侧的拉比松开辟山间小路，并通过绳索索降的方式将74名消防救援人员投送到了国门核心区域。对于这个0.7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已经开展了连续2天的搜救工作。第二个方向呢，是从口岸北侧沿着国道216加快打通消救援通道，并沿通道两侧向山体和水面进行搜救，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消防救援力量还利用橡皮艇和绳索等，沿着国道一侧的吉隆藏布漂流下行，在水面上扩大搜索面积。目前呢，这个救援通道呢已经打通了2.6公里，离国门核心区还有1公里多。第三个方向呢，是从空中，西藏军区2架直升机飞抵国门核心区，投送救援力量和物资，转运遇难者遗体，目前已经飞行了4个架次。我们还在空中部署了3架翼龙无人机，在救援区域提供通讯保障。截至到昨天晚上的16时，我们新发现了部分遇难者的遗体，身份正在核实中。但是令人非常痛心的是，尽管我们投入大量的力量，尽了很多的努力，但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发现幸存者。此次救援我们面临的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的普热普堰塞体。这个昨天的雷达探测显示，该堰塞体的平均坝高60米，坝长1100米，坝顶的宽度大概是300米，水域的面积是0.1平方公里，库容220万方。目前呢，这个堰塞体的顶部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溢流通道。昨天呢，总体上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水面有所下降。综合研判呢，目前这个堰塞体呢总体情况相对稳定，发生瞬时的这种整体溃决的风险相对较小。下一步呢，我们将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加快推进搜救工作。一是全力打通陆路的这个搜救通道，各方力量呢正在连夜开展通道的打通，尽快的把剩余的1公里啊，这个打通以后啊，我们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这个核心区域。二是进一步加大搜救力度，通过刚才提到的从核心区的东侧的这个山间小路，还有空中这两个方式啊，在通道没有打通之前，投送更多的人员、救援装备，在核心区域里面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三是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第四呢，是要加强救援区域周边的风险监测预警，特别是对于堰塞体及周边的地质灾害，加强预警研判，根据研判结果研究制定应对措施，防止 救援过程当中啊发生新的次生灾害。我就回答这些。
1: 请继续提问。二排左一的这位男记者。
2: 你好，人民日报记者。请问咱们政府在这个保障受灾害威胁群众的生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谢谢。
3: 谢谢记者的提问。这个问题我们请罗伯茨伦同志回答。
4: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此次泥石流啊，来势凶猛，波及广泛，令人揪心，次生灾害的风险依然突出，给当地的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小的冲击。灾情牵动着党中央的心，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做出重要指示，对灾情的救援、应急处置各项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专程赶赴吉隆，指挥抢险救灾工作，深入群众安置点，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送到大家身边，让安置点的群众倍感温暖。前往指挥部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安排部署与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工作要求，依据专业力量的意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心、用情、用力，高效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灾害涉及的五个村共499名群众已安全撤离至酒店和民宿等五个安置点，全力保证群众的入住和一日三餐。我们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三个到位。一，物资保障到位，累计调拨青稞、面粉等116吨方便面、饮用水等3.2万余箱件、帐篷、折叠床、衣被等应急物资5.7万余件套，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二，暖心服务到位，动员党员干部380名，组织乡镇干部、医护人员、村两委班子等成立5个专班，1对1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确保群众住得下、稳得住。二是关心关爱到位，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逐一制定关爱方案，对60岁以上的老人安排专人开展专门照护服务，加强孕妇、婴儿服务，确保重点群体人员关爱到位。二是做到两个抓紧：一，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各安置点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及时关注

0: 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重点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和善后工作。二，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安排专人每日巡查，定时看护喂养群众的牛羊等家禽家畜，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三是用心用情做好后续工作。当前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怀下，安置点群众总体稳定。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委托，党中央的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志愿者队伍，主动下沉，前置服务，以真心付出、暖心关怀、贴心服务，确保安置群众吃住舒心、生活放心，为下一步灾后重建奠定坚实基础。这里呢，我也公布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6，0892-8980-107，0892-8980-107。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我就介绍到这里。
1: 接下来是本场新闻发布会的最后一个问题，请提问。三排左一的这位男记者提问。
2: 中国日报记者提问：前期发布显示，本次泥石流导致260名外籍游客失联。请简要介绍一下这些外籍游客的构成情况。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转移安置？谢谢。
3: 谢谢记者的提问。这个问题我们请赵鹏同志回答。
4: 好，谢谢提问。本次灾害呢，突发迅猛，泥石流破坏力极强，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人员登记台账等大面积损毁，给人员溯源排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灾情发生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组建工作专班，经过我区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涉及23个国家，分别为哈萨克斯坦1人、马来西亚3人、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南非4人、爱尔兰2人、爱沙尼亚2人、德国3人、俄罗斯3人、法国2人、芬兰1人、荷兰2人、拉脱维亚33人、立陶宛1人、葡萄牙1人、乌克兰1人、西班牙1人、匈牙利1人、英国15人、加拿大6人、美国18人、澳大利亚6人、新西兰2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灾害发生后，我们及时

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进行分流转运。现在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

0: 员开展全面底数摸排、信息核查和台账登记，重点梳理统计有回国诉求的泥方人员。工作全程呢，充分尊重泥方人员的意愿与合理诉求，坚持友好协商、人道主义原则，稳妥有序做好临时安置、生活保障和人员分流工作。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和外交部的工作要求，抓实抓细灾后涉外安置转运的各项工作。一是全面摸排在西藏自治区的外籍游客出境诉求，通过拉萨、普兰、樟木等口岸开展分流转运工作，保障外籍人员人身安全和顺利离境。二是精准分类，做好尼泊尔籍边民的安置转运工作，尊重个人意愿，对自愿留下的尼泊尔籍边民全面落实基本安全保障和生活兜底服务，对有回国诉求的人员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稳妥有序开展分流转运和通关保障。三是持续深化涉外沟通对接，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联络，及时通报进展情况。借此呢，我公布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一个是00868916817165，00868916817165，另一个是00861830826705，00861830826705，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谢谢。
1: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2: 我是安全小能手安安，为大家科普应急逃生小知识。快下雨了，今天不能再爬山采集标本了。前面有座小房子，我们去躲一下雨吧。
3: 等等，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快回车里。
2: 老师，刚才为什么不能待在那房子里呢？
3: 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大暴雨，那房子刚好处于山区沟谷中，两侧土质非常松软，极有可能出现泥石流。
2: 那我们躲在屋里不行吗？
3: 不行，泥石流是指存在于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水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的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其来势凶猛，在很短时间里，大量泥石伴着洪水横冲直撞，给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真的出现泥石流，前面的这房子肯定也会被冲垮。不好，你听一下这是什么声音？
2: 好像类似火车轰鸣声，又像闷雷声。
3: 这就是泥石流的声音，我们必须赶快撤离，等看到泥石流就来不及了。

0: 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往回走呢？
1: 泥石流的速度很快，我们跑不过它。逃生路线要沿着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跑，这是出发前就核实过的通往安全地带的路。
0: 老师，您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吗？
1: 当然啦，暴雨天在山谷中行走，一定要提前做足功课。我已经用手机和这里的抢险救援部门共享了位置，如果我们遭遇险情，抢险应急人员很快就能赶来。
0: 老师，那等泥石流过去了，我们就回家吧。
1: 不行哦，得看地质和天气，注意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啊。
0: 要降低泥石流的危害，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看天气预报，了解逃生路线，仔细听，注意看，就能避免危险。这些知识点记住了吗？
2: 泱泱华夏。

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吾辈担当。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阿波吉。
1: 哦，
0: 去稻头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2: 糟糕，怎么办？
1: 来，方志田，
0: 走。

0: 小胖兄，
1: 哎，
0: 来，抬过去，抬，
1: 来，
2: 好，来来来，
1: 来，
2: 来，来来来，
1: 那边去，
2: 那边，
1: 过来，
2: 快点，
1: 到这边，
2: 来来来，
3: 阿伯金，
0: 哦，
3: 这能行吗？
0: 行啊，走，
3: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0: 啊，注意了，
4: 来，
0: 来，
4: 注意
0: 啊，汉
4: 娜朱，哎，哎呦，哎呦。
3: 别了，你抬不动，
5: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7: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
8: 咱们帮帮手，铁
9: 铁
8: 来
9: 呀，
8: 铁
9: 铁铁铁铁，
7: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3: 哦
0: 哦，
3: 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0: 不用谢不用谢，
3: 高马斯米达，
10: 不用谢不用谢，
3: 谢谢，谢谢。

0: 不用谢。
1: 同志，谢谢你了，
2: 小鬼，谢谢你。
3: 哎，首长，
2: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3: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 不知道。
2: 走吧。
4: 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5: 好，
4: 快走。
1: 大娘，赶快隐蔽。
6: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3: 爷爷，爷爷，爷爷，
1: 不要怕。
3: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1: 哦，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4: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谢谢你，
3: 谢谢
4: 你，不谢
5: 不谢。哎，
3: 同志，
5: 同志，你贵姓？
7: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3: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7: 啊，好好。
5: 哎，
3: 同志，快点隐蔽啊。
5: 阿芳。
3: 你，哎呀，怎么了？
2: 炮弹皮蹭了一下。
3: 我看看，
2: 都好了呀。
3: 不，
2: 我是回前方去。
3: 你。

0: 你父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2: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0: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
3: 王腾，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

0: 还有多少人？
1: 啊？
0: 好吧。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2: 好吧。
3: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4: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2: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2: 首长，
0: 马上来，坐。
2: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2: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来，情况是。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上好了，
4: 上好了。
3: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4: 王成。
5: 哎呀，
4: 首长，
0: 小鬼，上好了吗？
4: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4: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3: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2: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2: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2: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4: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4: 天地向你们
5: 天地向你们爱国者，
0: 不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你班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你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851851，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851，我是延安。
3: 是八
2: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延安，
1: 糟糕！
2: 延安，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追敌炮火，
1: 是，
2: 小心呐！
4: 排长，您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山，
5: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5: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是。
4: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4: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5: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6: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4: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5: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份胜利。
7: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5: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7: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8: 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9: 三个排长。

0: 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们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
4: 牺牲了。
5: 喂喂，二营吗？
6: 喂，
5: 注意无名高地
6: 啊，
5: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五号目标也有，打！
1: 射击！
0: 射击！射击！
2: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2: 排长，排长，要打个的，再近一点。
1: 50公尺。
2: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

0: 定的，向我这儿打，别顾我。
1: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你们用火力支援。
1: 是。
2: 烈火金刚，屹立人间，英雄的赞歌传遍三千里。

0: 济，
1: 响应人党。
0: 云水木，
1: 二郎。
2: 亲爱的首长，同志们，王政委，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0: 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啊！啊！什么？好啊！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4: 对，
3: 好，
5: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6: 是。

0: 老王，欢迎你啊！
1: 吴军长，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好，你好。哎，老孟，好。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呢？
2: 是啊，正好。
1: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
3: 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对，很好，
4: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的计划，请王主任你。哈哈哈哈，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啊，
1: 不要紧。<笑>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4: 哎，走吧，走吧。
5: 朝鲜长鼓舞，
6: 方方。
5: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
2: 贞子姐姐，
1: 真好，
3: 贞子，
1: 王芳，真好，你们辛苦了，真好，王芳，
3: 太好了，
1: 真好，跳得真好，
2: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2: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5: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6: 是。
2: 首长，
0: 首长，
7: 首长，首长，
5: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1: 是
6: 是，
5: 好，休息休息去吧。
7: 嗯，走吧。
8: 小王，快走啊！
1: 哎，首长，你好。
5: 你跳得不错，小鬼。
1: 不好。
5: 咱们见过面呢。
1: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5: 你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5: 你父亲叫？
1: 王富彪。
5: 你家住在哪儿？
1: 上海浦东区。
5: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1: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5: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1: 听我爸爸说的。
5: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1: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0: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1: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0: 这怎么说呢？
1: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0: 初中三年。
1: 你哥哥呢？
0: 哥哥从小做工。
1: 嗯。
0: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1: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1: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0: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1: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0: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1: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0: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1: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什么？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

0: 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2: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3: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3: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3: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2: 首长，给我吧。
0: 嗯，
2: 明天再给首长看。
0: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2: 嗯，
0: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

0: 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2: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3: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一定。
3: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3: 对，欢迎你，
5: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5: 哎呀，太好了，
7: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5: 谢谢，
3: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5: 好。
0: 哎，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二十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4: 你看王芳像谁？
0: 像谁？不对。猜不着。像谁呀、啊？
4: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4: 这是他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4: 说起来快二十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4: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4: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0: 你没有找他？
4: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0: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4: 好啊，你来写吧。
0: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4: 他还不知道。
0: 哦，
4: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0: 怎么，你没有认他？
4: 嘿嘿，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1: 少长，
8: 经理，
1: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4: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8: 经理，
1: 嗯，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0: 主任，这回怎么样？
2: 哎，这还可以。

0: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0: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0: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0: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3: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0: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0: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0: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2: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4: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
5: 儿。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2: 他呀，甭想上来。
6: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5: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2: 当然。
4: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7: 走啊。
4: 好。怎么，你累了？
7: 你累了？
4: 不累。走。
8: 情况怎么样？
9: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8: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4: 走，快点，快走。
8: 你们到哪儿去？
4: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9: 哎，不行啊，从这出去太危险。
7: 哎呀，那怎么办呢？
8: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不辛苦。
0: 邓小平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同志。
5: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0: 你们喝水。同志，同志，坐下，
5: 坐
0: 下，
5: 坐
0: 下，
5: 坐
0: 下，
5: 坐下，
0: 坐吧，
5: 走吧。
0: 现在开始啊，好，
3: 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防空洞，快一点，给我
1: 画
0: 啊！
1: 快点，
2: 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0: 快！
1: 快接着，
0: 快！哎呀，
3: 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2: 老李同志，老李，
3: 哎，快！
0: 王芳，哎呀！王芳，怎么样？怎么样？
4: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快上报道组。
4: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同志。
1: 哎呀，小刘，金大爷，王，
0: 怎么了？
1: 王芳他。
0: 姑娘，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去。这次见。
0: 哎呀，送病在医院。
1: 对。
0: 真的，抬。
1: 你。
0: 抬。

来，现在不行了，走。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3: 你好，
1: 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4: 是。
5: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5: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吗？
6: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是，
2: 老张，你们当心好。
3: 好，
1: 我们去研究研究情况，
0: 好吧，再见。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3: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3: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
0: 老张，坐。
3: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3: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
0: 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
3: 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前签字。
0: 调你来是？
3: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3: 哦，王副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3: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3: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笑>
3: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
4: 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3: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老马，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
3: 哎，
6: 您贵姓？
3: 我姓胡。
4: 哎呀，错了。
6: 你找谁？
4: 王副彪。
6: 王副彪
4: 啊？
6: 哎。
4: 刚才还在这儿了，
6: 把班子给我。哎，同志们，上车吧。
7: 试试看，
4: 好，踩一下。哎，好了，
6: 行了，
4: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7: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4: 您贵姓啊？
6: 王副彪同志，上车了。
4: 来了，
7: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彪同志
4: 啊。
7: 走，上车去吧。
4: 好好。

0: 这是我们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4: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5: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6: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7: 王富彪同志，
8: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5: 谢谢，谢谢。
8: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5: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8: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5: 好。
8: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8: 您就在这儿休息。
5: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这是我们王主任。
5: 哦，
0: 大家请坐吧。
1: 啊，
0: 请。
1: 好，
0: 坐。
1: 好好好
0: 好，坐
1: 吧。
0: 好，把衣服给我。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5: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9: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5: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
9: 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5: 富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9: 是啊，是啊。
5: 你还这么结实啊。
9: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5: 来，坐。
9: 哈，
10: 赵政委，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9: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5: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9: 知道，我也
5: 坐吧。
9: 阿芳是个好孩子。
5: 是啊，富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9: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5: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9: 为什么？
11: 王富彪同志，
12: 年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11: 王主任，
13: 恭喜你啊。
5: 谢谢
9: 谢谢
5: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2: 太好了。
9: 去，我是要去的。

0: 我们王成才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定顽强地站到底，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

0: 亲人，我朝鲜人民要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1: 出发。

0: 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阿芳，
2: 爸爸，爸爸，
3: 都好了。
2: 你身体好吗？
3: 好。
2: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3: 都好。
2: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3: 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2: 干什么？
3: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2: 王东叔叔，记得呀。
3: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2: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0: 全好了吗？小鬼
2: 全好了。
3: 阿发，你认识他吗？
2: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3: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4: 阿发，是真的。
3: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5: 老张啊，王副标在
6: 说一说，
5: 难中给他带大，
7: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2: 是
6: 到底是这么回事儿了，
3: 明白了吧？
2: 爸爸。
3: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0: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0: 战斗打响了。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

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泥石流堆积物的地方，在暴雨后很可能再次发生泥石流。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就说明泥石流有可能即将爆发，必须立刻提高警惕。如果身处山区，一旦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把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公元1714年，康熙53年，清王朝从北京派出曾在青天剑学过测绘的李藩院主事，专程进入西藏地方测绘地图。他们深入珠穆朗玛峰脚下，采用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对它进行测量。后来在康熙60年绘制的黄鱼全览图第6排第5号，明确地标上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并定名为珠穆朗玛阿陵。阿陵为满文山的意思，这是珠穆朗玛峰最早的汉文译名，也是记录在册的人类第一次对珠峰的测量活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早了100多年。康熙皇帝在进行黄鱼全览图的测绘时，已经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并直接管理西藏。清王朝空前繁盛，陆地疆域一度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黄鱼全览图中测有经纬度数的地点有600余处，如东华录中所说，河亿万里之山河，守寰宇于尺寸之中。在18世纪初叶，其测绘范围之广、精度之准确，为当时世界首例。

公元1722年，这一年是农历的壬寅虎年，康熙帝69岁，已经将近古稀之年的他时常感到身体不适。这位马背上的皇帝战功彪炳，稳固了大清江山，但是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就是他花费了半生心血完成测绘的黄鱼全览图中，仍然缺少哈密以西、天山南北的某些部分。这里被蒙古准噶尔势力占据，他的测绘团队尚未进入。30年后，继承皇位的乾隆皇帝立志将他祖父未完成的地图补齐。公元1755年，清军用兵西北大胜，乾隆帝下令准噶尔诸部进入版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

这座雄伟的建筑，在拉萨河谷平原的红山上，已经屹立了将近400年。这个写有汉、藏、满、蒙四种文字的长寿牌位，与这座宫殿的历史几乎相当。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派遣宗室平逆将军严信护送长寿牌位至拉萨，赏赐给七世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将其供奉在自己的寝殿内殊胜三界殿中，牌位上写有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自七世达赖喇嘛开始，

0: 逢藏历新年和皇帝生日、驾崩，以及新选出的达赖喇嘛坐床，都要到此朝拜，行三拜九叩之礼，见牌位，如见皇帝本人，以表对中央王朝的尊崇。雍正延续了康熙优待格鲁派的政策。公元1723年7月11日，雍正皇帝再一次册封七世达赖喇嘛，赐予达赖喇嘛新的金册金印，把康熙皇帝所颁赐的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封号改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与以往的册封文不同的是，雍正首次使用了汉、藏、满、蒙四种文字撰写合璧印文。准噶尔兵败逃往新疆后，康熙60年，即公元1721年，清廷废第八，设四噶伦，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有了新的封号的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清王朝的护佑下精进佛学，他在布达拉宫度过了安静平和的5年。1727年，格桑嘉措师从五世班禅受比丘戒。但是就在这一年，拉萨城却发生了骇人的事变。由于噶伦之间的权力争夺，导致了一场血腥的厮杀。1727年8月5日，在大昭寺的一所台阁内，首席噶伦康济奈与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奈等正在开会议事，突然有人入内，向康济奈呈上一封公文。正当他审阅时，送信人从背后扑上来，抓住他的发辫，其他几位噶伦等抽出刀来砍杀，刀如雨下，康济奈最终被杀。此时雍正帝派去的僧格和玛剌两位大臣正在去往拉萨的路途中，他们走到边坝时遇到达赖喇嘛派去报信的差人，才得知22天前拉萨发生了康济奈被杀的大事。信中说，达赖喇嘛诚惶诚恐，盼僧格玛剌二位速来。康济奈的死讯传至北京时，已经是1727年9月18日。雍正帝听闻异常震怒，感到事态严重。
1: 聚众保藏之后，设置了四位噶伦，四位噶伦的代表的势力是不一样的。康济奈和婆罗乃是代表后藏的势力，而阿尔古巴和隆布奈的呢，代表的是前藏的势力。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利益的不一致吧，导致了康济奈和阿尔布巴之间呢产生了很多的矛盾。阿尔布巴和隆布奈呢对康济奈作为四噶伦之首呢是持有异议，所以呢两个人之间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矛盾。
0: 清廷抽调陕西、四川、云南各地兵马15000多人，于1728年5月初分北南二路进军西藏，浩浩荡荡向雪域高原挺进。清军进入拉萨时，噶伦之一的婆罗奈已经打败了制造血案的阿尔布巴、隆布奈等人。1728年9月，

0: 雍正帝派去的查朗阿等人率官兵进入拉萨，并尽快控制了拉萨乃至整个西藏的局势。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雍正帝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将南北藏一切均分，于是清廷将后藏有关地方化为班禅的供养地，令其主要管理后藏地方，用以平衡前藏达赖喇嘛的势力。同时达木和藏北39族地区则直属驻藏大臣管理，无论前藏还是后藏统一归清政府管理。同时清廷决定将七世达赖喇嘛移居四川，这又是一项具有远见的决定。1729年初，达赖喇嘛在三大寺上下密院的陪同下来到礼堂，进入礼堂寺暂住。朝廷命令2000名川军进驻礼堂，并派专员从北京前来照看七世达赖喇嘛。
1: 把七世达赖喇嘛移至四川是西藏地方的一些官员提出的，当时主要顾虑就是担心西藏地方的噶人内讧，以及由此引发的准噶尔蒙古再度入藏，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所以这个安排呢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0: 1728年，噶伦内讧平息后，清廷派去的僧格马腊成为专门办理西藏事务的专员，这一般被认为是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来管理西藏事务的开端。
2: 雍正六年1728年阿尔布巴之乱被平定之后呢，僧格和马拉成为这个驻藏大臣，这也是中央政府呢在西藏啊首次设立驻藏大臣。驻藏大臣呢是清朝皇帝啊在西藏的啊旨意的这个具体的执行者啊，代表这个皇帝治藏的这个旨意，也为西藏的稳定呢啊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0: 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雍正帝决定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同时留川陕兵丁驻藏。自此朝廷派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遂成定制，驻藏大臣基本都由满族蒙古族官员来担任，其中不乏皇亲国戚。驻藏大臣作为地方官员的品级最高可达从一品，可见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权的高度重视。
3: 驻藏大臣的历史形成呢，是清朝中央政府在设定西藏地方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在这个卫藏战争爆发之际呢设立的这么一种制度。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保证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有效地发挥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有效管辖和治理。第二个方面，清朝中央政府还派驻了军队在西藏，有长期的驻军。驻藏大臣呢和军队在西藏呢，对于巩固边疆和保护边疆呢发挥了重要的一个作用。也可以说呢，驻藏大臣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那么推动了民族团结，它对于今天我们西藏的这个行政制度的这个形成呢也提供了借鉴作用。
0: 七世达赖喇嘛在礼堂住了一年多之后，1730年从礼堂移居嘎达，也就是四川的泰宁。这座寺院就是雍正帝为

基士达赖格桑嘉措驻锡在泰宁而特别修建的，清廷耗银40万两仿大昭寺而建。寺院外的这块石碑是雍正帝所立的慧远庙碑，记载了清廷兴皇教、弘扬佛法，多建庙宇以佐助王化。1735年，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宝座已经虚空了近7年之久。此时，西藏地方局势已经平稳，基士达赖格桑嘉措在清廷要员和军队的护送下，浩浩荡荡返回西藏，重返布达拉宫。

0: 也正是在这一年，雍正帝去世，遗诏颁至西藏。七世达赖喇嘛在万岁牌位前跪拜。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的第四子弘历继位。1736年，改年号为乾隆，开启了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新篇章。
1: 阿尔布巴之乱之后呢，清中央政府把西藏的管理权实质上主要是赋予了婆罗南。在婆罗南的治理之下呢，西藏在这几年当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呢，都有了快速的发展。当时七世达赖喇嘛移居在四川，乾隆四年呢，皇帝正式册封婆罗南为郡王，西藏历史也正式进入了郡王的时代。
0: 1735年，七世达赖喇嘛回到布达拉宫时，年仅28岁，当时他只能专心于宗教事业。按照当时清廷治理西藏的规制，他不便干预政治，也未参与西藏除宗教之外的事宜。
2: 在四川期间呢，这个七世达赖与三世张家活佛呀，建立了很深厚的友情。三世张家呀，曾经陪同护送七世达赖回到西藏，并且呢，向这个七世达赖啊宣读朝廷啊的册文，并颁发这个赏赐的这种用品。三世张家和七世达赖啊这种特殊的友情，他们贯穿了一生。
0: 北京雍和宫，因两位皇帝曾在这里居住，被称为龙潜伏地。康熙50年，乾隆皇帝出生于当时的雍亲王府，也就是现在的雍和宫，本名弘历。雍正2年，三世张家若比多吉到京后，在雍正皇帝的安排下，经常与四皇子弘历同窗读书，学习汉、蒙、满等文字，结下了儿时深厚情谊。
3: 三世张家呢，是在7、8岁的时候，由于当时这个青海这一带呢爆发这个叛乱，在这个清朝中央政府出兵这个平定这些个矛盾和这个乱局的时候呢，这个三世张家受到了牵连，那么也把他带到了北京。那么在最初呢，在北京的这个寺院里头进行培养。后来乾隆皇帝从小是在北京的雍和宫长大，两个人又在雍和宫里面共同学习和生活，两个人呢从小就结下了比较好的友谊。
0: 随后乾隆皇帝

0: 迦活佛呢，在联系蒙藏地方的这个政教事务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乾隆九年至十年，公元1744年至1745年，在张家若弼多吉主持策划下，内务府总理工程处承办了雍亲王府的改庙工程。雍和宫建成后，与远在西藏的布达拉宫产生了频繁且紧密的联系，成为了清廷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核心机构。为庆贺雍和宫改建工程竣工，七世达赖喇嘛还派人送来尖顶僧帽500顶，送来如意宝树佛本生祭唐卡41卷。

0: 乾隆皇帝得到这些个礼品之后呢，非常高兴，就把他这四十一副唐卡呢，当时在雍和宫的大厅里头进行了展览，也引起了轰动。
1: 乾隆皇帝谕旨第七世达赖喇嘛，雍和宫管理僧人学经的经师和主持各扎仓的僧人，必须由第七世达赖喇嘛从西藏选派。据不完全统计，七世达赖喇嘛先后派往雍和宫的格西就达70人之多。

0: 富察氏为满洲八大姓之一，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历史上，富察家族受到了乾隆的特别重用。曾担任川陕总督的傅恒、驻藏大臣傅清都是富察皇后的兄弟，他们都在清廷中担任要职。乾隆十四年，傅清再次入藏，成为驻藏大臣。傅清再次进藏的时候，西藏郡王颇罗奈已经过世。经奏请皇帝恩准，他的儿子朱尔莫特纳木扎勒袭爵成为郡王。
1: 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呢是颇罗奈的幼子，按照常规呢应该把郡王之位呢传给长子，但是由于他长子身有残疾，颇罗奈就比较宠爱这个幼子，所以把郡王之位呢传给了朱尔莫特纳木扎勒。他这个乖张的性格、骄横跋扈的这个行为呢，暴露无遗，各方面对他也颇有微词。
2: 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叛心已久，不是临时起意，所以他反叛朝廷、制造动乱，应该有必然性。
3: 乾隆皇帝发现了朱尔莫特纳木扎勒有图谋不轨的这个意图，就于这个1749年的时候派傅清到西藏去，赶紧去平定这个西藏这个乱局。
0: 乾隆十五年，傅清到达西藏。朱尔莫特纳木扎勒逼死了兄长朱尔莫特策布登，然后驱逐他的儿子，并遣使勾结蒙古准噶尔部，辜负皇帝厚恩，又以悖逆之态多次对待达赖喇嘛。他准备阴谋杀害钦差大臣，反叛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傅清与驻藏办事副都统拉布敦商量后决定对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动手，除掉这个图谋破坏清朝边疆稳定的罪魁祸首。1750年初冬，傅清和拉卜敦召朱尔莫特纳木扎勒至通思港驻藏大臣的衙署，说皇上有诏书让他登楼听旨。朱尔莫特纳木扎勒才跪下，傅清、拉卜敦

0: 将其诛杀。朱尔莫特·纳木扎勒部下见状，立即围攻衙署，纵火放枪。叛军及追随者人多势众，父亲拉布敦在混乱中殉职。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维护了清廷的威严。事件发生后，七世达赖喇嘛立刻采取了紧急措施，告诫任何人不得附和朱尔莫特·纳木扎勒一党叛乱作乱的作为，并立即向清廷紧急上奏。
1: 朱尔莫特·纳木扎勒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洛桑扎西这些人围攻冲塞康驻藏大臣衙门的时候呢，七世达赖喇嘛是非常着急，那么他召集了三大寺的僧兵去救护，那么这个但是由于力量悬殊呢，没有救护成功。那但是呢，他这个举动呢，确实是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肯定，为他以后呢受命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呢，也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0: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1750年12月12日，在紫禁城内，传来四川总督的奏报及七世达赖喇嘛的奏函。乾隆皇帝才知道西藏出了大事。这一天距离事变整整一个月。清实录记载，次日一天连降五件谕旨，即至16、17、18、19日频频下诏，可见乾隆皇帝对此事的愤怒与重视。乾隆命四川总督策楞和四川提督岳钟琪带兵3000速速赶往西藏，擒拿逆党，随即地方不允许再立新的郡王，并指示此后西藏仍需留足够的官兵驻守。张家国师《若弼多吉传》记载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帝西二臣死讯，大怒，欲于拉萨筑一大城，派总督、提督带兵8000人驻扎。西藏由汉官收税礼送，因张家国师谏劝而止。
2: 根据《三世张家传》他的记载来说，这是乾隆皇帝本来计划改变对西藏地方过去的管理制度，让中原大量的汉军驻理西藏，把拉萨变成一个汉城，虽然有这样的说法。那乾隆皇帝这个时候呢，又采纳了张家护图克图的建议，就是跟考虑到西藏地方各路派发展、各个宗教繁盛的情况，还是建议让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参与对西藏地方的管理。但是不管什么原因，西藏地方制度的改革最后的决定权都来自于中央，来自于乾隆皇帝。
1: 三世张家跪请乾隆皇帝的这种举动，它有几层意思。一是这个维护格鲁派的利益，因为三世张家本身是格鲁派的这个大活佛，那么他要从这个教派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呢，要维护格鲁派寺院集团的利益，那始终要使他处于一种优势地位。第二，也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势力。那么七世达赖喇嘛成了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之后，也同时提高了三世张家活佛在格鲁派中大活佛的这样一种地位，在处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事务的过程中，张家活佛可以从宗教的角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七世达赖喇嘛进行沟通，也提升了在清朝中央政府中的这个地位。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三世张家呢还是这个请求乾隆皇帝这个任命七世达赖喇嘛为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
0: 11月16日，乾隆皇帝对外宣告西藏事件的经过，追授父亲拉布敦一等伯爵，入祠致祭等。

并命京内重臣合议处理西藏善后事宜的方案，并提出西藏噶伦事务必须由驻藏大臣管理，令自我出方为扼要。乾隆十六年1751年，在拉萨和北京分别建立了双中祠，乾隆亲自前往北京双中祠祭奠。

0: 叛乱虽然已经平息，但由此引发的西藏地方政局动荡，还是让乾隆感到改革清廷治藏策略的紧迫性。1751年春天，四川总督策楞到藏，根据乾隆的旨意，进藏整顿藏政。这一年，乾隆帝批准策楞所奏章程，颁行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章程废除了西藏封授郡王的制度，建立一个在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领导下的噶伦制，正式设立噶夏，下设一僧三俗四位噶伦。在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负责处理西藏地方日常政教事务。凡噶伦的任命、罢黜、奖惩等大权，皆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掌握。决定后，报请中央政府批准。至此，达赖喇嘛才拥有了政教两方面的权利。
1: 清朝中央政府意识到了对于西藏吏治的整顿或者是政治体制的这个完善呢，要进一步加强，所以他就颁布了这个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这13条重要的内容呢，一是废除郡王制，认为这个郡王制一家独大，不利于西藏政治管理。第二条呢，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由驻藏大臣和西什达赖喇嘛呢共同管理这个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发挥达赖喇嘛世袭的作用，或者说是藏传佛教这个领域有影响大活佛的作用，令七世达赖喇嘛呢和驻藏大臣一起呢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呢，形成了西藏历史上以格鲁派为主的政教合一制度。同时呢，加强对西藏驻军还有这个财政方面的管理，那么呢，对于这个西藏的政治吏治整顿还有完善政治制度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经皇帝批准后，钦差大臣策楞等向西藏地方小谕颁布，得到了西藏地方的广泛拥护。七世达赖喇嘛转奏大皇帝谢恩，善后章程一一无不出自瑞律，比我藩属人等现在毫无惊扰，将来永享安宁。清朝中央政府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和地位，同时也提高并加强了七世达赖喇嘛的权力，让其与驻藏大臣一起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使其成为西藏名副其实的政教首领。
1: 从西藏的历史发展过程，尤其是它的政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达赖喇嘛的影响和地位不是天然形成的。在六世达赖喇嘛之前，历世达赖喇嘛都没有参与政治。1751年，清朝中央政府命令七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一起呢来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这样就形成了以格鲁派为主

0: 的政教合一制度。如果没有中央政府任命七世达赖喇嘛或者是达赖喇嘛系统来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呢，就没有历史上达赖喇嘛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影响。
1: 在七世达赖喇嘛之前，历代达赖喇嘛只有宗教权利，没有政治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开始，乾隆皇帝正式授命七世达赖喇嘛拥有政治权利。达赖喇嘛的政教两权都来源于中央政府的任命。
2: 公元1751年，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开始行使清廷赋予的主持地方政教事务的职权，时年44岁。布达拉宫内随着达赖喇嘛的权力扩大，宫内的格局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七世达赖喇嘛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理相关事务，于1752年在布达拉宫红宫南面寝殿内成立了咨议仓列空，成为地方政府的又一个中枢权力机构。
3: 咨议仓列空呢，就是位于布达拉宫的红宫的第五层南面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呢，就是最早成立于公元1752年。七世达赖喇嘛时候呢，就是正式成立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宗教事务场所。西藏的各地的这些一些僧官、堪布等等这些宗教上的人事制度，他们来管理。还有一个就是管理我们布达拉宫的这个僧官学校。
2: 在布达拉宫德央下东侧三层，曾经是僧官学校。这也是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54年创办的僧官学校，是为噶夏政府机构培养僧官的重要机构，开设了诗词、历算等课程。每年藏历腊月29，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在德央下广场观看盛大的金刚法舞。布达拉宫脚下西南侧这一片建筑群是布达拉宫最早的铸造局，这里曾经聚集了许多手艺精湛之人，可以打造佛教造像等各种佛教器具和部分世俗用具，能够制造一切意愿之像，而取名为如意圆满。又位于布达拉宫脚下雪城，故名为雪堆白。进入18世纪中叶以后，布达拉宫建筑在形式和意义上被赋予了更多内容，从早期的红白两种庄严建筑布局，逐渐形成了内容涉及行政机构、教育组织和手工业作坊等功能的庞大宫殿。

七世达赖喇嘛行使政治权力后不久，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乾隆皇帝专门派两名御医赴藏为达赖喇嘛治病，并献上皇帝所赐的中医滋补药及用法。众医师建议，达赖喇嘛以流水养身，一定有益。

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是历代达赖喇嘛的下宫。

始建于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当时选址于此，就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一片流水潺潺、灌木丛生的地方。医师们建议七世达赖喇嘛可以来这里以泉水沐浴治疗腿疾。1751年，经驻藏大臣请示朝廷旨意，修建了罗布林卡的第一座宫殿，屋窑颇张，供七世达赖喇嘛休憩。这是罗布林卡的建筑之始。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行使政治权力后，在乌窑颇章东侧修建了格桑颇章，并奏请乾隆皇帝，请求每年夏季从布达拉宫迁往此地居住，处理公务。每年藏历3月，经皇帝批准，达赖喇嘛可从布达拉宫移居至此居住，藏历9月或10月再返回布达拉宫。在此期间，各类政教事务机构都搬迁到这里，便于达赖喇嘛处理公务。此后，这一传统延续了下来。从此，历代达赖喇嘛执政期间，不断在此修建亭台楼阁，并将此作为夏季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地方。这里就成为了达赖喇嘛的夏宫。公元1757年春天，正在紫禁城处理政务的乾隆，收到了一件驻藏大臣的奏书。奏书上写明，藏历2月初3日，持金刚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乾隆皇帝闻讯后深为哀痛，驻藏大臣按照宗教习俗处理达赖喇嘛圆寂善后事宜。

0: 如今的这座灵塔就是七世达赖喇嘛灵塔。公元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的肉身灵塔竣工，共用黄金15950两，用白银800余两铸成银身像，一并安放于布达拉宫。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是西藏地方史上爱国爱教的宗教首领之一。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阿尔布巴事件、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叛乱及五世班禅元寂等一系列大事件。他倾心向内，通过与皇子、亲王、张家国师以及与驻藏大臣的交往与合作，加强和发展了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政治从属关系。
1: 七世达赖喇嘛呢，是中央政府直接派军队护送入藏的第一位达赖喇嘛。他的前半期呢，只有宗教权力，没有政治权力，所以两次移居四川之后，在酌定西藏山会章制13条的规定之下呢，他开始作为西藏政教两权的执掌者，
2: 为西藏地方的稳定，特别是在处理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叛乱事件的平息以及稳定西藏地方方面，发挥了极其突出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

0: 肯定的说，他是一个爱国爱教的大活佛。
1: 在这个1757年他圆寂之后呢，驻藏大臣当时主持西藏地方的这个政治事务、政治局面，那么他们有效地料理了七世达赖喇嘛的后事问题，同时奏报清朝中央政府设立摄政制度，来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也就是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和下一世达赖喇嘛亲政之前，由摄政来代理达赖喇嘛的职权，这样也形成了西藏历史上一项特殊的政治制度。

乾隆四十五年夏，立于避暑山庄的御制须弥福寿之庙碑中，乾隆写道：“黄教之兴，以宗喀巴为鼻祖，有二大弟子，一曰根敦珠巴，巴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也就是说，乾隆正式认定现达赖喇嘛降白嘉措为第八世达赖喇嘛，那么第七世达赖喇嘛就是格桑嘉措。这是自六世达赖喇嘛之争后，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确认和理顺了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世序，七世达赖喇嘛也成为了达赖喇嘛世系中第一个在清廷的管理下掌握政教权力的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从此作为七世达赖喇嘛载入历史。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0: 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1: 那我要喝牛奶。
2: 我想喝这个。
0: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2: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0: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3: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

0: 外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

0: 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15/5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2: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3: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2: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5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4: 15/5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2: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

0: 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1: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2: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3: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业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4: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业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5: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6: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

0: 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1: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盗飞狮，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一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盗飞狮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0: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盗飞狮的信息。
2: 盗飞狮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0: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3: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0: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4: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5: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6: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5: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7: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5: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5: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

0: 亡。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2: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

0: 斯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立体化协同攻坚战继续进行。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介绍抢险救灾总体情况。受灾区形成第三个堰塞湖，应急管理部研判风险影响及处置措施。山高路远挡不住牵挂，志愿者江晓东和李涛千里驰援吉隆，用一座暖心驿站抚慰逆行奔波的救援人。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抢通道路，保障通信，输送电力，严防次生灾害。今天抢险救灾最前沿立体化协同攻坚战继续进行，救援力量正以抢一秒多一分希望的节奏与时间赛跑。
0: 连日来，消防救援人员深入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搜救工作，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继续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今天救援力量继续突击挺进最前沿，本台记者也再次深入受灾核心区，记录最新抢险救援进展。
2: 8月30号10点左右，我们抵达了救援一线，在我左手方仍然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转弯的路口的道路情况。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3辆挖掘机在现场作业，还有压路机在持续的平整路面。昨天原本这条道路很多地方仅能容纳一辆车通行，现在基本上这个道路能够拓宽了2倍，能够保证大型车辆往前。此外，由于昨天吉隆镇有持续的降雨，我们在现场可以发现河道的流水明显更加的湍急，这样的流量和流速对于前方的道路抢险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

0: 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成为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止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目前正在抢通剩余约1公里的救援通道。
1: 道路抢通推进到哪里，通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为全力配合生命通道拓进施工，消除盲区信号隐患，移动通信应急基站搭建调试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当中。
2: 我们现在主要在做什么工作呀？
3: 往河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
1: 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个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进不去。
0: 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一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记者最新收到的消息，通过道路抢通最前端的新建基站，已与前凸口岸国门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救援现场。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
4: 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G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目前，我们已抢修恢复了受灾区域一段2公里的10千伏线路，同时通过调用照明方舱和无人机照明，对道路抢险保障提供了照明保障。我们将持续加强恢复电力保障，努力做到道路抢通到哪里，电力保障就到哪里。
5: 今天上午，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石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 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6: 目前，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善后处置等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持续加紧全面推进。
5: 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 切实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和善后处置等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 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 2,141人， 调派救援车辆 269辆， 救援装备 3,922套。 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 挺进受灾核心区。
7: 灾情发生以来，自治区全力做好搜救工作，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余件套，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稳妥推进滞留在藏外籍游客分流安置。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外籍游客。 全力做好隐患排查工作，以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2名干部包1人的工作机制，成立7个专项工作组。

0: 有序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回答了记者提问。
1: 下一步，在全力开展抢险搜救行动的同时，建议重点加强上游冰岩崩源头次生灾害监测，特别是防范左岸残留的大量松散冰碴物转化为泥石流，这个主要是在尼泊尔一侧的这个岸坡上，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次生灾害风险。
2: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向开展搜救，一个是从口岸东侧开辟山间小路，并通过索降的方式将74名消防救援人员投送到了国门核心区域。第二个方向呢，是从口岸北侧沿着国道216加快打通救援通道，并沿通道两侧向山体和水面进行搜救，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消防救援力量利用橡皮艇和绳索等，沿着国道一侧的吉隆藏布漂流下行，在水面上扩大搜索面积。第三个方向呢，是从空中，西藏军区2架直升机飞抵国门核心区，投送救援力量和物资，转运遇难者遗体。我们还在空中部署了3架翼龙无人机，在救援区域提供通讯保障。此次救援我们面临的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的普热普堰塞体。综合研判呢，目前这个堰塞体呢总体情况相对稳定，发生瞬时的这种整体溃决的风险相对较小。下一步呢，我们将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加快推进搜救工作，
3: 做到两个抓紧：一、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重点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和善后工作；二、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当前，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怀下，安置点群众总体稳定。这里呢，我也公布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
4: 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借此呢，我公布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
0: 今天凌晨，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新的堰塞湖有哪些风险？如何处置？来看应急管理部的研判分析。
5: 目前呢，有三个堰塞湖，其中我们编号为1号的堰塞湖，也就是上部堰塞湖，位于冰川的下游，就是上次冰岩体崩塌时候巨大冲击力

0: 造成的。二号堰塞湖呢为沟底的堰塞湖，是冰岩崩从沟道汇入主沟的时候，高能的冲击掏蚀了左岸的这个坡角，裹挟大量的泥石流形成的滑坡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呢是我们过去两天来关注的一个重点。目前来说，这个堰塞湖的库水已经开始排泄，差不多也快排泄完了。三号堰塞湖呢是位于二号湖的下游2.8公里处，它的形成呢是受冰岩体的冲击以及这两天二号湖排泄洪水时侵蚀山体，在于今天早上凌晨3点左右诱发了大概200万方的滑坡形成的新的堰塞体以及堰塞湖。
1: 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那我们首先呢，先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新堰塞湖产生后目前的风险和影响情况如何。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
0: 我们要加强在前线冰岩体以及堰塞湖的定点观测，增加前线的观测哨，针对堰塞湖持续观测它的流量过程，对冰岩崩区我们要持续观测它是否会发生次生的崩塌风险。我们同时要加大无人机的巡检频率，观测这个堰塞湖溢流过程的一个稳定性和流量的变化情况，并同时都要观测河道两边潜在的滑坡变形情况。
1: 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比如说，大家顺着我的手往左边看哈，这就是一处边坡雷达，而在另一侧呢，还有一个这个更高级别的这个边坡雷达车。在这个边坡雷达车上呢，还有这样一个滑轨的装置，它的这个最远的监测范围啊，能够达到5公里。那监测的精度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那专家告诉我是说是亚毫米级，也就是说，这个山体位移它一旦发生了，哪怕就是亚毫米级的这种位移之后呢，它都能够实时的监测到，从而产生一个预警，来提前的帮助我们这个做好这个防范。
2: 由于吉隆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抢险救援面临着重重困难。我们一起通过一段动画演示来了解具体有哪些难点。
3: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

0: 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吉隆泥石流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各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开展工作。在停泊救援大车的停靠场，一辆房车格外醒目。来自重庆的江晓东与四川人李涛千里驰援来到吉隆，无法直接参与抢险，他们就在路边搭起一座流动的暖心驿站，用一碗热面、一杯热茶抚慰逆行奔波的救援人。
2: 傍晚，救援车辆集中停靠的空地上，一辆房车进行处理。一张手写的硬纸刻牌上写着免费供应开水、泡面、热姜茶、冷冻水。江晓东和李涛就在这里守着这一方小小的温情角落。
3: 我是自驾318，还没到林芝，我们简短的沟通估计就十来分钟吧，去年我们就直接赶过来了。他从成都坐飞机飞拉萨，我从林芝那边直接开车到拉萨。我先到就先开始采购东西，采购好东西以后我就去机场接他，就直接连夜就赶过来了。
2: 川渝与西藏地缘相近，情谊相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朴素情怀驱使着他们主动奔赴灾情现场。两人抵达吉隆镇后发现，为统筹救援力量、守护人员安全，社会力量暂不能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但他们没有转身离去，而是把房车化作营地，在路边撑起一间暖心驿站，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救援。
4: 管理必须他都是要遵守的，这边退下来的一些救援人员他们也会在这个地方经过，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保障。
2: 房车停靠之处正是工程机械救援大车集结待命的地方，一台台满载抢险设备的拖车进进排列，许多司机和作业人员吃住都在车上，日夜坚守，随时等候指挥部的号令。
5: 就是挖掘设备准备送到一线去的，前面不太好进，进不了那么多设备，一直在这等着，来了已经两天多了，我们吃住就在车上，24小时待命，随时都可以下去。
2: 满身尘土的救援队员，随时待命的大车司机，昼夜劳作的环卫工人轮番来到这个小小的驿站，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暂时洗去满身疲惫。在风雨笼罩的边境小镇，流淌着默默温情。
6: 我一直在清理垃圾，下到有些2点左右，连加班大家都在互相帮助，大家都团结起来。
7: 昨天下午就到这里来，睡在大车里面，带了挖掘机。
8: 明天要他们要下。
2: 为了赶赴救灾，江晓东搁置了期盼已久的拉萨之行。在江晓东和李涛心中，山河美景来日方长，眼前哪怕只为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他们都不愿再等待片刻。山高路远，挡不住危难时刻的这份牵挂与奔赴，而这样的暖意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吉隆汇流。
3: 预约好了周三的布拉拉宫门票，但是现在估计去不了，这个比那个会更重要，最后有机会还会再去的。
4: 虽然说没有冲在最前面，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水还有方便面，我觉得我们已经被需要了。
9: 近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印发《西藏自治区物业服务办法》试行，在拉萨、山南、林芝、日喀则、昌都五个城市推行物业服务智驾相符、物业费共管新模式试点，旨在进一步规范全区物业服务活动，保障业主和物业服务人合法权益，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办法共8章89条，围绕物业服务区域划分、业主自治、前期物业收费管理、设施维护、监督监管等作出系统规定，聚焦群众反映的收费不透明、服务不规范、设施维护滞后等问题，厘清各方权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向优转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10: 办法填补了本地精细化监管的制度空白，进一步明确各方权责，既能够常态化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杜绝行业乱象，也可健全基层物业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民生治理效能。
9: 办法规范了新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从源头把控新建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办法明令禁止物业以停水、停电、限制通行等方式催缴费用，严禁违法搭建、占用消防通道、高空抛物等行为，同时建立投诉举报和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强化日常监管与追责问责。下一步，住建部门将监督各地各单位贯彻落实办法，持续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我们将全力推进物业费共管试点破面提质，开展政策全覆盖宣传解读。

0: 导各地市精准落实政策，建立动态修订机制和行业实际，及时优化完善本地政策条款，探索物业费共管新模式，切实以规范化治理守护群众民生福祉。
1: 近年来，阿里地区改革县通过搭建三级物流站点、稳岗补薪、多级降费惠民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补齐寄地短板。如今，一张覆盖县乡村的寄地物流网正越织越密。
2: 早上八点，改革县快递分拣点已经是一片忙碌，投递员强九和同事们忙着扫码分拣整理包裹，十点准时装车出发，沿着既定线路前往城区和各个村组派送快递。近年来，改革县按照县域集散、乡镇中转、村级末端的建设思路，整合邮政、快递、交通等多方面行业资源，逐步建成了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寄递服务站点。全县28个村居全部实现快递进村，县域整体配送时间压缩至2天，下行快件日均处理量增长33.1%。
3: 中国城市运动的中东的公司卡的水呢，你们那些呢乡村干这些呢家乐的水呢大到两度被没谁给大的松动，您他把那个这些的东西也是有原因。
2: 此外，改革县在严格落实自治区相关岗位补贴的基础上，追加了县级财政配套补贴，还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下行快件邮费偏高问题，叠加多项补贴政策，让惠民便民的春风切实拂过高原大地。
4: 为每个末端服务岗位人员每人每月增发1000元专项岗位补贴，同时积极争取村级服务站工作人员享受包裹柜邮件入库佣金，拓宽增收渠道。
5: 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每件补贴1.8元，自治区每件补贴1.2元的基础上，我县配套每件补贴0.8元，形成单件合计3.8元的下行补贴合力。农牧民网购邮费较政策实施前平均下降10元，切实做到了上级有部署，下级有续补，群众有实惠。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年以来，山南市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各项举措，城区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30余处，清运垃圾杂物86吨，日均120余吨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有效解决扬尘、垃圾异味等民生问题，实现全域洁净。
6: 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专门开设未分化疾病专科门诊，出诊时间拟为每周一、周三、周五，为症状原因不明的群众提供一站式综合健康评估与诊疗指引。
1: 近年来，尼木县深耕藏乡特色产业，依托非遗产业带动群众增收。今年一至七月，全县藏乡总产值达2431.94万元，销售额1720.83万元，累计带动1919户4077人，总增收805.98万元。
6: 近日，贡觉县泽巴乡果龙村巩固提质美丽乡村项目首期务工工资发放，76名参与项目建设的村民陆续核对信息，签字确认，足额领取务工报酬，共计58.5万多元。
1: 近日，2026年十六子一家亲林海源管林青少年主题研学交流活动在巴宜区圆满落幕。活动中，30名东莞青少年在巴宜开启为期7天的沉浸式研学之旅。本次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内涵深厚，有机融合人文探秘、红色教育、生态实践、非遗体验、乡村观摩等多元内容。
6: 近日，波密县首届冰川杯篮球邀请赛开赛，本次赛事立足深化区域体育协作，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产业融合发展，有效打通地域壁垒，搭建起多层次跨区域的体育交流联动平台。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继续发布了强降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在日喀则、拉萨、山南、林芝、昌都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或者雷阵雨，其中桑珠子、白朗、江孜、亚东、拉孜等地的部分乡镇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尤其是墨脱、察隅和聂拉木的个别乡镇有大到暴雨，期间呢还会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受持续降雨和短时强降水天气的影响，近期呢大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呢有所上升。从今晚到明天，像日喀则大部、拉萨大部、山南大部、林芝大部、昌都大部以及加里和比如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0: 尤其是吉隆、聂拉木、定杰、岗巴、措那、墨脱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城关区终于转阵雨，10到20摄氏度。桑朱子区终于转小雨，8到20度。岗巴小雨6到16度。萨嘎小雨转阵雨，7到19度。乃东区小雨10到21度。琼姐小雨9到20度。贡嘎终于转小雨，10到22度。巴以区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墨脱大雨转阵雨，20到28度。朗县阵雨，12到25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8到20度。芒康终于转小雨，8到15度。江达小雨转阵雨，7到21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4到16度。尼玛阴转多云，6到18度。索县阵雨，5到17度。噶尔阵雨转多云，10到20度。普兰小雨转阵雨，9到20度。措请多云转小雨，6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汉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今天的节目，我想请大家欣赏一件文物，这是一件双体兽形陶罐，来自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现在它静静地安放于西藏博物馆，它是这里的镇馆之宝，也是西藏博物馆标志的灵感来源。是的。

0: 很多朋友可能都认识他，他来自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卡若遗址是西藏考古史上第一次科学发掘的项目。2021年10月，卡若遗址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考古学家是怎样发现卡若遗址的？怎样开始发掘的？其中的双体兽形陶罐是如何被发现的？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卡若遗址初次发掘工作的参与者，昌都卡若考古报告作者之一，也是双体兽形陶罐的发现者之一侯石柱老师，请他为我们讲述卡若遗址发掘背后的故事。有请侯老师。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侯老师，我们这边请。
2: 侯石柱曾任西藏文广会副主任，参与卡若遗址等发掘。1990年调至中国文物研究所，任文物档案资料信息中心主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记录档案备案项目小组组长，全国馆藏一级文物档案建档实施小组组长。
0: 侯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
1: 主持人好，很高兴来到珠峰讲堂。
0: 当年是不是有很多的考古学者都参与到了卡若遗址的发掘当中呢？
1: 参与卡若遗址发掘的人还是很多的，有一些个老先生，比如说是石兴邦、黄景略、洪恩正，还有四川大学76级一个班的毕业生，还有西藏的我的同事，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有藏族有汉族，同时呢还有一些民工，这些民工呢有藏族也有汉族，汉族民工是当时水泥厂的工人的家属，一共呢大概是加起来有将近100人左右，这种规模在西藏来讲还是第一次，破天荒的。
0: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发掘卡若遗址前，我们西藏考古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我记得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人员，他们大多数是科考队的人员，他们在西藏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捡到一些文物，主要是一些很细小的细石器。第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的，1956年一个地质工作者叫赵宗普，一个老先生，他在黑河地区，就是现在的纳曲市，在一个黑河的边上捡到了2枚细石器，很小，只2枚。实际上这2枚是开启了西藏考古发掘、考古发现的前端。随后呢，又有一些地质科学者，包括到西藏考察的一些科考队的队员，在无人区又捡到一些，也是细石器。但是这些细石器呢，仅限于地面采集。我们讲地面采集的没有地层关系，就是不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这个科学性不强。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那个时期的西藏考古材料大多数都是捡来的，而不是特意的去发掘的吗？
1: 哎，这个说得很对，基本上是偶然的。但是这些科考队队员的也有一些个考古知识，如果不是他们的话，一点常识没有，这个也不可能，是吧？但是基本上是捡来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侯老师，请他从卡若遗址的发现开始，带我们一起回到西藏第一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历程当中。侯老师，请。
1: 好。1977年，我在藏北一边参加学大寨，一边低头在草原上找细石器，正当我一无所获之际，千里之外的藏东昌都却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在澜沧江畔一个叫卡若的小地方发现了细石器，同时还发现了骨器、陶器等。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夜没有睡，我的伙伴张文生、索马尼也没有睡，大家兴奋地聊了一夜。之后文管会立即通知我回拉萨参加卡若遗址发掘

汇报会，回到拉萨罗姆林卡文管会业务科的办公室里头挤满了人，桌子上摆满了刚从昌都带回来的标本、石器、陶器、骨器，还有红烧土块等等。仁亲欧朝贵索拉翁堆介绍了发掘经过。1977年4月，西藏文管会派出了一个文物征集小组到昌都征集革命文物，住在地区文化局安排的招待所里。在昌都镇东南12公里的澜沧江有一个水泥厂，因为扩建厂防挖地基挖出了一些东西，一看就不是现代人用过的，其中有些玉石一般的东西制作得十分精致。一天晚上，水泥厂放电影，荧幕上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和水泥厂出土的东西很像，于是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第二天是个星期天，行里有汽车到昌都去拉东西，几个好奇的工人带上出土的东西搭车去了昌都。他们找到地区文化局，文化局的人想起了自治区文管会的三名文物干部在这里，欧朝贵、仁清、索拉翁堆三人看了水泥厂工人带来的东西，就详细地询问了情况。根据他们的知识，初步断定可能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第二天一早，仁清等三人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水泥厂建筑工地。他们选择了一个地方，挖了一条1米宽5米长的探沟，又出土了一批文物。他们三人介绍得很带劲儿，大家听的和看的也都非常的认真。大家在思考，西藏第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可能即将问世。经过热烈的讨论，文管会的领导当即决定上报自治区革委会以及国家文物局，请求批准在卡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无数的巧合凑合在一起。如果没有水泥厂扩建厂房，如果没有好奇的工人，如果没有那场特殊的电影，如果没有几个年轻考古人员的到来，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将从未发生。1978年5月到9月，西藏组织对卡若遗址进行视掘，队长由西藏文管会副主任加央担任，队员有索拉旺堆、张文生、耕堆、小旺堆。另外，四川省博物馆协助发掘的还有陈显双、张才俊两位先生。在发掘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陪着国家文物局黄景烈也参加了最后阶段的发掘。这支队伍的人员虽然不多，但短小精干，有藏族，有汉族，都是西藏第一代考古人员，都是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四川博物馆来的两位同志也都是田野考古的高手，他们经验非常丰富。因为是视觉，只挖了230平方米，但出土遗迹和遗物很多，收获很大。其中最大的收获是挖出了5座房子。关于出土房子还有过一段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我和黄鼎烈老师到工地后，等待我们的是1星期的停工，原因是工地发掘出大片的红烧土块，但不见柱洞等房子的遗迹。红烧土是一种火烧过以后的土块，呈砖红色，一般情况下是新石器时代草拌泥房子的遗存。如何处理红烧土块，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红烧土块要全部搬走，认为红烧土块和建筑没有关系，是古人从其他地方搬来的，为什么搬不清楚。另一派意见，
红烧土块。

二的出现就是房子，不能搬走，否则房子就没有了。两派意见争执不下，考古队的队长加央决定等黄老师到工地以后再做决定。黄老师见此情景，不说谁对，谁错，叫大家按照假定是房子来进行发掘。如果是房子，那就保留。如果不是房子，再挖掉也不迟。黄老师是权威，又是国家文物局派来的大员，大家都听从。结果挖出了五座房子，考古人都知道，挖早期遗址，只要挖出房子就是好遗址。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考古发掘，就出土了五座房子。视觉成果喜人，给大家增加了正式发掘的信心。

1978年视觉一炮打响，年轻的第一代西藏考古工作者摩拳擦掌，准备来年正式发掘。年底，西藏文管会书记刘平修和我带队，由索朗旺堆、冷建、张文生、耕堆、小旺堆，一共7个人，拎了一个老式的牛皮箱，里面装满了卡若楚朵的标本，到内地到处奔走，还特意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所非常重视我们的到来，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次专题汇报会，地点就在王府井北大街老考古所的会议室，所内的专家和业务人员都出席了，包括夏乃所长、苏秉琦、安志敏、佟助臣、石兴邦等中国考古界的顶尖人物。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主持了汇报会，汇报由我主讲，国内顶级考古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为1979年的卡若的第二次发掘，也是正式发掘，给了很好的指导和帮助。1979年发掘从5月5日开始到8月30日结束，共挖掘面积1570平方米，其中500平方米为空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遗迹和遗物。实际发掘面积为1070平方米，出土数以万计的文物，还出土了大量植物标本和动物骨骼。植物标本中最主要的发现是粟类植物，稷、小米。出土建筑遗迹有房屋、烧灶、灰坑、道路、祭坛等，其中房屋就多达28座。如此范围内的考古发掘，出土如此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在当时内地的考古遗址中也是少见的。当时我们总结了卡若的10大发现：汉化小米、夹竹骨骼、彩陶、玉器、贝、古针和仿制物、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草拌泥墙房屋和石头房屋、不时鱼现象、气候变迁。进入21世纪以后，卡若遗址还陆续进行过2次发掘，发掘出了更多、更加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一些研究也正在不断的出新成果，在此就暂不一一跟大家介绍了。1978年、1979年的2次发掘后，我们将遗址进行了保护性的掩埋，特别是28处房子，全部铺上了塑料布和树枝，再将发掘出的土

进行回填，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建一座卡约尔遗址博物馆，子子孙孙永保佑。刚才一开场，主持人提到的双体受精罐，就是在1979年的这次发掘工作中发现的。1979年的一天傍晚，都收工了，卡热遗址工地编号

负责人是小旺堆。为了尽快结束当天的工作，我过来帮忙。著名的双体受刑罐就出土在这里。双体受刑罐是一件陶器，是最后一个出土的器物，出土时已经破碎，但陶片都在，基本完整，表面已被火熏黑，里面积满泥土。除去泥土拼合后是一件双连罐。双连罐在我国新器械时代遗址中也有出土，但非常少。为了尽快看清卢仙真面目，我手捧所有的陶片回到了驻地，顾不上吃晚饭，就开始沾接复原。多漂亮的一件双体罐啊，终于在我的手上恢复了它原来的本来面目。双连的两个罐体初看一样相同，但仔细观察却略有不同，刻画的花纹就不同，就像两只对卧的雌雄小兽，故命名双体兽形罐。我将粘好的双体兽形罐请大家一起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卡若遗址已发掘出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我认为双体兽形罐不是实用器，是具有世俗图腾意义的礼器，它存放在氏族公用的地穴式的储藏室里，很有可能是在祭礼、成人礼、升职以及死亡等重要的场合使用。现在作为西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双体兽形罐就陈列在展厅的中央最醒目的位置。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全国发行的一枚纪念邮票也是双体兽形罐。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主厅内壁画中表现中华古代文明内容也有双体兽形罐，就连中国文物研究所一层大厅壁画也选了卡若的双体兽形罐。双体兽形罐已成了西藏的一张文化名片。

1979年，卡热遗址的发掘成果给西藏考古学界带来了丰硕的成果。1980年，昌多卡热报告编写组迅速成立，由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文化局和四川大学出人组成。西藏文管会有冷剑、索拉旺堆，西藏文化局有侯石树，四川大学有童恩正、王东元，共计五人。童恩正老师在昌都卡若编写的过程中始终起着指导作用，我们大家分头编写，最后由他投稿完成。编写的过程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努力，大家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总之，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昌都卡若1985年1月正式出版，编号为《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专刊丁种第29号。此种报告是全国的第29部，在当时全国能出这种报告的省是很少的。从1977年的发现，经过2次发掘到编写报告，再到1985年的正式出版，仅仅8年的时间，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没有的。《昌都卡若报告》一书，我们还特意的请了当时全国人大。

委员长阿佩阿旺进美题词。从1979年卡热遗址被发现到21世纪的今天，卡热遗址始终是西藏考古的热门话题，对于它的研究始终还在拓展和深入。考古学家把卡热遗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卡热文化。卡热文化是一个庞大而丰富的体系，这其中我想跟大家聊聊的是卡热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的关系。考古学家发现，卡热文化除了浓厚的自身特点之外，还有许多方面以远在数千公里之遥的黄河流域原始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出土的房屋，特别是早期的半地穴地面红烧土房屋，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极为相似。卡热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无论从器形还是从纹饰都如出一辙。特别是彩陶，虽然不如马家窑文化丰富多彩，但也同祖同宗。卡热遗址出土的小笔和家珠，其渊源亦可追溯到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小米在黄河流域至少有8000年的人工栽培史，猪的人工饲养历史在黄河流域也有近8000年的历史。出土的玉璜也与黄河流域有关，玉璜在黄河流域和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有出土，直到商周战国至秦汉都有使用。根据上面的诸多文化现象，有理由认为卡热文化渊源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卡热文化源自黄河流域，卡热人从黄河走来，卡热文化的先民们和中华大地的所有先民一样，用他们自己劳动的双手片手知足，创造着古代文明。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卡热的故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侯老师，非常感谢您刚才精彩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了卡若遗址发掘过程当中大家齐心协力的这一段努力的岁月。您刚刚提到卡若遗址后来还有两次发掘，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呢？
1: 后两次的发掘，我已经调离西藏了，四川大学他们去做的工作，有一些新的一些突破。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关于鱼的发现，就是鱼的考古资料的发现。我们前几次发掘，没有发现鱼的骨头，也没有发现和鱼有关的一些个，比如说捕鱼的工具。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那么丰富的鱼类资源，有澜沧江，有很多的湖泊，鱼类资源很丰富，但是不吃鱼，没有鱼的资料，很奇怪。所以说，一个结论就是可能有不吃鱼的习俗，大概这个习俗是对鱼的崇拜，一种图腾。这是我们考古发现的时候得出这么个结论。但是后来以后，川大他们几次。又去做考古工作，继续挖卡若遗址，还挖和卡若有关的一些卡若文化的遗址，居然发现了鱼的骨头，还发现了一些个钓鱼的钩，这些捕鱼的工具，完全推翻了我们以前发现的这个认知，所以这个一点不奇怪，考古发现就是不断的在。有新的发现，有新的突破，新的认知，我认为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0: 可以和大家进行讨论。第二个呢，也是我最近几年我又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当时我们在卡若遗址挖掘的时候呢，出土了100多枚古针，其中有5枚古针是没有针鼻，就是没有那个眼儿，它不能穿线。我看了一个资料，韩国人认为有一种类似这种无鼻的古针，是一种针灸的针，而且韩国人还把他们的发现作为针灸的起源，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来我一想，我们5000年我们就有这个古针了，你要说起源的话，在卡若就有起源，是吧？这5枚小小的古针没有针鼻儿，可能就是针灸用的古针。另外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咱们国家的文件《黄帝内经》就写过，最早的针灸用的针主要是古针还有时针，至于现在这种银针，那是很晚很晚以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呢，卡若遗址的没有眼儿的古针很可能就是针灸针的鼻祖祖先，这是我最近我考虑的这么一个东西。反正这考古挺有意思，大家可以去分享。
1: 所以说，还原历史，寻找答案，以科学的方法发掘出土的文物，是历史文化发展的最强铁证，也是我们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之一。
0: 对对对，是这样。考古讲究的是物，我们是以物见人，说太对了。
1: 好的，感谢侯老师的精彩解答。
0: 好，谢谢，谢谢。
1: 侯老师今天为我们分享了卡若遗址的发现以及前两次发掘中的种种故事。正如侯老师所讲，20世纪70年代卡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开启了西藏考古的新篇章。从最初的发掘到几代考古学家不断深入的研究，40多年的时间里，考古学家们从卡若4万多件文物中提取出了怎样丰富而宝贵的信息。下一期的节目中，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的足迹，继续探索卡若遗址的秘密。再次感谢侯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2: 我是安全小能手安安，为大家科普应急逃生小知识。快下雨了，今天不能再爬山采集标本了。前面有座小房子，我们去躲一下雨吧。
3: 等等，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快回车里。
2: 老师，刚才为什么不能待在那房子里呢？
3: 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大暴雨，那房子刚好处于山区沟谷中，两侧土质非常松软，极有可能出现泥石流。
2: 那我们躲在屋里不行吗？
3: 不行，泥石流是指存在于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水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的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其来势凶猛，在很短时间里，大量泥石伴着洪水横冲直撞，给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真的出现泥石流，前面的这房子肯定也会被冲垮。不好，你听一下这是什么声音？
2: 好像类似火车轰鸣声，又像闷雷声。
3: 这就是泥石流的声音，我们必须赶快撤离，等看到泥石流就来不及了。

0: 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往回走呢？
1: 泥石流的速度很快，我们跑不过它。逃生路线要沿着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跑，这是出发前就核实过的通往安全地带的路。

0: 老师，您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吗？
1: 当然了，暴雨天在山谷中行走，一定要提前做足功课。我已经用手机和这里的抢险救援部门共享了位置，如果我们遭遇险情，抢险应急人员很快就能赶来。
0: 老师，那等泥石流过去了，我们就回家吧。
1: 不行哦，得看地质和天气，注意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啊。
0: 要降低泥石流的危害，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看天气预报，了解逃生路线，仔细听，注意看，就能避免危险。这些知识点记住了吗？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大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
3: 胜仗险中求啊。
2: 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
4: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5: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没想着活着下去。
6: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美国鬼子，赶快报告情报！是。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听到没有？是。幺八零师，请回答，请回答。
1: 整整一个师，一点动静都没有，早该撤回汉江北了。
0: 继续呼叫。 180师前天原本已经准备撤出战斗了，但是军里面命令他们要固守，掩护整个兵团的伤员转运。美军发现180师是在孤军奋战，侧翼缺少保护，他们抓住机会对180师快速完成了三面包抄。为什么不突围啊？本来是应该有机会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在原地滞留了一天。 现在，在支援里南部地区，他们被五位于他们的敌人重重包围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想突围，已经非常困难了。
2: 救援的部队呢？
0: 也没有消息吗？
3: 军长伟杰已经命令170师和180师前去接应了，可是180的电台始终呼叫不到，接应的部队无法确认他们的具体位置，所以不敢贸然行动。
0: 如果180师出事儿。
4: 我饶不了陆世军。入朝作战以来，整整一个师被敌人包饺子，我们还没有过呀！我要彻查到底。
5: 如果是指挥的问题，军长枪毙。彭总，你别着急啊，我们现在还没到绝望的时候，也许180师。
0: 能够平安回来，去命令接应的部队要注意搜救每个突围出来的战士。
6: 是。
0: 一个师啊，
6: 同志们，
0: 整整一个师啊！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停止进攻之后，联合国军立即以其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队，沿公路进行反扑。志愿军在战役指导上存在疏忽，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很快以特遣队为先导，转入反攻和追击，因而对部队转移的组织不够周密。加之有些担任阻击的部队没有严密控制公路和要点，未能完成阻击任务，以致使敌特遣队插入志愿军防御纵深，打乱了志愿军的部署，造成部队转移初期的被动局面。陷入重围的第180师，其主要指挥员没有很好的查明情况，集中全力继续寻敌间隙，坚决突围，而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以致该师遭致严重损失。先后突出包围的只有近4000人，这还包括先期掩护第60军后勤转移的一个营。

0: 铁原？
1: 铁原怎么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难过了，再继续难过下去，我们就会全军覆没。
2: 全军覆没？
0: 对。美军现在也搞起了大规模的穿插，虽然他们的战术简单粗暴，但是他们占了一个字，那就是快。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在快速的推进。他为什么要这么快呀？哎，目的只有可能是铁原。对，铁原。
3: 李奇微的穿插包抄有名堂啊。
4: 我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他撑死了也就是20多万人，敢包抄我们几十万大军。
3: 李奇微的目的不是要包抄，是要断我军后路。铁原，这是我军的大仓库，全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李奇微瞄准的一定是铁原，铁原失守，我军休矣，绝非是危言耸听啊。
4: 主席，那我赶快去提醒彭总。

0: General, we've now successfully penetrated numerous Chinese Communist Army's defense lines. Our mechanized unit has reached the Yanchuan Front, which is less than 19 miles from Chouan. Once it is in position, we will launch the general offensive.
1: Congratulations, James. According to intelligence from our aerial scouts,
2: there are almost no enemy troops deployed around Chouan.
1: And there's no time for their main forces to come to their support. It looks like we're going to win.
0: It sure looks that way, sir. Now, I've studied the terrain, and except for a few small hills, there are no natural fortifications in Chouan at all. Unless they were to build a fortification in a very short time and send in at least three armies, there's no way to defend it.
1: They don't have any fortifications or armies.
0: All right. Then we'll seize Chouan by as early as this evening.
1: Good luck. I will fly over to Korea the first opportunity I get to celebrate your victory.
0: I look forward to that, sir.
3: 要多久才可以赶到铁原？什么？七天？不可以！七天黄花菜都凉了！哎，要快！一定要快！哎，我这红军敌人来得太快，太突然！我军还在前线，有序的防守，距离铁原最近的要七八天。
4: 大部队全部撤回，至少要半个月。敌人已经在20公里外了。半个月后，撤回来弹尽粮绝的部队，那就是敌人案板上的肉。也就是说，我们要在铁原至少坚守15天。彭总，没有救兵，我们现在必须立刻撤退。铁原的物资，能运的运，不能运的就得炸掉。
5: 我们可以撤，但是美军占领了铁原，
4: 不仅锁住了南边几十万大军的咽喉，北边北汉江平原一马平川，敌人的坦克攻势我们更是无法阻挡。这是关系到整个朝鲜战局的关键一仗，必须守住铁原。
5: 没有人，我带着警卫团上。
4: 我也可以带兵上啊，可是我们现在就这点兵，能守几分钟呢？
5: 太好了，让他们等命令。
4: 彭总，为了司令部的安全，我们必须做好撤退的准备啊！彭总，有部队了。嗯，19兵团，63军，他们现在就在铁原附近，军长是傅崇碧，他们距离最近的敌人只有5-6公里的路程。
5: 他们怎么会这么快啊？63军是第5次战役最先被拉上去的队伍，打得非常残酷，原本想把他们先拉下来，提前休整的，他们已经是疲惫之师了。而且我觉得那个傅崇碧呢，是个儒将，温文尔雅。
4: 打这种狠仗，还得用梁大牙这种狠角色。
6: 没什么可挑的了，死活只有依靠63军了。着急，
4: 到，
6: 啊，把这封电报直接发给傅崇碧，特急。
4: 走，
6: 还有，给19兵团杨德志发报，告诉他，守住铁原是19兵团最大的任务，哪怕63军都打光了，死守。
7: 也要守住铁原15天，至少15天。是。政委啊，我军战斗1个月，队伍减员1/3，这粮食和弹药可都要见底了。
8: 不急，到铁原会好过一些。
6: 政委彭总，急电！傅崇碧、龙道全同志，美军几个师的机械化部队突然穿插到铁原西南30公里处，你军立即以最快速度急行军赶赴铁原城南组织防线。在文彦里、肃宁、铁原一带阻击敌军，你们要不惜代价坚守阵地。吴上级命令，不得撤退。
7: 命令，
9: 是。
7: 全军急行军，务必把美军挡在铁原之外。是。18、70在右翼，18、90在左翼，18师备预备队，3个师整体以批次安排，明白没有？
10: 明白。
7: 徐奇，走。敌人很有可能先攻打18-70阵地，必须把阵地给我守住了。
6: 18-70保证完成任务。
7: 蔡长远，
10: 走。
7: 18-90要死守重子山阵地，给其他2个师构筑第2道防线，争取5天时间。
4: 是。

0: 同志们，敌人要打铁原，必须经过盐铁公路。咱们是身后，使我们六十三军的重镇阵地。怎么办？死活，我们都要在这个阵地上。同志们，山羊，拼了！拼了！拼了！
1: 加快速度吧，来，把绳勒起来，来，来，勒结实点，快点，对，就这么挖，大家只有挖了可深，才能保命，知道吗？赵庄主，你这怎么样？
2: 你呢？
1: 我们好了，
2: 还不够深，再挖半米。
1: 真够深了！
3: 你小子，
1: 同志们，大家努力干！啊！

0: 你等等，
1: 不要管我，
0: 静爱。

0: 第幺八七师、第五六幺团三营，在师团火力的支援下，坚守阵地四天三夜，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敌军十余次进攻，毙伤敌达1300余人，为稳定一线阵地起到了重要作用，被63军授予手如泰山锦旗。敌人在第幺八七师阵地前碰壁后，又将主攻矛头指向了第幺八九师阵地。
1: 作战处根据63军的汇报，把蔡昌元的防线示意图画出来了。你看，这些红点部分就是189师大致的防守阵地。这些打叉的是目前已经失守的。
2: 哎呀，189师了不起。这一个化整为零，我作战的这个多变性，但是呢，代价太大了。
3: 189师到今天已经整整坚持了3天了，200多个阵地损失过半，伤亡之大可想而知。我们得有预案，防止防线崩溃的预案。
2: 邓华说的对，命令啊，正在北撤的各部要加紧撤到铁原以北，修筑新的防线。

这儿不错，那我就死在这儿，杀！

找你。

0: 你们是全师，最后没有挂彩的，也是幺八九师最后的家庭。今晚必须躲回钟子山，再守一天。如果你们守不住，我带队接替你们。
1: 是，万岁！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师长，搞点场面吧。
0: 我太饿了，都给我活着回来！我亲自给你们炖肉，出发！

0: 老刘，葛军部会电，幺八九师夺回了主子山。天亮以后，敢死队的同志坚持不了多久，
1: 把能冲锋的伤员再组成一个敢死队。明天我带队。
0: 这是幺八九师最后的战斗，谁也不能落下。这个队。
2: 我来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副冲弟，你们六十三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鉴于你部伤亡重大，我命令你们撤离前线，前往宜川休整。
1: 贺哥，可我们才守了十三天，还差二十天呢。
0: 同志，就是靠这十三天，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铁原以北防线的构筑。 铁原所有的物资，还有伤员，都得到了安全的转移。你们的阻击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我命令你们立刻撤退。

0: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今天一定夺回种子山，再守半天。
1: 师长，军部急电。
0: 你不已完成阻击任务。

0: 星辰大海。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我们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5: 您在这儿很危险。
6: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呢？
7: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8: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没想着活着下去。
9: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敌人疯狂地投掷燃烧弹，军装都给烧没了，战士们三天没吃东西了，所以军容不整，军威不盛，请首长原谅。
1: 不，这是我见过最整齐的军容，最盛大的军威。

0: 63军的将士们，你们以不到30000人的兵力，在几乎无险可守的长达20多公里的战线上，顽强的阻击了90000多美军的疯狂进攻，长达13天的，这个奇迹是你们创造的，你们临危受命。 力挽狂澜，为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铁原之战必将因为你们的英勇壮烈而载入史册。我彭德怀感谢你们，祖国人民。 感谢你们，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
1: 致敬万岁。

0: 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三八线南北地区对联合国军实施大规模反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粉碎联合国军登陆企图和夺回战场主动权，发起全线反击，共歼敌8.2万余人，挫败了联合国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丰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迫使其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1: 同志们，我们今天呢能够在这开这么一个会，要特别感谢我们的19兵团，他们63军呢浴血奋战，坚强的完成了铁原阻击战的任务，才使得主力部队呢能够安全撤回，并且呢使部队在铁原以北重新构筑防线，遏制了美军继续北上的企图啊。
2: 哎，我想提个议。
1: 说。
2: 大伙儿给杨德志建个连。
3: 哎呦，这个提议很好嘛。啊，
4: 来来来来来，彭总彭总，同志们，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万万使不得。
5: 敬礼。

0: ceasefire, so we have to find an intermediate country.
1: I'm glad you said that, Dean. It's time for the Soviet Union to come out of the shadows and be the one who calls for the peace talks. And Dean, I believe you could arrange that.
0: Of course, Mr. President.
1: But our bottom line is this. Negotiations do not mean that the U.S. is giving in. The negotiation table is a separate battlefield. But gentlemen, what we have lost on the Korean battlefield, we must get back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Otherwise, we are going to keep on fighting day in and day out, year after year, until we fight ourselves into a goddamn eternity.
2: 伯老啊，你们大家都辛苦了。你们抗美援朝总会的工作，那是大有成效的。你们可是帮了志愿军的大忙了。嗨，我何德何能啊？主要是啊，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高涨。这个账本就是我亲手记的。总理，请看。
3: 郭老的墨宝啊，这账本可是值了钱喽！<笑><笑>那好啊，这个账本我也捐了。<笑>抗美援朝总会1月14号向全国发出了募捐的通知。5月底这么短的时间呢，已经捐款了。 1186亿余元，可慰问贷76万多件。好啊，我们中国人民真是了不起呀！<笑>
2: 总理啊，我还要汇报一件事啊。
1: 哦，请讲。
2: 我们发起了给志愿军。 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了，哈，这件事情你讲过，我知道。哦，毛主席也知道啊。毛主席特意让我转告对你们的感谢和表彰。总理啊，请转告毛主席。一听说呀，给志愿军捐献飞机。 全国各地啊，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10架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郭老啊。
3: 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笑>
2: 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笑>同志们，依我看呢，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买到更多的飞机啊。<笑>
3: 郭老啊，这是主席让我转交给您的。哦，主席听说你们搞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非常的高兴。 他让秘书把刚发的工资全部带来了，也表示他对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嘛。<笑>
2: 谢谢毛主席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做好宣传啊！
3: 不，毛主席专门交代了。 他捐款的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啊。
2: 哦，
3: 我们的募捐完全要自愿，而且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共产党员不能搞摊派啊，捐一分钱一块钱，在爱国情怀上都是平等的。
4: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向往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
5: 湘月，来，
6: 县长，
5: 休息休息。
6: 县长啊，这个戏我是越唱越喜欢，说实话，这可是你写过最好的本子。
5: 湘月，我写这部花木兰啊，也是受到志愿军的鼓舞，只要有花木兰那样的爱国精神，就一定能战胜美帝。
6: 这次全国巡演我一定要好好唱，不辜负你这好本子。
5: 是不辜负志愿军，不辜负祖国对咱们的期望，更不能辜负党对咱们的信任呐。
6: 嗯，你说的太好了。
4: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着吃和穿。恁要不相信呐，请我在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伙山，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
7: 字儿叫中华的华
8: 啊，谢谢。
7: 好，哎，把这也记上啊。
8: 好的，
7: 嗯，
8: 一点
7: 心。好好好，谢谢谢谢您啊，谢谢谢谢。
9: 保家卫国应该的。
7: 谢谢谢谢谢谢。登个记，大爷。
10: 不用了，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一点心意。
7: 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好好好，来登个记，再上这儿登个记。
6: 好好好。好好，李大娘，李大娘，好好好，
9: 好好好，出田地。
6: 对对对对，看看，不要吵死了。收下。哦，好好好好好。
9: 好，
7: 好，好，我把这些拿过去。
6: 哦，好好好好好，你慢慢忙。
7: 行，把马整齐了哈。你一定要把它记清楚啊，不能落下什么。嗯，好。同志啊，
1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12: 妈。
7: 你臭小子，你去个前线怎么不让你妈写封信啊？你知道我有多想你？
12: 想我了？
7: 你看你妹妹到了前线，知道给妈妈写信，你
12: 啊？妈偏心眼了啊！我这大活人回来看你，不比她写信强啊？
7: 是是是，就好吧，儿子。
12: 好着呢啊！
7: 好好
11: 好，好着呢。
12: 妈，单位休整，领导让我护送山云列车回国，还批准我回家看看。
7: 太好了，太好了。
12: 哎，妈，啊，咱们国内捐款这么热闹吗？
7: 大家捐款热情可高了，给你们捐飞机、捐大炮，每天我还做炒面，我做好多事情呢。大家伙一起努力。
11: 姚主任，啊，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6: 真好，这不是赵瑞吗？你什么时候从朝鲜回来的？
12: 回来，
6: 大家还过来看。

0: 向瑞，
1: 哎，来了。爸，
2: 哎，金镯子，咱家还有这个呢。
0: 这是你爸爸给我的定情礼物。
2: 我爸还有这么值钱的东西呢。
0: 你爷爷是个大地主，家里特别有钱。你爸爸为了革命理想背叛了家庭，离家出走的时候就带了这只金镯子。哎呀呀呀！
2: 妈，你说我爸既然背叛了腐朽的大家族了，怎么只带了一个镯子出来，也不知道多拿点儿？
0: 对呀，
3: 太笨了，
0: 真是。小瑞啊，这是你爸爸留下的唯一的遗物，我一直想着要留给我的儿媳妇儿，你钟情的金医生就给他吧。
2: 那也得人家愿意要才行啊。
0: 呀，那要看你的本事了。我相信我儿子是最优秀的。
2: 算了吧，还是留给我妹吧。哎，
0: 我知道你宠你妹妹，可这东西是老郑家的，只能给你。你妹妹我会给她预备嫁妆的。
2: 我批评你啊，你这是封建思想，男女都一样，男女平等。
0: 你不要给我扣大帽子，我就这样不改。哎，要说你们这兄妹俩，我就是从小太宠着你们了，我连一根小手指头都不舍得碰你们。这俩小瘪犊子长大了，天天气我。
2: 妈呀，你从小打我打的还少啊！妈，干脆今天晚上咱都不睡，我陪你唠嗑，唠到明天早上6点我再走。
0: 哟，那可不行，你还得去前线打仗呢。等你打赢了仗回来，妈天天跟你唠啊。回家。
2: 再说了，战场上的事儿谁说了准？一发炮弹没躲开的事儿。我跟你说啊，一起吃你炒面的20多个战友，现在活下来的10个都不到。
0: 郑瑞，你跟我说，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你别吓我。
2: 对不住，对不住，哎，我胡说八道呢，我不该吓唬妈，不该吓唬妈。
0: 儿子，一定要活着回来，活着，活着，活着。
2: 妈，您放心吧，您儿子那是全市的侦察精兵，这一身过硬的本领，那是南征北战练出来的，能打死你儿子的子弹还没造出来呢。
0: 吓死我了！
2: 对不住，对不住。
0: 啊，醉了。
2: 还有宝贝啊！
0: 妈呀，还给你和妹妹一人准备了一双棉鞋。那去了朝鲜，看见妹妹，把棉鞋给她啊。这是你的。
2: 哎呀，太好了！朝鲜的冬天，您不知道有多冷。冻死了好多战友呢，
0: 所以啊，妈才给你们准备棉鞋。
2: 可现在是夏天啊，等到了下个冬天，我们就得胜回国了，用不上。
0: 大伙儿都这么说，可是我不这么想。
2: 您怎么想的？
0: 要是这个仗这么快就打完了的话，为啥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捐飞机、捐大炮呢？你想啊，捐钱需要时间，金银首饰变现也需要时间，去国外买飞机需要时间，买好了飞机运回来还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那个时间加在一起，那没有个一年半载的，这事儿不算完。所以这仗还得打下去。
2: 妈，您的分析能力，去我们师当个参谋长都委屈您了。
0: 陈丹，
2: 保密。
0: 明白。
2: 那我收下了。
0: 走。
4: 哟，大伙儿这是咋了？
5: 孩子，听说前线没菜吃，大娘新泡的酸菜，你拿上给同志们吃。
6: 我是新掖被草鞋子，夏天热，还穿草鞋凉快呀。昨天一宿没睡，就打了这么几双，你收下吧，同志。
4: 谢谢。
7: 朱彦军叔叔，我爸爸也是朱彦军，他好久没消息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你能替我给他吗？
2: 叔叔一定带到。
4: 这是俺做的炒面，带上路上吃。
8: 叶军叔叔，我妈妈也买了菜。
9: 这是俺自家做的粉条子，
10: 这是我晒的茄子干，拿着吧，我爱上你。
11: 谢谢谢谢谢谢乡亲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2: 谢谢
11: 谢谢。
4: 同志们，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儿子是去前线打仗的，你们这些瓶瓶罐罐他真带不走。这样，能带走的他带走，带不走的我们集中起来捐到抗美援朝总会去，怎么样？
12: 行行行，
4: 好，咱们大伙儿登个记。
5: 志愿军去打仗保卫咱们，咱们老百姓捐点东西还登记啥呀？
12: 对呀，
5: 你放心的去战场吧，你的家我也认识了，你的妈妈就是我们大家的妈妈。
12: 那不行，那是我大姐。
4: 你才是我大姐呢，我有你大妈。
5: 亲人呀，就对了，我们都是志愿军的坚强后盾，大家说是不是啊？
12: 是。
2: 父老乡亲们，感谢你们。那我就代表志愿军战士们说句话，为你们而战，为祖国而战，所有的牺牲值。
13: 好，
2: 好，
0: 妈。哎呦，这可是你爸留给你的唯一的东西。
2: 捐了吧，买飞机大炮，我爸在，他也会同意的。
4: 好，捐了。

0: 都站稳就好，别让给我留的，留的也没有啥用。副连长，还挖呀？这都挖一个多月了，你看暂时没闲着，你难受咋的？
1: 你咋了？这都废话了，让你挖洞。 一个月不见老美的影子，瘙痒痒了啊！瘙痒了就给我挖！哎，同志们，哎，我说两句啊，这个枪不用，得生锈；劲儿不用，身上也得生锈。 是不是？我让你们把这些防炮洞都连起来，是天天下雨，咱们不是还有个地方躲躲避避雨吗？就这点道理，想不通了还咋了？啊？
2: 对，
1: 咋了？想不明白了还咋了？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本周呢，我区的降雨天气是一场接着一场，那么未来几天雨水天气呢还将会继续。今天夜间在日喀则南部、东部、山南、拉萨、林芝南部、东部、昌都南部一带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南部的低海拔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明天白天日喀则南部、东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南部一带会有小到中雨，南部的低海拔地方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昌都南部、纳曲东部和拉萨有小雨或者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那么近期呢，雨水天气对道路交通出行的影响比较大。从今晚到明天，受中雨影响的路段有219国道洛扎至龙子段、318国道涅拉木段、日喀则至莫竹公卡段、波密至芒康段、560国道措那至措美段、加查段，以及562国道帕里至朗县段、349国道烂卡子至扎囊段、559国道查雨段。尤其是墨脱沿线呢，将会受到大雨天气的影响。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中雨转阵雨10到20摄氏度，桑朱子区中雨转小雨8到20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4到16度，巴以区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乃东区小雨10到21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8到20度，噶尔阵雨转多云10到20度，普兰小雨转阵雨9到20度，芒康中雨转小雨8到15度，涅拉木中雨9到16度，墨脱大雨转阵雨20到28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中雨转阵雨10到21度，扎什伦布寺中雨转小雨8到20度。

罗布林卡终于转阵雨10到21度，扬州雍湖终于转小雨5到15度，冈仁波齐小雨转阵雨9到20度，卢朗林海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用布拉康小雨10到21度，桑耶寺终于转小雨10到21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泥石流堆积物的地方，在暴雨后很可能再次发生泥石流。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就说明泥石流有可能即将爆发，必须立刻提高警惕。如果身处山区，一旦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把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立体化协同攻坚战继续进行。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介绍抢险救灾总体情况。受灾区形成第三个堰塞湖，应急管理部研判风险影响及处置措施。山高路远挡不住牵挂，志愿者江晓东和李涛千里驰援吉隆，用一座暖心驿站抚慰逆行奔波的救援人。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抢通道路，保障通信，输送电力，严防次生灾害。今天抢险救灾最前沿立体化协同攻坚战继续进行，救援力量正以抢一秒多一分希望的节奏与时间赛跑。
0: 连日来，消防救援人员深入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搜救工作，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继续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今天救援力量继续突击挺进最前沿，本台记者也再次深入受灾核心区，记录最新抢险救援进展。
2: 8月30号10点左右，我们抵达了救援一线，在我左手方仍然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转弯的路口的道路情况。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3辆挖掘机在现场作业，还有压路机在持续的平整路面。昨天原本这条道路很多地方仅能容纳一辆车通行，现在基本上这个道路能够拓宽了2倍，能够保证大型车辆往前。此外，由于昨天吉隆镇有持续的降雨，我们在现场可以发现河道的流水明显更加的湍急，这样的流量和流速对于前方的道路抢险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成为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止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目前正在抢通剩余约1公里的救援通道。道路抢通推进到哪里，通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为全力配合生命通道拓进施工，消除盲区信号隐患，移动通信应急基站搭建调试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当中。
2: 我们现在在主要在做什么工作呀？
3: 要往口岸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个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也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0: 记者最新收到的消息，通过道路抢通最前端的新建基站，已与前凸口岸国门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救援现场。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4: 目前我们已抢修恢复了受灾区域一段2公里的10千伏线路，同时通过调用照明方舱和无人机照明，对道路抢险保通提供了照明保障。我们将持续加强恢复电力保障，努力做到道路抢通到哪里，电力保障就到哪里。
1: 今天上午，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
5: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

0: 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1: 目前，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善后处置等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持续加紧、全面推进。
0: 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切实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和善后处置等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灾情发生以来，自治区全力做好搜救工作，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余件套，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稳妥推进滞留在藏外籍游客分流安置。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外籍游客。全力做好隐患排查工作，已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2名干部包一人的工作机制，成立7个专项工作组，有序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回答了记者提问。
2: 下一步，在全力开展抢险搜救行动的同时，建议重点加强上游冰岩崩源头次生灾害监测，特别是防范左岸残留的大量松散冰碛物转化为泥石流，这个主要是在尼泊尔一侧的这个岸坡上，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次生灾害风险。
3: 我们主要从3个方向开展搜救，一个是从口岸东侧开辟山间小路，并通过索降的方式将74名消防救援人员投送到了国盟核心区域。第二个方向呢，是从口岸北侧沿着国道216加快打通救援通道，并沿通道两侧向山体和水面进行搜救，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消防救援力量利用橡皮艇和绳索等，沿着国道一侧的吉隆藏布漂流下行，在水面上扩大搜索面积。第三个方向呢，是从空中，西藏军区2架直升机飞抵国盟核心区，投送救援力量和物资，转运遇难者遗体。我们还在空中部署了3架翼龙无人机，在救援区域提供通讯保障。此次救援我们面临的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盟核心区的普热普堰塞体。综合研判呢，目前这个堰塞体呢总体情况相对稳定，发生瞬时的这种整体溃决的风险相对较小。 下一步呢，我们将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加快推进搜救工作，
4: 做到两个抓紧：一、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重点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和善后工作；二、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当前，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怀下，安置点群众总体稳定。这里呢，我也公布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
5: 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借此呢，我公布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
1: 今天凌晨，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新的堰塞湖有哪些风险？如何处置？来看应急管理部的研判分析。
6: 目前呢，有三个堰塞湖，其中我们编号为一号的堰塞湖，也就是上部堰塞湖，位于冰川的下游，就是上次冰岩体崩塌时候巨大冲击力造成的。二号堰塞湖呢，为沟底的堰塞湖，是冰岩崩从沟道汇入主沟的时候，高能的冲击抛蚀了左岸的这个坡角，裹挟大量的泥石流形成的滑坡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呢，是我们过去两天来关注的一个重点。目前来说，这个堰塞湖的库水已经开始排泄，差不多也快排泄完了。三号堰塞湖呢，是位于二号湖的下游2.8公里处，它的形成呢是受冰岩体的冲击，以及这两天二号湖排泄洪水时侵蚀山体，在于今天早上凌晨3点左右，诱发了大概200万方的滑坡，形成的新的堰塞体以及堰塞湖。
7: 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那我们首先呢，先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新堰塞湖产生后目前的风险和影响情况如何。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
6: 我们要加强在前线冰岩体以及堰塞湖的定点观测，增加前线的观测哨，针对堰塞湖持续观测它的流量过程，对冰岩崩区我们要持续观测它是否会发生次生的崩塌风险。 我们同时要

0: 加大无人机的巡检频率，观测这个堰塞湖溢流过程的一个稳定性和流量的变化情况，并同时都要观测河道两边潜在的滑坡变形情况。
1: 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比如说，大家顺着我的手往左边看哈，这就是一处边坡雷达，而在另一侧呢，还有一个这个更高级别的这个边坡雷达车。在这个边坡雷达车上呢，还有这样一个滑轨的装置，它的这个最远的监测范围啊，能够达到5公里。那监测的精度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那专家告诉我是说是亚毫米级，也就是说，这个山体位移它一旦发生了哪怕就是亚毫米级的这种位移之后呢，它都能够实时的监测到，从而产生一个预警，来提前的帮助我们这个做好这个防范。
2: 由于吉隆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抢险救援面临着重重困难。我们一起通过一段动画演示来了解具体有哪些难点。
3: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4: 吉隆泥石流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各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开展工作，在停泊救援大车的停靠场，一辆房车格外醒目。来自重庆的江晓东与四川人李涛千里驰援来到吉隆，无法直接参与抢险，他们就在路边搭起一座流动的暖心驿站，用一碗热面、一杯热茶抚慰逆行奔波的救援人。
5: 傍晚，救援车辆集中停靠的空地上，一辆房车静静矗立，一张手写的硬纸刻牌上写着免费供应开水、泡面、热姜茶、冷冻水。江晓东和李涛就在这里守着这一方小小的温情角落。
6: 我是自驾318，还没到林芝，我们简短的沟通估计就10来分钟吧，确定我们就直接赶过来了。他从成都坐飞机飞拉萨，我从林芝那边直接开车到拉萨，我先到就先开始采购东西，采购好东西以后我就去机场接他，就直接连夜就赶过来了。
5: 川渝与西藏地缘相近，情谊相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朴素情怀驱使着他们主动奔赴灾情现场。两人抵达吉隆镇后发现，为统筹救援力量、守护人员安全，社会力量暂不能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但他们没有转身离去，而是把房车化作营地，在路边撑起一间暖心驿站，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救援。
7: 管理必须他都是要遵守的，这边退下来的一些救援人员他们也会在这个地方经过，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保障。
5: 房车停靠之处正是工程机械救援大车集结待命的地方，一台台满载抢险设备的拖车静静排列，许多司机和作业人员吃住都在车上，日夜坚守，随时等候指挥部的号令。
8: 就是挖掘设备准备送到一线去的，前面不太好进，进不了那么多设备，一直在这等着，来了已经2天多了，我们吃住就在车上，24小时待命，随时都可以下去。
5: 满身尘土的救援队员，随时待命的大车司机，昼夜劳作的环卫工人轮番来到这个小小的驿站，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暂时洗去满身疲惫， 在风雨笼罩的边境小镇流淌着默默温情。
9: 我一直在清理垃圾，下到有些两点左右，连嘉宾大家都在互相帮助，大家都团结起来。
10: 昨天下午就到这里来，睡的大车里面，带了挖掘机。
11: 明天要他们要下。
5: 为了赶赴救灾，江小东搁置了期盼已久的拉萨之行。在江小东和李涛心中，山河美景来日方长，眼前哪怕只为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他们都不愿再等待片刻。山高路远，挡不住危难时刻的这份牵挂与奔赴，而这样的暖意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吉隆汇流。
6: 我预约好了周三的布拉拉宫门票，但是现在估计去不了，这个比那个会更重要，最后有机会还会再去的。
7: 虽然说没有冲在最前面，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水还有方便面，我觉得我们已经被需要了。
2: 近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印发《西藏自治区物业服务办法》试行，在拉萨、山南、林芝、日喀则、昌都五个城市推行物业服务质价相符、物业费共管新模式试点，旨在进一步规范全区物业服务活动，保障业主和物业服务人合法权益，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办法共8章89条，围绕物业服务区域划分、业主自治、前期物业收费管理、设施维护、监督监管等作出系统规定，聚焦群众反映的收费不透明、服务不规范、设施维护滞后等问题，厘清各方权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向优转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12: 办法填补了本地精细化监管的制度空白，进一步明确各方权责，既能够常态化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杜绝行业乱象，也可健全基层物业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民生治理效能。
2: 办法规范了新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从源头把控新建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办法明令禁止物业以停水、停电、限制通行等方式催缴费用，严禁违法搭建、占用消防通道、高空抛物等行为，同时建立投诉举报和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强化日常监管与追责问责。下一步，住建部门将监督各地各单位贯彻落实办法，持续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和安全感。
12: 我们将全力推进物业费共管试点破面提质，开展政策全覆盖宣传解读，指导各地市精准落实政策，建立动态修订机制和行业实际，及时优化完善本地政策条款，探索物业费共管新模式，切实以规范化治理守护群众民生福祉。
4: 近年来，阿里地区改革县通过搭建三级物流站点、稳岗补新、多级降费惠民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补齐寄地短板。如今，一张覆盖县乡村的寄地物流网正越织越密。
13: 早上8点，改革县快递分拣点已经是一片忙碌，投递员强九和同事们忙着扫码分拣整理包裹，10点准时装车出发，沿着既定线路前往城区和各个村组派送快递。近年来，改革县按照县域集散、乡镇中转、村级末端的建设思路，整合邮政、快递、交通等多方面行业资源，逐步建成了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寄递服务站点。全县28个村居全部实现快递进村，县域整体配送时间压缩至2天，下行快件日均处理量增长33.1%。
14: 中国城市运动的中东的公司卡的水呢，你们那些呢乡村干这些呢家乐的水呢大大量用都是被没谁给大的松动，你们他把那个这些的东西也是有原因。
13: 此外，改革县在严格落实自治区相关岗位补贴的基础上，追加了县级财政配套补贴，还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下行快件邮费偏高问题，叠加多项补贴政策，让惠民便民的春风切实拂过高原大地。
15: 为每个末端服务岗位人员每人每月增发1000元专项岗位补贴，同时积极争取村级服务站工作人员享受包裹柜邮件入库佣金、 拓宽增收渠道。
11: 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每件补贴1.8元、自治区每件补贴1.2元的基础上，我县配套每件补贴0.8元，形成单件合计3.8元的下行补贴合力。农牧民网购邮费较政策实施前平均下降10元，切实做到了上级有部署，下级有续补，群众有实惠。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6: 今年以来，山南市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各项举措，城区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30余处，清运垃圾杂物86吨，日均120余吨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有效解决扬尘、垃圾异味等民生问题，实现全域洁净。
2: 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专门开设未分化疾病专科门诊，出诊时间拟为每周一、周三、周五，为症状原因不明的群众提供一站式综合健康评估与诊疗指引。
16: 近年来，尼木县深耕藏乡特色产业，依托非遗产业带动群众增收。今年一至七月，全县藏乡总产值达2431.94万元，销售额1720.83万元，累计带动1919户4077人，总增收805.98万元。
2: 近日，贡觉县泽巴乡果农村巩固提质美丽乡村项目首期务工工资发放，76名参与项目建设的村民陆续核对信息，签字确认，足额领取务工报酬，共计58.5万多元。
16: 近日，2026年十六子一家亲林海源管林青少年主题研学交流活动在巴宜区圆满落幕。活动中，30名东莞青少年在巴宜开启为期7天的沉浸式研学之旅。本次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内涵深厚，有机融合人文探秘、红色教育、生态实践、非遗体验、乡村观摩等多元内容。
2: 近日，波密县首届冰川杯篮球邀请赛开赛，本次赛事立足深化区域体育协作，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产业融合发展，有效打通地域壁垒，搭建起多层次跨区域的体育交流联动平台。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多，
1: 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2: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

0: 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10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0: 汉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今天的节目，我想请大家欣赏一件文物，这是一件双体兽形陶罐，来自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现在它静静地安放于西藏博物馆，它是这里的镇馆之宝，也是西藏博物馆标志的灵感来源。是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认识它，它来自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卡若遗址是西藏考古史上第一次科学发掘的项目。2021年10月，卡若遗址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考古学家是怎样发现卡若遗址的？怎样开始发掘的？其中的双体兽形陶罐是如何被发现的？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卡若遗址初次发掘工作的参与者，昌都卡若考古报告作者之一，也是双体兽形陶罐的发现者之一侯石柱老师，请他为我们讲述卡若遗址发掘背后的故事。有请侯老师。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侯老师，我们这边请。
2: 侯石柱曾任西藏文广会副主任，参与卡

0: 落遗址等发掘。1990年调至中国文物研究所，任文物档案资料信息中心主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记录档案备案项目小组组长，全国馆藏一级文物档案建档实施小组组长。
1: 侯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
2: 主持人好，很高兴来到珠峰讲堂。
1: 当年是不是有很多的考古学者都参与到了卡若遗址的发掘当中呢？
2: 参与卡若遗址发掘的人还是很多的，有一些个老先生，比如说是石兴邦、黄景略、洪恩正，还有四川大学76级一个班的毕业生，还有西藏的我的同事，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有藏族有汉族，同时呢还有一些民工，这些民工呢有藏族也有汉族，汉族民工是当时水泥厂的工人的家属，一共呢大概是加起来有将近100人左右，这种规模在西藏来讲还是第一次，破天荒的。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发掘卡若遗址前，我们西藏考古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我记得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人员，他们大多数是科考队的人员，他们在西藏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捡到一些文物，主要是一些很细小的细石器。第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的，1956年一个地质工作者叫赵宗普，一个老先生，他在黑河地区，就是现在的纳曲市，在一个黑河的边上捡到了2枚细石器，很小，只2枚。实际上这2枚是开启了西藏考古发掘、考古发现的前端。随后呢，又有一些地质科学者，包括到西藏考察的一些科考队的队员，在无人区又捡到一些，也是细石器。但是这些细石器呢，仅限于地面采集。我们讲地面采集的没有地层关系，就是不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这个科学性不强。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那个时期的西藏考古材料大多数都是捡来的，而不是特意的去发掘的吗？
2: 哎，这个说得很对，基本上是偶然的。但是这些科考队队员的也有一些个考古知识，如果不是他们的话，一点常识没有，这个也不可能，是吧？但是基本上是捡来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侯老师，请他从卡若遗址的发现开始，带我们一起回到西藏第一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历程当中。侯老师，请。
2: 好。1977年，我在藏北一边参加学大寨，一边低头在草原上找细石器。正当我一无所获之际，千里之外的藏东昌都却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在澜沧江畔一个叫卡若的小地方发现了细石器，同时还发现了骨器、陶器等。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夜没有睡，我的伙伴张文生、索马尼也没有睡，大家兴奋地聊了一夜。之后文管会立即通知我回拉萨参加卡若遗址发掘汇报会。回到拉萨罗布林卡文管会业务科的办公室里头挤满了人，桌子上摆满了刚从昌都带回来的标本、石器、陶器、骨器，还有红烧土块等等。仁青欧朝贵索拉翁堆介绍了发掘经过。1977年4月，西藏文管会派出了一个文物征集小组到昌都征集革命文物，住在地区文化局安排的招待所里。在昌都镇东南12公里的澜沧江有一个水泥厂，因为扩建厂房挖地基挖出了一些东西，一看就不是现代人用过的，其中有些玉石一般的东西制作得十分精致。一天晚上，水泥厂放电影，荧幕上的一些出土

我的文物和水泥厂出土的东西很像，于是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第二天是个星期天，行里有汽车到厂子去拉东西，几个好奇的工人带上出土的东西搭车去了昌都。他们找到地区文化局，文化局的人想起了自治区文管会的三名文物干部在这里。欧朝贵、任清、索浪堆三人看了水泥厂工人带来的东西，就详细地询问了情况。根据他们的知识初步断定可能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第二天一早，任清等三人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水泥厂建筑工地。他们选择了一个地方，挖了一条1米宽5米长的探沟，又出土了一批文物。他们三人介绍得很带劲儿，大家听的和看的也都非常的认真。大家在思考，西藏第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可能即将问世。经过热烈的讨论，文管会的领导当即决定上报自治区革委会以及国家文物局，请求批准在卡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无数的巧合凑合在一起。如果没有水泥厂扩建厂房，如果没有好奇的工人，如果没有那场特殊的电影，如果没有几个年轻考古人员的到来，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将从未发生。1978年5月到9月，西藏组织对卡若遗址进行视掘，队长由西藏文管会副主任加央担任，队员有索拉旺堆、张文生、耕堆、小旺堆。另外四川省博物馆协助发掘的还有陈显双、张才俊两位先生。在发掘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陪着国家文物局黄景烈也参加了最后阶段的发掘。这支队伍的人员虽然不多，但短小精干，有藏族，有汉族，都是西藏第一代考古人员，都是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四川博物馆来的两位同志也都是田野考古的高手，他们经验非常丰富。因为是视觉，只挖了230平方米，但出土遗迹和遗物很多，收获很大。其中最大的收获是挖出了五座房子。关于出土房子还有过一段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我和黄景烈老师到工地后，等待我们的是一星期的停工，原因是工地发掘出大片的红烧土块，但不见柱洞等房子的遗迹。红烧土是一种火烧过以后的土块，呈砖红色，一般情况下是新石器时代草拌泥房子的遗存。如何处理红烧土块，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红烧土块要全部搬走，认为红烧土块和建筑没有关系，是古人从其他地方搬来的，为什么搬不清楚。另一派意见，红烧土块的出现就是房子，不能搬走，否则房子就没有了。两派意见争执不下，考古队的队长加央决定等黄老师到工地以后再做决定。黄老师见此情景，不说谁对谁错，叫大家按照假定是房子来进行发掘，如果是房子那就保留，如果不是房子再挖掉也不迟。黄老师是权威，又是国家文物局派来的大员，大家都听从。结果挖出了五座房子，考古人都知道挖早期遗址只要挖出房子就是好遗址。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考古发掘就出土了五座房子，
视觉成果喜

1978年视觉一炮打响，年轻的第一代西藏考古工作者摩拳擦掌，准备来年正式发掘。年底，西藏文管会书记刘平修和我带队，由索朗旺堆、冷建、张文生、耕堆、小旺堆，一共7个人，拎了一个老式的牛皮箱，里面装满了卡若楚朵的标本，到内地到处奔走，还特意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所非常重视我们的到来，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次专题汇报会，地点就在王府井北大街老考古所的会议室。所内的专家和业务人员都出席了，包括夏乃所长、苏秉琦、安志敏、童柱臣、石兴邦等中国考古界的顶尖人物。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主持了汇报会，汇报由我主讲，国内顶级考古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为1979年的卡若的第二次发掘，也是正式发掘，给了很好的指导和帮助。1979年发掘从5月5日开始到8月30日结束，共挖掘面积1570平方米，其中500平方米为空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遗迹和遗物。实际发掘面积为1070平方米，出土数以万计的文物，还出土了大量植物标本和动物骨骼。植物标本中最主要的发现是粟类植物，稷、小米。出土建筑遗迹有房屋、烧灶、灰坑、道路、祭坛等，其中房屋就多达28座。如此范围内的考古发掘，出土如此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在当时内地的考古遗址中也是少见的。当时我们总结了卡若的10大发现：汉化小米、夹竹骨骼、彩陶、玉器、贝、古砧和仿制物、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草拌泥墙房屋和石头房屋、不时鱼现象、气候变迁。进入21世纪以后，卡若遗址还陆续进行过2次发掘，发掘出了更多更加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一些研究也正在不断的出新成果，在此就暂不一一跟大家介绍了。1978年、1979年的2次发掘后，我们将遗址进行了保护性的掩埋，特别是28处房子，全部铺上了塑料布和树枝，再将发掘出的土进行回填，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建一座卡约遗址博物馆，子子孙孙永保佑。刚才一开场，主持人提到的双体受精罐，就是在1979年的这次发掘工作中发现的。1979年的一天傍晚，都收工了，卡若遗址工地编号 F9 的房子清理工作仍在继续，负责人是小旺堆。为了尽快结束当天的工作，我过来帮忙。著名的双体受精罐就出土在这里。双体受精罐是一件陶器，是最后一个出土的器物，出土时已经破碎，但陶片都在，基本完整。表面已被火熏黑，里面积满泥土。除去泥土，拼合后是一件双连罐。双连罐在我国新器械时代遗址中也有出土，但非常少。为了尽快看清卢仙真面目，我手捧所有的陶片回到了驻地，顾不上吃晚饭，
就开始粘接复原。多漂亮的一件双体罐啊，终于在我的手上恢复了它原来的本来面貌。双联的两个罐体初看一样相同，但仔细观察却略有不同，刻画的花纹就不同，就像两只对卧的雌雄小兽，故命名双体兽形罐。我将粘好的双体兽形罐请大家一起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卡若遗址已发掘出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我认为双体兽形罐不是实用器，是具有氏族图腾意义的礼器，它存放在氏族公用的地穴式的储藏室里，很有可能是在祭礼、成人礼、升职以及死亡等重要的场合使用。现在作为西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双体兽形罐就陈列在展厅的中央最醒目的位置。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全国发行的一枚纪念邮票也是双体兽形罐。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主厅内壁画中表现中华古代文明内容也有双体兽形罐，就连中国文物研究所一层大厅壁画也选了卡若的双体兽形罐，双体兽形罐已成了西藏的一张文化名片。

1979年，卡热遗址的发掘成果给西藏考古学界带来了丰硕的成果。1980年，昌多卡热报告编写组迅速成立，由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文化局和四川大学出人组成。西藏文管会有冷剑、索拉旺堆，西藏文化局有侯石树，四川大学有童恩正、王东元，共计五人。童恩正老师在昌都卡若编写的过程中始终起着指导作用，我们大家分头编写，最后由他统稿完成。编写的过程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努力，大家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总之，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昌都卡若1985年1月正式出版，编号为《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专刊丁种第29号。此种报告是全国的第29部，在当时全国能出这种报告的省是很少的。从1977年的发现，经过两次发掘到编写报告，再到1985年的正式出版，仅仅8年的时间，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没有的。昌都卡若报告一书，我们还特意的请了当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题词。从1979年卡热遗址被发现，到21世纪的今天，卡热遗址始终是西藏考古的热门话题，对于它的研究始终还在拓展和深入。考古学家把卡热遗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卡热文化。

卡若文化是一个庞大而丰富的体系，这其中我想跟大家聊聊的是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的关系。考古学家发现，卡若文化除了浓厚的自身特点之外，还有许多方面以远在数千公里之遥的黄河流域原始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出土的房屋，特别是早期的半地穴地面红烧土房屋，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极为相似。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无论从器形还是从纹饰都如出一辙。特别是彩陶，虽然不如马家窑文化丰富多彩，但也同祖同宗。卡若遗址出土的小笔和家珠，其渊源亦可追溯到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小米在黄河流域至少有8000年的人工栽培史，猪的人工饲养历史在黄河流域也有近8000年的历史。出土的玉璜也与黄河流域有关，玉璜在黄河流域和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有出土，直到商周战国至秦汉都有使用。根据上面的诸多文化现象，有理由认为卡若文化渊源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卡若文化源自黄河流域，卡若人从黄河走来，卡若文化的先民们和中华大地的所有先民一样，用他们自己劳动的双手片手知足，创造着古代文明。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卡若的故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洪老师，非常感谢您刚才精彩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了卡若遗址发掘过程当中大家齐心协力的这一段努力的岁月。您刚刚提到卡若遗址后来还有两次发掘，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呢？
1: 后两次的发掘，我已经调离西藏了。四川大学他们去做的工作，有一些新的一些突破。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关于鱼的发现，就是鱼的考古资料的发现。我们前几次发掘，没有发现鱼的骨头，也没有发现和鱼有关的一些个，比如说捕鱼的工具。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那么丰富的鱼类资源，有澜沧江，有很多的湖泊，鱼类资源很丰富，但是不吃鱼，没有鱼的资料，很奇怪。所以说，一个结论就是可能有不吃鱼的习俗，大概这个习俗是对鱼的崇拜，一种图腾。这是我们考古发现的时候得出这么个结论。但是后来以后，川大他们几次又去做考古工作，继续挖卡若遗址，还挖和卡若有关的一些卡若文化的遗址，居然发现了鱼的骨头，还发现了一些个钓鱼的钩，这些捕鱼的工具，完全推翻了我们以前发现的这个认知，所以这个一点不奇怪。考古发现就是不断的在有新的发现，有新的突破，新的认知，我认为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和大家进行讨论。第二个呢，也是我最近几年，我又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当时我们在卡若遗址挖掘的时候呢，出土了100多枚古针，其中有5枚古针是没有针鼻，就是没有那个眼儿，它不能穿线。我看了一个资料，韩国人认为

有一种类似这种无鼻的古筝，是一种针灸的针，而且韩国人还把他们的发现作为针灸的起源，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来我一想，我们5000年我们就有这个古筝了，你要说起源的话，在卡尔就有起源。

0: 若移植的没有眼儿的骨针，很可能就是针灸真的鼻祖、祖先。这是我最近我考虑的这么一个东西。反正这考古挺有意思，大家可以去分享。
1: 所以说，还原历史，寻找答案，以科学的方法发掘出土的文物，是历史文化发展的最强铁证，也是我们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之一。
0: 对对对，是这样。考古讲究的是物，我们是以物见人，说太对了。
1: 好的，感谢侯老师的精彩解答。
0: 好，谢谢谢谢。
1: 侯老师今天为我们分享了卡若遗址的发现以及前两次发掘中的种种故事。正如侯老师所讲，20世纪70年代卡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开启了西藏考古的新篇章。从最初的发掘到几代考古学家不断深入的研究，40多年的时间里，考古学家们从卡若4万多件文物中提取出了怎样丰富而宝贵的信息？下一期的节目中，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的足迹，继续探索卡若遗址的秘密。再次感谢侯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1: 那他请翻供了，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0: 你审他呀，你跟我讲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2: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1: 父亲含辛茹苦十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0: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吧。
2: 时钟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0: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2: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0: 组长，举报中心刚刚收到网上传来的一张信息图片，你看。
1: 这是地下钱庄的往来信息啊。找到信息来源了吗？
0: 查到了，就在本市强生集团名下的一栋写字楼里。
1: 动手。
0: 是。
2: 你是经理是吧？这家地下钱庄谁开的？把你们客户资料交出来。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不用跟他废话，我全能恢复。
4: 你们帮着强盛集团在境外转移资产，这事儿是你自己说呀，还是等我们查？
3: 是强盛集团宋志飞叫我们干的。
5: 宋总，你拿什么呢？
2: 瑶瑶，那个，你爸，让我给他送点东西去。
5: 那您直接给我吧，我爸让我来的。
2: 不是，那个东西比较重要，还是我自己给他送过去好一点。
5: 刚才海运大厦的地下钱庄被人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查到这儿吧？如果我没有猜错。那里面放的应该是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以及这么多年维系政府关系的明确支出吧。宋总，您拿这些是想在关键的时候保命吗？
2: 是。不是那个，瑶，你听我说啊，那个专案组确实找我谈过一次话，他们劝我自首。但是我没有答应，我没有答应。那地下钱庄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5: 您别害怕，我爸说了，他特别理解，自己的命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特别不好。
2: 你听我说，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他应该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向专案组偷了半个字呀、而且你爸应该了解我，我这个人除了爱钱，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我只有跟着他才有钱挣啊！瑶瑶，你帮我送送啊，帮我送送。
5: 我知道了，您先起来，您看您这干什么呀？来，快起来，您坐，您这个折煞我了。
6: 我爸只是让我来拿公司账目，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没有备份儿，
1: 居然没有备份。
0: 哎，宋叔，我爸说了，要让我信任别人。谢谢宋叔。哎，
2: 有一个重大情况，安书记让我当面向您汇报。
3: 什么情况？
2: 高小晨他全部都交代了，并且愿意出面自上告一下。
3: 太好了，这是一个重大进展。
2: 对，有了高小晨的证词，再加上地下钱庄搜集到的证据，我认为可以收网了。
3: 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
2: 所有嫌疑人都在我们的布控之中，随时可以行动。
3: 要做到一网打尽。

0: 喂。
1: 爸，宋志飞拿着公司账目要跑，被我拦下了。
0: 账本呢？
1: 账本现在在我这儿，但是我的车开不了了，我也不敢叫车，怎么办？我觉得他现在还在追我。
0: 瑶瑶，你别慌啊，你现在人在哪里？
1: 我在公司一楼咖啡厅，我好害怕。
0: 好，你在那待着别动，我马上赶到。
1: 你快来，你快来。

0: 你好，安心警官吗？
1: 我是安心，哪位？
0: 我是黄瑶，老莫的女儿。我现在手上有您最想要的证据，我想交给你。强盛集团一楼咖啡厅。
1: 什么东西？
0: 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还有高级枪本。安警官，请您快一点，我只有10分钟。

0: 小宝，我问你一下，你看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姑娘在这喝咖啡？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
1: 哦，走了。啊？
0: 走了多久了？
1: 刚走不到十分钟吧，陪一个男的走的。
0: 那男的什么样？
1: 男的挺壮的，然后挺高的，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
0: 好，谢谢啊。
1: 没事。
0: 瑶瑶，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呢？
2: 我是江天的鬼魂。
0: 你想干什么？
2: 想见李玉儿，就到楼顶天台上来。记住，一个人来，不许报警。
0: 好，别乱来啊。
3: Stop!

0: 兄弟，你放了我女儿，要多少钱？我给你。
1: 看见自己的家人被绑，是不是很痛啊？
0: 那我就让你再痛一点。你的老婆也是我杀的，
2: 回去收拾你。

0: 小峰啊，高家人已经走了，可以动手了。
1: 我给你两个选择，如果是想蒋天蓝跳下去，要不就他跳下去。
2: 不要，我错了，我错了，
1: 错了，
2: 错了，
1: 来不及了。你跳不跳，
2: 兄弟？
1: 别！快！
2: 兄弟，你先放了我女儿，我们再商量，行不行？
1: 快！别动！
2: 阿信，救救我女儿！
3: 谁都不用跳，来下来。你别动，把刀放下。
2: 朋友，不要怕啊！你把刀放下。
3: 放下！
2: 瑶瑶，有爸爸在。

0: 我女儿呢？没事，放心，朋友没事。爸，瑶瑶，瑶瑶，哇，瑶瑶，没事了啊，爸爸带你回去啊。
1: 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你是我女儿啊！你要我怎么办？
0: 怎么了，瑶瑶？

安警官，我要举报，这里是高启强所有的犯罪证据。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白发，很爱笑。那个时候我胆子小，害怕陌生人，但你走过来冲我笑了笑，我就不怕了。你对我说，我的妈妈去了远方，我的爸爸努力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谎言也是可以温暖的。我爸说过，这个世上他只相信两个人，一个叫高启强，一个叫安心。可他最信任的人却害死了他。
1: 我要救他。
0: 害他的人是高启强。
2: 唐小龙，你是不是当傻呢？你收身份证干嘛？软禁我们当人质啊？
1: 是保护你们的安全。
2: 安全是吧？现在老莫够安全，躺在太平间里够安全的，然后我们也进去就安全了，对吧？
1: 强哥说了，老莫就是干这个用的，这都是卒子，他死了就死了。你的安全很重要。我还是那句话，别让我难做，来，身份证给我。
0: 从那天起，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亲人了，我只能自己救自己。我装出乖巧的样子，对高启强言听计从，但是我没有一天不恨他。
3: 为什么不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
0: 高启强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这个仇我必须自己报。
3: 可是孩子呀，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0: 我知道，认了。

0: 九儿，那指导组把跟强生有关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嗯，那里边也有我呢。虽然不是用我名字开的，但是他们要查起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1: 小婉，你走吧。您呢？哎呀，京海的夜色是真美啊！20年前还破破烂烂的，谁能想到今天发展成这个样子？
0: 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根深蒂固，我走不了。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你赶紧走吧。领导，小王。

0: 带走。
1: 好嘞，走吧。
2: 哎，能不能让我自己走？

0: 季组长，还在工作啊？当家当得中，我都习惯了。你们来的正好，太好了！你帮我参谋参谋。你看，京海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城里发展呢没什么太大的空间了。我打算向西发展，这样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打算修两条路，交汇点呢就在平康水库。
1: 好，真的好，但时间来不及了，省纪委监委的通知已经来了。
2: 赵立东，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经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同意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对高速公路 S108 清华区路段实施挖掘的提议，要求指导组。
3: 及青海市各相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谭思言同志的下落。
4: 都是蒋天叫我杀的。遗体在哪？
5: 把铁桶里灌满水泥，然后用采砂船挖出河床坑，再把铁桶装进去，坑自然会被填平。
6: 随着谭思言入汉。

0: 王丽的遗体重见天日，金海市强盛集团涉黑案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整了。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以安心、安长林为代表的金海市政法队伍的胜利。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坚守底线，毫不动摇地与黑恶势力斗争，与腐败分子斗争，才赢得了这最终的胜利。
1: 以高启强为组织者、领导者，以唐小龙、唐小虎、宋志飞等为骨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放火、寻衅滋事、非法经营、强迫交易、组织卖淫、开设赌场、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了京海市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232条等相关规定，现在判决如下：被告人高启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放火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行贿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唐小龙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组织卖淫罪、诈骗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高小晨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50000元。
2: 怎么样，适应吗？在里面天凉了啊，给自己也加一件毛衣。我去看了黄瑶、小陈，还不错。
3: 他们一定很恨我吧？
2: 听说你是拒绝探视的啊。小兰前两天找我，一直在哭。他去非洲的行程定了啊，让我跟你讲一下。然后他讲说，他哥喜欢吃饺子，专门让我准备了一份。
3: 这20年来，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就是2000年那次我被抓进来公安局，你给我吃的那顿饺子。
2: 嗯。我们那个徐组长啊，有一天突然问我，说如果倒退20年，你还会不会给高启强吃这顿饺子？我张嘴就说打死都不会的。
3: 你会的。
2: 还是会的。谁又能知道2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3: 我这两天也在想，要是20年前在旧厂街的菜市场，唐小龙、唐小虎找我帮忙，让我教训徐磊那次，如果我答应他们，你说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如果我还是旧厂街 卖鱼那个高启强。阿仙，你会不会把我当朋友？
4: 哪有那么多如果呀？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哦，我加会儿班。
0: 是不是你也知道自己走路特别慢，说怕自己还没等到家就该上班了？
1: 回去也没什么事儿呀。啊啊！我看你这手最近抖得有点厉害呀。啊。我学了点按摩，要不给你按？
0: 20年都好不了的病，按了也没用。
1: 你让我试试呗。
0: 小吴啊，嗯，这么多年我都没问过你，挺大岁数怎么也不结婚呢？都成老姑娘了。人生啊，不能太挑剔，差不多凑合凑合就得了。
1: 我可不凑合。
2: 何立明同志啊，关于你和赵立东的关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你阻止清华区高速公路的挖掘，干扰省教整驻点指导组办案，确实没有私心。
4: 我确实是。

0: 被他们蒙蔽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城市建设和政府的形象，绝没有包庇赵立东的意思。哎，
1: 咱们谈了几次了？
0: 算这次三次。
1: 程潜毕后治病救人，这是徐忠去京海的目的，也是我们来临江的目的。我们在临江还要待一段时间，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随时来找我们。
0: 好。
2: 对。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
0: 刚到你不回家呀？
1: 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到您这儿汇报。
0: 京海的案子还没有完，你就这么匆匆的回来，是不是中央的同志找过你啊？
1: 对，约好了明天谈话。
0: 京海的案子呀，办得很漂亮，他们不会为难你，到时候问什么就答什么啊。
1: 哎。

0: 您看这个怎么打呀？
1: 你愿意手下留情？

0: 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很多道理都是您教给我的。
1: 让我踏踏实实的退休行吗？
0: 20年了，很多无辜的人牺牲，青海的秘密不能再藏下去了吧？
1: 明白了。

经纪委监委对临江省原政法委副书记何黎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何黎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包庇他人犯罪，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决定给予何黎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孟德海同志违反党纪，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友谋利，但考虑其能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经临江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请临江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孟德海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由临江省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

0: 被告人赵立东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杨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行贿罪。
1: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盘踞京海11年的强盛集团以及各方保护伞被连根拔起，京海的人民群众迎来了更加公正、有序的社会环境。长治久安不再是口号，而是京海的今天。
2: 不想再说点什么吗？想说的太多了，这些年基本上都说干净了。说，
1: 现在心里舒服点了吧？
2: 等将来彻底不需要我，我再舒服吧。
1: 那个世界只存在于想象当中。 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人民群众永远需要我们，我们这支队伍较为整顿、扫黑除恶，以后就是常态化。这么重的任务，不简单。
2: 京海以后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案子了吧？
1: 无论是大案或者小案。 我觉得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京海的老百姓说了算。罪恶要除根除苗，只有我们月月扫、年年扫，老百姓的生活才会幸福、安宁。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3: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

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你的，更不知道他们。
1: 我以为我跟他们不一样。
0: 如果你的酒量胜过我，可能我们聊天的内容可以扩大一些。
1: 好，那说定了。

0: 务生。
1: 你好。
0: 麻烦你帮我扶我的朋友回房间。

0: 你一定要好好解了他，凶手一会儿回到跟他一模一样。
1: 你错。啊！

0: 谢谢，有缘再见。
1: 有叫啊！你怎么在这儿？
2: 船上客人都走光了，我只能上来接你。船已经到上海了吗？
1: 到一小时了。
2: 我多喝了几杯，咱们走。

0: 副长，欢迎回国。路上还顺利吗？非常顺利。我们走吧。特秘书。
1: 是汪精卫亲手组建的特工组织。我们花了5年心血组建的两条地下谍报网，12名优秀特工，包括他们家属，一共25人，全都被他们枪杀了，其中包括6个10岁以下的孩子。几次对我们军统高层官员的暗杀活动，都和这个特秘组有关，上面对这个组织很忌惮。 所以命令我们专门针对特秘组，成立了一个直接听命于高层指挥的秘密组织。幽灵，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加入幽灵？你现在不仅仅要继续在骑士六号卧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秘组。记住。 我是你唯一的上线，你所有的任务由我直接下达。你的身份已经进入幽灵高级特工档案，除了我和柳泽，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是。记住这张脸，他叫沈笑，是特秘组的负责人。 这个人行事谨慎，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是我认为在这个行业里少有的顶尖高手。

0: 到现在都没出现，会不会是暴露？
1: 不会，这是特高科拿到的最新情报，不可能这么快收到消息。他一定会出现。
2: 差不多了，走吧。
3: 还没尽兴呢。

0: 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新来的同学，哎，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霍飞，欢甲的霍，飞鸟的鸟，啊不，飞鸟的飞。
2: 你好，我叫陆峰。
3: 你好，我叫罗宇。

0: 听说你回国了，
1: 宗孝老师。
2: 我带你参加今天晚上的一个宴会，我给你引荐几个人。

0: 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爱徒陆峰，在日本留学，刚刚回国。这位是沈处长，
1: 幸会沈处长。
0: 这位是大同银行行长纪云中先生，
2: 你好，
0: 幸会纪先生。啊，一定是你最喜欢的寿司上来了，我带你去尝尝。
1: 太好了。

0: 在无聊的寒暄之前，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好，我尽量找到让您满意的答案。
0: 在日本陆军学院前途光明，为什么突然回上海？
1: 奉命回国。
0: 日本军部特聘你加入日本国籍，为什么拒绝？
1: 我是中国人。
0: 父母做什么呢？
1: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见过父母。
0: 这场战争，你最看好哪一方？国民党、共产党、汪主席。
1: 我只看好对国家好的那一方。
0: 哪一方更好？
1: 现在看来，哪一方都不好。
2: 味道还不错吧？啊，
3: 好极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的秘书花向宇，美国回来的高材生。我们是银行的后勤师兄，这位是沈处长，我的老朋友。
4: 啊，沈处长你好。
5: 你好，这是我的先生陆峰，刚从日本回国。
4: 你好。
5: 你好。
2: 坐坐坐坐坐啊。
0: 抱歉，我有事先走一步。刚才大都会的事，多谢。有机会再见。
1: 不客气，很高兴认识你。

行医，法币模板物归原主，并彻底摧毁76号特密组，华山。

你不是顺磊吗？没有涨。重庆两只股票大跌，应该可以买入，马上会有个好价值。

0: 你带回这个资料太珍贵了，我一定会给你申报嘉奖的。
1: 把容易给牺牲的那位同志吧，这是他用生命换回来的，
0: 国家不会忘记他的。

0: 车修好了，换了个刹车片，其他没毛病。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你这么看女孩子，不礼貌。
0: 对不起，主要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
1: 我当时恭维了。
0: 不是恭维，真心话。
2: 霍飞看见女孩子就不会讲话。你好，我是花香雨。你好，我叫霍飞。
0: 这是花香雨从邮轮上拿回来的资料。这个人呢叫韩天，他是军统的特务。他现在手里呢有一个筹码，就是汪精卫政府梦寐以求的法变模板。他现在正拿着这个模板啊。 在寻找买家。如果这个模板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那么对重庆的经济将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我说哪儿了？打击。专心点。这次任务非常重要，需要你们两个人。
3: 配合完成。是的。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中央银行的韩科长，韩天，他是我的爱徒陆峰。坐坐坐。
4: 韩先生是我的朋友。 这次来沪是为了一单生意。
5: 老师有话直说就好。你能不能想办法送韩先生去个地方，然后再把他送回来？老师在上海门路比我多，这件事找日本人岂不是更安全？
4: 韩先生是重庆方面的人。韩先生这次是秘密来沪，具体的事宜等事情过去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向你解释。

0: 你入职76号是哪年？
1: 1939年10月，
0: 去日本特训的几年？
1: 42年作为第一批特招人员去的，2年。
2: 你是怎么加入的？丁先生的一个同乡是我同学。
1: 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工作？
0: 等通知。

谁派你来的？你的任务是什么？

0: 想尽一切办法。
1: 再问你一遍，你叫什么名字？
2: 谁派你来的？
1: 你的任务是什么？快说！

0: 控制了药物作用，
1: 再打一针，
0: 这已经是最大剂量了。如果再打，可能精神就崩溃了。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

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齐凤，
1: 哎，下车。啊，白松说让我们一起去找他围攻山下村。
0: 局长，快看，鬼子的车队，
2: 部队七百进入战斗准备，
0: 把马先拉下去掩蔽好。
3: 是，紧盼进入战斗准备，快！
0: 王月，你去通知白松，告诉他我们这儿呢发现了敌人增援的先头部队，然后还告诉他我们这儿的地形还不错，我至少可以保证在这儿赤之日军一小时以上的时间，这个时间交给他来利用。
4: 利用是什么意思？
0: 他是皇家里手，你就这么跟他说，他会明白的。
4: 好，那我现在就去。
0: 曹成，我们现在啊要配合斯诺古的火力来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
5: 掩护大部队的行动，至少要坚持一小时，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允许后撤一步。
6: 敌人有装甲车，咱能挡得住啊？
5: 日军的这个装甲车并不结实，技术手榴弹就能干掉。
6: 好，
5: 现在来听我部署。
6: 好。
7: 报告师长，李少棠的部队撤了，后山一个人都没有了。
6: 好，我知道了。这个李少棠。 还真是难以琢磨啊，行为不能预测。啊，那我们一会儿就从后山走了。嗯，最后呢，我想让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军人，中国的将军。
7: 周军长，您放心吧，我是个中国人。说句心里话。 我何尝不想跟你们一起从鹤山撤离呀？可我的这点兵力根本不足以保护这些家眷，他们有的是市里将士们的家属，还有一些是走散和战死将士的遗孀，不能不管他。为今之计，我只有暂时委身孙玉林，先安顿好他们，再解决部队的给养，再图一举。咱们这次。 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追击部队能获得多少人，还是个未知之数。你要是能碰到战团长，帮我跟他说，想回来，我欢迎；要是想投奔你们共产党。

0: 我也绝不走呢。好，放心吧，齐师长，只要你还有抗日的决心，你的兵，我们肯定会放回来的，绝不会刻意留下的。
1: 小高地下方一公里路段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啊，
2: 曹成，
1: 啊，你带一队骑兵，等敌人第一辆装甲车被炸停以后，你立即从敌左翼，给最后一辆装甲车进行佯攻。
2: 佯攻，
1: 然后迅速的从敌人的后方向前穿插到这里。
2: 好，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可能的用急速手榴弹来给敌人造成杀伤，然后。
3: 到前方小树林，
1: 和我会合。二豆，
4: 到。
1: 你带一个班潜伏在路边。曹成把敌人的火力给吸引走后，你们就出去，把这最后一辆装甲车给我干上。齐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你带一个班在这里坚守，只要敌人的车停下来，就立即开火，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大家都记住啊，我们这次任务。
3: 是要持之日军至少一小时，绝对不能恋战。
4: 是。
3: 副支队长，公路上发现了日军车队，先这边开过来了。
4: 白松，快下命令吧，别再犹豫了。
3: 好，你要是做不出决定，我只好带着我的人先撤了。你敢？我现在是这儿的全权指挥，你如果不服从命令。
4: 我就马上执行军法。白松，你们这是怎么了？敌人的援军都要到了，你们还要内讧吗？挺进支队，把车放下。张队长，刚才是我冲动了。
3: 王宇，那边有什么情况？邱家场还没来吗？
4: 我们在山上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就决定留下阻击。邱队长让我向你报告，说他那边地形有利，他可以迟滞敌人一个小时以上。说这段时间留给你利用，
3: 留给我利用？
4: 他没说别的，没说让我马上撤离。
3: 没有，我问了利用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是行家里手，一定明白。
4: 知我者，邱家盛也。战队长，我有一个将计就计的计谋，请你务必服从我的命令。
3: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宋头顾了。
4: 王宇，你留下，跟着大队行动。你，去通知邱队长，骑着王副区长的马，告诉他，如果我打绿色的信号弹，就让他马上向山区撤离。
3: 是。
4: 王宇，一起留下，听听我的计划。这次，我要告诉山下聪。
5: 什么是真正的寂寞？报告します。命令。移动部隊の川崎大隊は20分以内に戦闘軍に到着する。戦闘軍に敵が上等する事を彼に知らせた。2つ小隊は戦闘軍に包囲し。 残った部隊は戦闘軍に返して、目の前の敵は、準軍に包囲する。よくやった。今は、君の人事が守れない心配はないだろう。<笑>心配しなかった。援軍も到着したと言いました。新規がたまかった。
6: うん。報告。
5: えれ。
6: 用事だ、調査。とこはとやしました。とても早かったです。<笑>
5: 敵は今になって世代を思い出し遅いんだぞ。
7: 坂井大、ブラインに追いつくのを待ちくれ。
8: はい。はい。

0: 舅子，再看一看你，这个人马上不睡着了，马上打。
1: 哪里？

0: 敵の指揮官は腕がつねえ。こんな不利な局面においても俺にやり返せるではな。めえ、お前連れてきてキットップだよ。サッカーしに行け。
1: はい。じ
2: ゃあ、
3: 队长。
2: 这样，一百多个人，就跑了二十多个，其他的全消灭了。我们追到了三峡庄指挥所，这家伙走跑了。按照你的命令，没有再追。战场已经打扫完了，随时能撤。
4: 清点部队，马上撤离。
2: 是。

0: 局长，我已经撤退了。
1: 好。
2: 白松。
3: 哦。
2: 粉头菇那边打的还是很激烈，我们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齐峰和嘉盛他们？
4: 我打一发绿色信号弹，他们会自行撤离的。
5: 军员，
6: 到，
5: 打一发绿色信号弹。
6: 是。

0: 战团长，
1: 郑营长，听说你们打胜仗了，啊，差点活捉了山小聪。
0: 但是又让他给跑了。
1: 哎，郑营长，我们齐师长呢？
0: 我们被李昭堂和孙玉林围困在回马岭上了。齐师长为了保护家眷和孩子，无奈接受了孙玉林的改编。
1: 什么？
0: 齐师长让我告诉你，他是迫不得已，日后有机会一定反正抗日。如果。 你们愿意跟随，可以去找他。如果不愿意，可以自谋出路。哎，真没想到齐师长会走这一步啊！我看贵军虽然生活简朴，装备也不好，但作战意志顽强，而且战略战术也灵活巧妙，能打胜仗。不如我们跟你们合并了吧？
1: 太好了，欢迎啊！机场长下来，我们正缺人呢。
0: 好，战团长，你们不少官兵的家眷都跟着齐师长走了。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是先回到齐师长身边，把家里事处理好，然后跟着齐师长一起反正，重新成为我们的友军。当然，实在有不愿意跟随孙玉林改编的，又没有任何牵挂的，我们欢迎加入八路军。
1: 家眷的确是个大问题，我的老婆和三个孩子也在家眷队伍里。这样吧，我集合部队，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伙说明白。走刘自愿，
0: 郑营长，
1: 刘副支队长，我先去找齐师长，安顿下家眷。等安顿好了，如若齐师长不拘一期，我自己带着武器，带着人来拓八路。
0: 老曹，你觉得呢？
2: 就这么办。
3: 政委，我怎么没看到家事儿啊？和齐峰啊，齐峰被掷弹筒炸伤了，现在王玉正在给他做手术取弹片呢。伤得严重吗？在哪儿呢？
4: 就在那边。
3: 啊！快点送！
4: 周家生，周家生，来，周政委啊！你们回来了，齐峰情况怎么样？
5: 还在昏迷着，王玉也在给他取弹片啊，处理伤口，平民支队的卫生员在里面帮忙，王玉不让其他人进去。
4: 好，我们就在这等。
5: 这次战斗，庄区长、邱队长，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呀！先是发现了日军的埋伏。
6: 后来又组进了日军的快速部队，为我们争取了时间。哎，
7: 更重要的还是齐师长、战团长的全力支持，还有柏松副支队长的正确指挥，我们才能在不利的局面下打出胜仗。
6: 周政委，齐峰没事啊？
7: 大的弹片取出了5片，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内脏，血也止住了。但是人到现在还没有醒，主要的问题是嗜血过多，我们这里也没有输血条件，剩下的。
8: 就是要靠他自己硬挺的。
7: 王玉，
8: 你觉得齐峰他能挺过来吗？王玉，
7: 我相信他能挺过来。
8: 刘副司机长，刘副司机长，干什么？你军事干部大呼小叫的。行，四纵队回来了，向团长他们也回来了，线头部队就到三个地下了。
7: 走，
8: 看看去。
7: 周政委，我这边还有伤员，我就不去了。 能不能让独立团的卫生队过来帮个忙？
4: 跟宣团长不用客气，我跟他说。
7: 好嘞。
4: 啊。刘政委，蒋团长，哎，林队长，贾师长。

0: 老首长，
1: 您好。
2: 报告政委、副支队长，四中队全体归队，战斗减员七人，
3: 就盼着你回来。
4: 向团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齐墨龙师长手下的骁将，战团长。
3: 哪里？
1: 秋风大名。
3: 向团长，你才是闻名遐迩、威名远播呀！
1: 欢迎你，
3: 幸会。
5: 哥，
6: 我这妹妹以前是端庄美丽，现在多了一份英姿飒爽。
1: 横飒爽。刘教员这次行动立了大功了，他对顾城非常的熟悉，有了他，我们的计划制定的准确无误，执行的干脆利索，是不是？
4: 林队长，你们抗大一分校的同志呢？
1: 一分校的人都归队去了。现在我要重新介绍一下了，林队长是我的政委了。哦，这次都跟靠大的领导要干部，那靠大的领导也非常的大方啊，就把林队长给了我了。
4: 好，哎，
1: 刘教员，身份也变了。我遇到你们的上级季专员，说声要让刘教员留下，说他应该在这个祖国先生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
4: 那就分到我们县吧，我们现在也缺干部啊。
5: 我已经答应季专员去蒙水县工作，这次就是毕凯迪人绕道去报道。
4: 好。哎呦，差点忘了大事了，江山，你赶快带朱梅去看看王玉还有齐峰，齐峰受伤了。
6: 什么？
5: 他受伤了？伤哪儿了？伤怎么样
4: 了？你别急，你别急，齐峰伤得不轻，但是现在情况还稳定。
5: 加上带我去看看。
4: 对，
5: 我想算
1: 了。看看。
4: 哎，蒋团长，我们现在伤病员特别的多，你们的卫生队支援一下吧。
6: 对呀，
1: 对，
4: 支援一下，
1: 跟我来。
5: 朱梅，朱梅，宝玉，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吗？齐峰呢？齐峰怎么样啊？
7: 齐峰，他被炮弹扎上来，不过还好。没伤到内脏，我已经给他做过手术了。
8: 王副师长，王副师长，我们来了。哎，你们有什么任务吗？
9: 王副师长，咱们厂给你尽力了，我会全力救助我们的伤员。
7: 辛苦你们了，我去去就来。
8: 来，
7: 走走，
8: 慢慢。
7: 怎么样，醒过吗？齐峰，那你叫过他吗？
10: 俺叫了，没叫醒。
7: 朱梅，你叫叫他。走。齐峰，我是朱梅。齐峰，你醒醒！我是楚梅啊。
1: 这些个武器弹药物资都是跟鬼子缴获的，全都留给你们。
4: 你都留给我们，你们怎么办？
1: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吧，该留的我们都留下了。你们损失太大了，那必须给你们啊。
6: 太好了，我们弹药也见底了，
1: 是吧？
3: 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在我们那儿，为了这些物资，能拔枪打起来。
1: 陈团长，这种整抢战利品的行为，我们部队也有，而且这样的指挥员在本部队往往威信还很高，我们管他叫本位主义。但是我觉得咱家这行为不好，你作为指挥员，得有点全局意识吧？你看看人家挺进支队。为了全局的胜利，主动执行着最困难的任务，承受着巨大的损失。这武器弹药物资肯定得给你了吧？
3: 八路军做人做事，在情在理啊。
1: 行了，周政委、刘副支队长，我们还有任务，我们就先走了。
4: 这么急吗？不在这里休整一天？
1: 我们得溜达鬼子跑了吧？等到战斗胜利了，再好好休整吧。
7: 齐峰。

0: 王玉，王玉，你快来！王玉，王玉，
1: 醒来，醒过来，
2: 启峰，
1: 启峰，
3: 曲翔，曲翔，
1: 醒来！
4: 春来，
1: 我在，启峰，
0: 你醒了，
5: 你可吓死我们了。

0: 你为什么不要求来顾城工作呢？是机会和我的关系啊？有这方面的因素。季山岩说，蒙水比顾城更需要干部。他还说，我爹是在那儿牺牲的，希望我留在那里打开新的局面。
1: 知足了，这比以前那天见面的机会会多一些。
0: 行了，明天我就得回去了。以后我再找机会来看你，你好好休息，不然王玉照算账。
1: 你明天回去了？
0: 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台省干电池的收音机，居然听到了沿新华电台的广播。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向团长留下收音机，8点开始广播。
2: 8点开始，延安的广播。那我得听，这多重要的消息啊！慢慢放啊！
3: 哎，没事没事。
2: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 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
4: 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的奴役。
5: 哎，怎么回事？
6: 老赵，这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没电池了？
7: 我下午刚换的电池啊。
6: 哎，你变啥呀？
5: 就是收音机坏了。啊？
4: 是不是在小鬼子模样的那个延安的广播啊？怎么一听就坏、啊？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就是质量不行，这日本货呀，中看不中用。好了，今天收听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归队吧。啊，
8: 走走走走吧。
4: 各位，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重要一方，现在自身也难保啊。若是日本人从东北、
8: 蒙古进攻苏联，苏联将受两面夹击，很难支撑下去。德意法西斯等英法等许多国家开战，美国很明显是支持英法的，德国法西斯又和苏联开战，多线作战，反了兵家大计。反法西斯战线过去呢是各怀心思，西方想把祸水东引，苏联 针锋相对的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呢，大家都甩掉了包袱，扔掉了幻想，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也一致，也更加坚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战斗到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取得最后的胜利。
9: 老周说的对。 诺门坎一战，苏军瓦砾军打得很惨，日军进攻苏联也是有所顾忌的。
4: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处境一定是更困难了。
8: 我们挺进支队不能在这个地方久留，面对日寇的扫荡，我们恐怕得转移。

0: 该找个地方给齐峰养伤，他经不起我们部队到处转移啊。
1: 团长，庄子强来了。
2: 这么晚他来干什么？跟他进来。
1: 是。进来啊。哎，
3: 张团长，张团长，小弟前来拜访，没打扰你休息吧？
2: 稀客呀。
3: 哎，
2: 庄队长。
3: 哎哎，
2: 上次我好心好意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也都说好了跟我撇清关系，可最后你还是把我害进监狱了。
3: 哎呀，
2: 这次啊你不用这么麻烦，说吧，打算怎么害我？
3: 哎呀，张团长，上次啊，你看你把我害得也够惨。
2: 哎，咱把话说清楚了，
3: 啊，
2: 谁害谁啊？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为难，我就找别人。是你硬生生要了这个机会，对吗？
3: 张团长，这不都过去了吗？啊，咱们那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又是邻村的乡亲。何为贵？哎呀，张团长，你看，何为贵呀？
2: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3: 哎，我得先谢谢你，替我除了吕世清那个祸害，他来当副队长，我还能好日子过吗？那老小子狡猾透顶，说不定我还真斗不过他。还得是你，一枪毙了，解了你的围，消了我的烦恼，就为这。兄弟，你也得重谢。一个心意，兄弟别嫌少。
2: 庄子强，
3: 哎，
2: 我张志平在你眼里面，就是这
4: 见财忘义的人。
3: 不不不不，
2: 我缺你这点钱吗？
3: 哎呀，张团长呐，我不是这个意思呀，张团长，
2: 我差的是你这句话。
3: 哎呀，你
2: 有了你这句话，咱俩以前的账一笔勾销。
3: 张团长雅量，
2: 坐。
3: 哎，坐坐坐。哎，我不来。
2: 有什么事儿直说。
3: 哎，我刚去过荣公馆，山下先生让我带人尽快摸清楚各村对皇军的态度。山下先生这次正在制定一项竭泽作战计划，我看先生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准备调集兵力，一个村一个村的收拾所有反日的村庄，怕是要散光。归顺的村庄挖封锁沟建据点，切断和八路的一切联系。
2: 你跟我说这干嘛？
4: 到时候这个消息一旦走漏了风声，皇军又得追究我的责任。
3: 不是，
2: 你还是害我呀。
3: 没没，
2: 滚滚。
3: 哎，不不，张团长，我张团长，我不这么说你听不明白呀。你别着急，
2: 那你赶紧说。
3: 哎，说说说说，大王庄据点出过事儿，
5: 三处中尉把村子烧了，
3: 这就算是惩罚过了。我是想在大王庄恢复据点，重建村庄。你看，你跟小野太君、黑木太君关系都不错，到时候
5: 替我美言几句，就别列入三光了，怎么样？
2: 就这点事儿？
3: 啊，
2: 你还真不是来害我的。
3: 那你看看，
2: 你就是为了你那300亩地，还有那个大宅院，你早说呀！说句话不难。
3: 哎，
2: 黑木小野那都是我酒桌上的常客，但是兄弟，我最近啊这手头有点紧。你想想，孩子都俩了，这张家庄现在也指望不上。你说
3: 兄弟明白。你看这
2: 还有啊。
3: 啊，这
2: 那还有吗？
3: 嗯，没了，我就带了这些。哎
2: 呀，你说这钱吧，要的再多，也都有花完的时候。
3: 哦，也是，

0: 这样吧，你那些挣钱的买卖啊，每一个都让我入一入，怎么样？
1: 行，那往后，咱就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了。
0: 兄弟，
1: 哎，
0: 我听说各个村都是由你的人去探你摸清吧，你得跟他们交代一下啊，让他们嘴下留情。
1: 没问题。
0: 还有，山下先生那边
2: 对张家庄、吕家寨到底是什么态度？
0: 你也得给我撂个实底儿，能不能不三光啊？
1: 这个事儿呢，山下太君能跟您警卫团的人说，你们的人住在黄沙河以南村子的太多了。
0: 你要是不说，这忙我也不帮了。反正啊，到时候也得开作战会议，我那个时候就能清楚了。
3: 张团长，宋哥，
1: 哎，别呀，张团长，你看这事闹得太这，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4: 黄沙河以南那些村子的反日气焰太盛了，这次怕是保不住。
0: 你放屁！联庄会势力那么大，打张家庄、吕家寨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下来。这次你为什么说就能打下来呢？
4: 这次山下先生的态度很坚决，那具体的军事部署需要的兵力大炮那都是跟小野商量的。哎，正好你找小野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张团长，鄙人之见，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逃命吧。
0: 放心，我请小野喝酒的时候，就说说你的事儿，再谈谈我的事儿。
5: 刚刚得到情报，山下聪正在执行一个恶毒的劫泽计划，准备往故城调集大量的日军和皇协军。日军呢，不少于一个大队；皇协军不少于一个团。而且这些部队都配备了专门攻击毁坏寨墙的大炮，要逐村清剿。
6: 凡是抵抗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彻底摧毁；不抵抗归顺的，则建立据点，修筑公路，封锁沟，铁丝网。公路是为了便于皇军的摩托化部队快速奔袭支援，据点封锁沟铁丝网是为了切断归顺村与敌方的联系，就这样一步一步缩小敌人活动区域，让敌人很难在黄沙河以北活动，
5: 并且建立伪政权，实行联保制度，一人抗日全家连坐，一家抗日十家联保连坐。而且他们还准备实行余粮储备库制度，也就是要将全村所有的余粮都卖给由日军控制的储备库。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黄沙河以南的根据地村庄都是这次他们清剿的重点。
6: 黄沙河以南的平原附属地区是故城县敌军的主要根据地，既然这些村庄无法为皇军所用，我决定全部摧毁，形成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将敌人赶到贫瘠山区，相继包围，彻底歼灭。
7: 咱们不能在孤立各村庄坚决抵抗啊，要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咱得先把群众保护下来啊。
3: 变通
7: 啊，
3: 就是归顺投降呗。俺不同意哈，那二村老百姓也不同意。哎，俺还得像上次一样，各村固守，挺进支队相继救援。
8: 挺进支队呢，在这次扫荡中损失很大，现在只剩下不到400人了。武器弹药方面，虽然独立团有了些补给，但现在还远远不够。115师独立团已经接到其他任务，调离故城了。如果敌人加强了一个大队，并且集中使用，我们很难解救。
6: 八路军不是说他们是鱼，百姓是水吗？那我就把水抽干，竭泽而渔，看这些鱼还往哪里游。
7: 咱们在黄沙河以北啊，离县城较近的村庄里面啊，哎，咱们把已经暴露了不

0: 骨干先给他扯出来，把武器发给他们，让他们组织武工队。他们可以在家乡附近活动啊，可以出汉奸，对不对？哎，了解据点的情报，啊，做做维权的工作，为日后拔据点做准备嘛。啊，那些啊没有暴露的骨干，建立两面政权，他表面上是指引敌人，其实暗地里面是为咱们做工作。
1: 我同意庄区长的意见，不能硬拼，只要群众还在，那咱们就有办法。应该对不同的村庄采取不同的办法。
2: 这次听说皇军要调集重兵剿灭所有不归顺皇军的村庄，许多过去反抗过皇军的村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崔村、刘村、斑鸠村、大王庄等等。他们赶走了八路安排的村长和抗日分子，又选了良民做村长。现在黄沙河以北还有三个村庄没有明确表态归顺。
3: 这恐怕是八路有意安排的吧？
2: 我也怀疑过，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口头归顺不算数，要给皇军交粮纳税，出工出料修筑据点，挖封锁沟拉铁丝网，领取粮名证，建立保甲制度，余粮只能卖给皇军指定的仓库，不许跟八路有任何来往。他们都答应了。
3: 黄沙河以南的村庄还是那么的顽固吗？
2: 我派出去的便衣队员没进村就被打回来了，还有的被村民打死了。
3: 看来我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些村庄不应当再存在。
4: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就是来回的拉锯，有高潮也有低谷，现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区必须要做到，绝对不能离开本区，挺进支队一定要坚守山区，绝不放弃。我和百松保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绝对不会离开古城县。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敌人抗争到底。
3: 好，张志平，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
5: 先生，我有个请求。我请求不要让警卫团参加这次黄沙河以南的行动。我是肯定会执行皇军的命令，但是难保那些家住在黄沙河以南的士兵不开黑枪。
6: 作为军人，任何命令都必须执行，你的下属也是一样。
5: 明白。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6: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起生息繁衍。

0: 来，
1: 大娘，进。
0: 来来，
2: 小心小心，
0: 小心啊！慢，
1: 脚下脚下。
0: 来，慢点。
3: 大叔，哎，大娘，你们好，我是庄西风，我要麻烦你们一段时间了。
2: 局长，看你说的麻烦莫，平时请还请不来的。
0: 放这块，
2: 放炕上。
4: 谢谢大叔。
2: 放炕上。
5: 慢点慢点。
2: 轻点轻点。
6: 谢谢啊。
5: 请请。
0: 望望房。
7: 哦，没事没事。
2: 来来来，小心。
7: 好。
2: 慢点慢点慢点。
7: 好好。
0: 慢点，小心。
7: 是。
0: 哎。
1: 好，这不行。大叔，大娘，
2: 哎。
0: 局长，
1: 我可把庄局长就托付给你们了，一定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庄局长是敌人点着名要抓的人。
0: 王局长，你放心，档案这行养伤的八路也好几个呢，都是俺们严行了送走的。
2: 是啊，
0: 谁来俺就一句话，俺活着八路就活着，俺就是死人你得让八路活着，你就放心走吧。
2: 放心吧。
0: 哎，
8: 叔，俺叫吕毅，俺俩好来照顾局长。
1: 他是区长的警卫员，也是情伤员，一起留在这养伤。
0: 哦，是的，是的，这山洞子里边黑，得有人照顾。
1: 是，来，吕毅。
0: 哎，
1: 我这有一些吃的，还有药品，你千万记着，要给他按时换药。
0: 好，知道了。
1: 大叔，大娘，这里有5块银元，我们的经费有限，只能拿出这么多了，就当做是饭钱。还有草药钱。
0: 不行不行，那可不能要啊。局长，那还供不起两个人的吃喝吗？
2: 是
0: 草药啊，都是俺自个儿采的，不值钱。
1: 不行，我们有规矩，你不拿我是要犯错误的。
0: 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9: 大叔，你一定要收着，一定拿着啊。
0: 不行啊，
2: 孩他爹就先收着，这是八路军的规矩。
9: 收着收着，
2: 先收着。
0: 乖乖，那给区长买点好吃的。
2: 行啊，
9: 不要不要，不麻烦不麻烦。
2: 去给冻点水。
0: 哎，走。
1: 齐峰，我跟贾胜就先回去了，这区里头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俩呢。
9: 那现在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候，我跑到这儿来多请闲来了，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回去啊。
1: 回去回去，你也是个累赘，你又跑不动又起不来，你就在这踏踏实实好好养伤吧。你要是有个闪失啊，这个竹梅他也饶不了我呀。
10: 齐峰，区里的工作不都安排好了吗？回去我们就落实，你放心。

0: 请长，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1: 叔，
2: 翠菊，
1: 你拿了
0: 来了。
3: 叔，
0: 来，哎，来，哎，接着，
2: 哎，大叔来了，
0: 哎，哎，局长，
3: 行不行？
2: 哎，大叔，
0: 哎，先生，先生，
2: 吕爷，
3: 哎，

0: 大叔啊，啊，
1: 哎呀，区长，这不刚收了麦子吗？要给你们做点好吃的，这几袋是俺家挤下的。你们啊，要是天冷的时候来，还真吃不上这个了。哎，吃吧吃吧，来，汤还热乎着呢。哦，区长，到了俺这儿吧，俺不管你有多大官儿，都得听俺的。俺家人，没准谁来，每天给你们送点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出散步，不管不管，晒晒太阳。要是俺家的人没来，别管外面发生啥事儿，都不许出散步。这邻村啊，就是鬼子的据点，老是来巡查。还有啊，这个山里边，一到晚上就有野兽蹦俺圈。还有身体有啥不得劲儿，就跟俺说，俺给你们解约。
0: 大叔，
1: 哎，大叔，
0: 谢谢你们一家人啊，
1: 区长，
0: 你放心，俺们听你的，照你说的做。
1: 行，吃饭吃饭，赶到外边望望风。哎，你们吃饭吧。
0: 大叔，
1: 哎，吃饭吧，吃饭吧。
2: 局长，俺们是吃还是不吃？
0: 李爷，
2: 局长，
0: 咱们都什么时候了，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吃吧，
3: 俺记住。
4: 老爹，这村子来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俺就在附近活动，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俺。
5: 老夫，你们得放心走吧。没得把年纪了，什么都不怕。两面人的事情，俺来做。鬼子汉奸，俺能应付。有你们在外活动，有人想当汉奸，哼，俺也得掂量掂量。
6: 老爹，老官儿，俺家里人以后就交给你们照顾了。
5: 放心吧，俺给村里人都交代了，
7: 你们家的事，俺们大伙帮忙，都不许多嘴。
5: 有人问起啊，就说你们偷人都跑了。
4: 老爹，俺走了。
7: 出发，跟上，跟上，
8: 回吧。
9: 放心吧，
10: 孩子们保重啊。
11: 大叔，您还是带头疏散撤离吧。我们得到了情报，山下从这次要对咱联庄会的这些村子下毒手了，要全部抢光、杀光、烧光，要制造无人区。
12: 俺不走，乡亲们也不愿意走啊。这么多人往哪里走啊？鬼子要是来了，

0: 开始那句话，跟他们干。
1: 大叔，请您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能抵抗，我们绝不退缩。但这一次我们反复地计算过了，敌人来的太多，还有大炮，这硬抗可能会被全部杀光。村里没有地方去的百姓去了也都安排了疏散地点。大叔，您是头领，河南岸这些村子的百姓都看着您呢，您不撤大家都不撤，可这是上万乡亲的性命啊。庄区长去养伤，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吕家寨和您。我们都知道您是英雄盖世的血腥汉子，可是这打仗他也有进有退呀，敌人走了我们还能再回来，村庄毁了我们还能重建，可是这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0: 四百年的吕家寨啊，世纪代人在这繁衍生息，毁在俺手里的，俺这是个罪人，俺对不起列祖列宗。
1: 大叔，
2: 您不是吕家寨的罪人，您是吕家寨的英雄，联庄会的英雄。你多次带领吕家寨和联庄会抗击敌寇，保全了乡亲和村寨，所以大家才拿你当头领跟着你走。这一次你也要带着大家避开鬼子的锋芒，保全上万乡亲的性命啊。
0: 好，俺听政府的。可是啊，俺也想请政府帮着办几件事。
2: 大叔你说。
0: 第一件呢，就是吕家寨自卫队家里能走得开的都带上武器参加八路，
2: 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没问题，欢迎。
0: 第二件呢，俺这些年存下的钱粮不能留给日本鬼子，一部分呢俺捐给八路作为军饷军粮，一部分贴补给乡亲们作为逃难的盘缠，请政府帮着分配运走。
2: 大叔，你自己也得留够了用度。
0: 俺用不了多少钱粮，我这世上这才不能冲锋陷阵了。俺去青岛投奔一个朋友，养好了伤，俺要回来。
2: 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0: 就一件事，算是俺吕世才求你们帮忙的。
2: 大叔您说，我们一定尽力。
0: 俺想请政府啊，找个安全的地方建个简单的祠堂，还要把祖宗牌位祖谱石碑都请过去安放，等到有一天再把日本鬼子赶出古城，赶出中国，俺要带着李宗回来重建祠堂，光宗耀祖。
2: 大叔，我们一定帮您办，您放心，您期盼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的村庄也一定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代也肯定会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浴血抗战、收复家园、收复河山的壮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3: 局长，俺给你们送饭来了。
4: 叔，
3: 哎，
5: 哥，
3: 哎，哎，来接着。哎，哎呦，局长，
4: 叔，
3: 不能坐起来嘞。哎呦，局长，
4: 陈叔，
3: 你这身子骨好的还真快啊。
4: 大叔啊，这孩子你们一家人给俺们照顾的好啊，天天又送吃又送喝的，还给我们建草原。谢谢大叔。
3: 哎呀，局长，那是应该的。
4: 大叔，哎，昨天小山来给俺们带了野鸽子烤着吃，可香了。
3: 哎，吃饭。

0: 今天是二面膜，还有小米粥。还有炒咸菜。哎呀，局长，俺家那鸡啊都写了符，下不了蛋了。俺家那小子说了啊，他明儿啊他拿着他的胡枪给你们打只兔子下饭。哼，俺家那小子的枪法还行。
1: 哎呀，得谢谢小傻呀、啊。
0: 哎局长，你俩去外边望望风。
2: 好，
0: 哎，请慢吧，请慢吧。
2: 哎，大叔，你慢点。
0: 哎，行。

0: 局长，为啥来呢？说，多少人？我现在就打。哎，打什么？敢说？听俺的。刘毅，俺在山上就回啊，甭管外面发生啥事儿，等这个俺家的人来，啊，你千万要小心。大叔，放心吧，咱这山里边没人能追得上俺。大叔，
1: 顾总，
2: 哪里？
0: 你得过来，打探俺一个。

0: 啊，娘，
1: 收起来！
2: 你开多少车？
1: 来来，大队！
3: 区长，外莫枪响，俺叔叔跑掉了吧？
4: 我就怕听着枪声。
5: 沈子，这些小鬼子真是太坏了，让我让八路军把他们全打死。
3: 沈子，你也别太难受了，要是能帮上忙的，你就跟俺说。
6: 俺谢谢你们帮俺把大山抬回来，今天俺给他拾掇拾掇，明天去给他出殡。
3: 山的，拿乡亲们下楼了，坐坐。
0: 娘，俺要去大房了，你得保重。
6: 孩儿，你爹这刚走，你就是。

0: 的，他娘一个人丢我了呀。
1: 你好，你别哭了，我陪着你，俺不去了，俺不去了。
2: 孩儿，
0: 要给你爹报仇，就得绑着，把伤员的伤养好。从明天起，你就听你爹，去给伤员送饭。你可记着了，千万不能让八路知道你爹的事。要是问你，就说鬼子追你爹，你爹躲出去坐月才生你了。
1: 娘，俺忍不住娘，俺忍不住啊！一想到俺爹，俺就想哭啊！
0: 忍不住。也得忍，你他娘就不哭了。孩儿啊，八路军是救过咱老百姓的命，咱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伤了身子又伤心。
1: 娘，俺知道了。
3: 大叔从昨天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过来呀、
4: 局长，你饿了，俺这块干粮。
3: 我不饿，我不饿。哎呀，我就是想知道大叔到底是有事还是没事啊。

0: 我来看看我这曲掌还不正常啊，你把衣服撂下来
1: 啊，
0: 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1: 啊。好好，来，准备快坐。我挺好的，哎呀，
2: 我从专属开了回来
1: 啊，
2: 顺道

0: 挺顺利的。
1: 那朱军现在厉害了，副县长啊，刚上任一个月啊，就做出了高质量的调查建议报告，专属都表扬了。
2: 我现在主要分管两目，妇女、经济工作。你们要打仗，要管政权建设，比我困难多了。浓水对敌斗争非常残酷，但跟你们顾城比起来，还是要相对好一些的。
0: 是。
3: 王玉，
1: 渠
3: 里的情况怎么样？我这些天什么事都不知道，给我憋坏了。
1: 你这伤啊，这一个月恢复的不错，我看再有一个月你就能康复了，我赶紧给你处理，处理好了给你俩腾地方，说点贴切话。
3: 你就别打岔啊，不是渠里情况怎么样啊？你说说。
1: 来的时候老周嘱咐了，不让跟你说太多，让你好好养伤，伤好了再说。
3: 你说，你说。
2: 王玉，你就跟齐峰说吧。
3: 啊，说。
2: 他睡不着觉的。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王玉，你快说啊。
1: 老周不让说。我也不愿意说。
3: 说，快说。
1: 实在是太惨了。
4: 爹，你看，
5: 这。老陈，别慌，
4: 这
5: 不会

Oh!

不要。

0: 现在，咱区的一半都让鬼子给占了，挖沟拉铁丝网修炮楼，另一半已经成了无人区了。一区的根据地就剩下山里的几个村庄，黄沙河以南方圆好几十里都看不到一个人，实在是太惨了，我恨死日本鬼子了。
1: 不行，我要回去，咱回去重建村镇。我要向鬼子讨回
2: 公道。
3: 这身上有伤，你别动，你别动。
1: 别拦着我，我要回去。哎
3: 呀，陈叔，你冷静一点。
1: 我回去。
3: 你冷静点。
2: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能治住你。遇到敌人你怎么办？你不是给同志们惹麻烦吗？你这伤什么时候能养好了？
4: 其中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在你娘屋时是怎么说的，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说的。

0: 这么艰难的时候，我不和同志们和乡亲们在一起，我是心里难受。
1: 启峰，你是领头人，大家希望你想出办法带着大家走出困境，你不妨趁着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好想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等你伤好了再回去落实下来。对了，忘了告诉你了，邱家胜伤抗大了，干部短训班，老刘特意嘱咐我给推荐了。他这不跟你养伤是一个道理吗？都是在续集里面。

0: 我安心养伤，这去早日归队。
1: 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赶回去了，不然前两天看不到。

0: 你们走吧。
1: 也没什么能慰问你的，只是大家错了一点东西，几个鸡蛋，一包食盐，还有给贺大山家的两口大洋。哦，朱梅还给你带了一包红糖，就在这儿了啊。
0: 哎，不不，王兄弟就别给我了，你给乡亲们分。我在这儿啊，贺大娘一家给我们照顾得非常的好。啊，你们走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俩不单独待一会儿了？
0: 朱元，安全第一啊。哎，我想说什么话他心里都知道了，我不用说了。
2: 你没听过一句话，满怀幸福事尽在不言中。

0: 秀萍，俺得问一点，有消息了吗？
1: 你说话呀！啊，那你话呢？有消息了。怎么了？那是怎么了？
0: 俺下午啊，抽空去了一趟二里铺，联络人员已经说了，你爹和俺爹俺娘这边去青岛了，已经安全抵达了。放心吧。啊，昨晚上他住哪儿了？在河南边了。
2: 俺昨天晚上住大王庄了，上午看完大满贯的《七点以后》啊，俺就带着两个中队长，去河南边去了。太惨了，我都没了，就连有名的沙河大刀术都被砍光，水井也给填死了。据说里头。 都是乡亲们的尸体啊！
0: 安家，哎，安家。

你就宰了那个山羊虫！放心吧，肯定会有那么一天。今天俺是故意带着梁二假住在河南面的中队上一块儿挤的，这两。

0: 啊，中队长，你看完那个惨状啊，也都哭了。安哥，有一天俺带着他俩去秦医，也绝对不会容易的。
1: 那魏墨把他俩发展了，
0: 组织上为了保护咱俩，不让。但是也说了，俺可以啊，把警备团军管的思想状况汇报给组织上，组织上自有安排。另外，村里的那位也传话过来了，他说，咱们可以先用这传统的方法，把骨干们给团结起来。
1: 传统方法？那方法？
0: 拜把子，歃血为盟，同进同退，同生共死。
1: 俺不用你们那一套，现在你们那些军官媳妇就都听俺的。
2: 哥，你们先吃着，俺去给你们窝窝房。俺娘说了，这天凉快了，让你们在外面多待会儿，活动活动。再晚点啊，俺来给你们封洞口。
3: 好好，
2: 哎，
3: 你慢点，小山哈。
2: 你们吃着，
3: 小心一点哈。
2: 哎，
3: 哎呀，我是得锻炼锻炼了。哎呦，跑这么长时间，这人快躺废。
4: 不不不，
3: 我就在这活动活动，你吃你的。

0: 你这孩儿毛毛实实的，哎，你不在山上待着，你跑回来做么啊？
1: 娘，俺看见这肥欢子，俺去给他打了，给两个哥哥吃肉，这欢子以后还能吃香嘞。俺走了啊。
0: 你这孩儿，你慢点啊！
1: 别闹了呀。

待て。軍曹、あちに金をする者がいる。行ってみろ。

0: 哎，小孩，你哪个村子？干什么的？
1: 俺就住这附近的，俺打猎了，你看着没有？俺没肉吃了。
2: 喂，一枪，两个。
1: 切，这算个啥？那跑着的兔子，俺照样一枪一挂。
2: 喂，啊，有事给俺打的。
0: 彼らは走るウサギを打ちつけるって。
2: なんだこれ。弾いっぱいあるから打ちやすいか。おい、彼は薬草通りを知らないか聞いてみろ。
0: 上个月死了个采药的，认识吗？
1: 你说啥？采药的？你们啥的？
0: 你认识那个采药的？他是你什么人？快说！
2: 喂，男的。
0: 啊，看来我是对的肉的。死。
2: 对的给。
0: 太君让你跟我们回去，枪给我。
1: Oh.

0: 刚才山那边有两声土枪响，你听着，那是不是打猎的小山子呢？
1: 区长，要不你先进去，外面冻风凉，俺去看看。
2: 区长，
0: 大娘，
3: 大娘，
0: 哎，你怎么过来了，大娘？
2: 俺来取小山子东西。
1: 哎，大娘，
0: 大娘，你慢着点。大娘，小山没出什么事吧？
2: 不是，他爹回来了。他爹说生意还不错，想带着小山去见识见识。这不是怕鬼子找麻烦吗？赶紧就走了。
0: 大娘，你先坐，你先坐下，你先坐，坐下，坐下，坐下。大娘，真没事吗？我看这脸色不大好啊。
2: 这爷俩说走就走了，丢下俺一个人，难受吧？
0: 哎，慢点，大娘。那吕爷，
4: 哎，到。
0: 那天黑以后啊，你跟着大娘一块下山，到家里看看有什么活，你帮着大娘干一干啊。
2: 哎，不成不成，你们可千万不能下山哦。这几天鬼子山下查得可严了，这伤还没好利索呢，可千万不能出啥事儿了。
0: 大娘，哎，最近有没有我们的人在你家里落脚啊？
2: 哎，前几天有个同心院歇了歇脚，饭都没吃就走了。
0: 这样，大娘，再有我们的人啊，到你家里的时候啊，你跟他说，哎，让他通知区里啊、县里都行，我伤也好了，让他们派人把我接回去。
2: 看你急了，这好不容易刚好点，你是嫌大娘照顾的不好？
0: 大娘，你这话说的，你啊，大叔小山给俺们照顾的太好了，我的伤啊真是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区啊县在哪里。
2: 那就不要着急，好好养着啊，等大娘见着他们了给他们说。
0: 不是，大娘，大娘，你要上哪去啊？
2: 哦，你们刚才进去，俺把洞口给你们封了。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立体化协同攻坚战继续进行。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介绍抢险救灾总体情况。受灾区形成第三个堰塞湖，应急管理部研判风险影响及处置措施。山高路远挡不住牵挂，志愿者江晓东和李涛千里驰援吉隆，用一座暖心驿站抚慰逆行奔波的救援人。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抢通道路，保障通信，输送电力，严防次生灾害。今天抢险救灾最前沿立体化协同攻坚战继续进行，救援力量正以抢一秒多一分希望的节奏与时间赛跑。
0: 连日来，消防救援人员深入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搜救工作，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继续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今天救援力量继续突击挺进最前沿，本台记者也再次深入受灾核心区，记录最新抢险救援进展。
2: 8月30号10点左右，我们抵达了救援一线，在我左手方仍然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转弯的路口的道路情况。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3辆挖掘机在现场作业，还有压路机在持续的平整路面。昨天原本这条道路很多地方仅能容纳一辆车通行，现在基本上这个道路能够拓宽了2倍，能够保证大型车辆往前。此外，由于昨天吉隆镇有持续的降雨，我们在现场可以发现河道的流水明显更加的湍急，这样的流量和流速对于前方的道路抢险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成为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止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目前正在抢通剩余约1公里的救援通道。道路抢通推进到哪里，通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为全力配合生命通道拓进施工，消除盲区信号隐患，移动通信应急基站搭建调试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当中。
2: 我们现在在主要在做什么工作呀？
3: 要往河湾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个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也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河湾应该能覆盖。
0: 记者最新收到的消息，通过道路抢通最前端的新建基站，已与前突口岸国门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救援现场。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4: 目前我们已抢修恢复了受灾区域一段2公里的10千伏线路，同时通过调用照明方舱和无人机照明，对道路抢险保通提供了照明保障。我们将持续加强恢复电力保障，努力做到道路抢通到哪里，电力保障就到哪里。
1: 今天上午，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
5: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

0: 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1: 目前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善后处置等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持续加紧全面推进。
0: 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切实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和善后处置等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灾情发生以来，自治区全力做好搜救工作，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余件套，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稳妥推进滞留在藏外籍游客分流安置。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外籍游客。全力做好隐患排查工作，已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2名干部包一人的工作机制，成立7个专项工作组，有序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回答了记者提问。
2: 下一步，在全力开展抢险搜救行动的同时，建议重点加强上游冰岩崩源头次生灾害监测，特别是防范左岸残留的大量松散冰碣物转化为泥石流，这个主要是在尼泊尔一侧的这个岸坡上，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次生灾害风险。
3: 我们主要从3个方向开展搜救，一个是从口岸东侧开辟山间小路，并通过索降的方式将74名消防救援人员投送到了国盟核心区域。第二个方向呢，是从口岸北侧沿着国道216加快打通救援通道，并沿通道两侧向山体和水面进行搜救，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消防救援力量利用橡皮艇和绳索等，沿着国道一侧的吉隆藏布漂流下行，在水面上扩大搜索面积。第三个方向呢，是从空中，西藏军区2架直升机飞抵国盟核心区，投送救援力量和物资，转运遇难者遗体。我们还在空中部署了3架翼龙无人机，在救援区域提供通讯保障。此次救援我们面临的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盟核心区的普热普堰塞体。综合研判呢，目前这个堰塞体呢总体情况相对稳定，发生瞬时的这种整体溃决的风险相对较小。下一步呢，我们将抓住这

0: 个有力的窗口，加快推进搜救工作，
1: 做到两个抓紧，一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重点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和善后工作；二，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当前，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怀下，安置点群众总体稳定。这里呢，我也公布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
2: 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借此呢，我公布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
3: 今天凌晨，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新的堰塞湖有哪些风险？如何处置？来看应急管理部的研判分析。
4: 目前呢，有三个堰塞湖，其中我们编号为一号的堰塞湖，也就是上部堰塞湖，位于冰川的下游，就是上次冰岩体崩塌时候巨大冲击力造成的。二号堰塞湖呢，为沟底的堰塞湖，是冰岩崩从沟道汇入主沟的时候，高能的冲击掏蚀了左岸的这个坡角，裹挟大量的泥石流形成的滑坡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呢，是我们过去两天来关注的一个重点。目前来说，这个堰塞湖的库水已经开始排泄，差不多也快排泄完了。三号堰塞湖呢，是位于二号湖的下游2.8公里处，它的形成呢是受冰岩体的冲击，以及这两天二号湖排泄洪水时侵蚀山体，在于今天早上凌晨3点左右，诱发了大概200万方的滑坡，形成的新的堰塞体以及堰塞湖。
5: 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那我们首先呢，先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新堰塞湖产生后目前的风险和影响情况如何。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
4: 我们要加强在前线冰岩体以及堰塞湖的定点观测，增加前线的观测哨，针对堰塞湖持续观测它的流量过程，对冰岩崩区我们要持续观测它是否会发生次生的崩塌风险。我们同时要加大

0: 温机的巡检频率，观测这个堰塞湖溢流过程的一个稳定性和流量的变化情况，并同时都要观测河道两边潜在的滑坡变形情况。
1: 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比如说，大家顺着我的手往左边看哈，这就是一处边坡雷达，而在另一侧呢，还有一个这个更高级别的这个边坡雷达车。在这个边坡雷达车上呢，还有这样一个滑轨的装置，它的这个最远的监测范围啊，能够达到5公里。那监测的精度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那专家告诉我是说是亚毫米级，也就是说，这个山体位移它一旦发生了，哪怕就是亚毫米级的这种位移之后呢，它都能够实时的监测到，从而产生一个预警，来提前的帮助我们这个做好这个防范。
2: 由于吉隆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抢险救援面临着重重困难。我们一起通过一段动画演示来了解具体有哪些难点。
3: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4: 吉隆泥石流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各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开展工作，在停泊救援大车的停靠场，一辆房车格外醒目。来自重庆的江晓东与四川人李涛千里驰援来到吉隆，无法直接参与抢险，他们就在路边搭起一座流动的暖心驿站，用一碗热面、一杯热茶抚慰逆行奔波的救援人。
5: 傍晚，救援车辆集中停靠的空地上，一辆房车静静矗立，一张手写的硬纸刻牌上写着免费供应开水、泡面、热姜茶、冷冻水。江晓东和李涛就在这里守着这一方小小的温情角落。
6: 我是自驾318，还没到林芝，我们简短的沟通估计就10来分钟吧，确定我们就直接赶过来了。他从成都坐飞机飞拉萨，我从林芝那边直接开车到拉萨，我先到就先开始采购东西，采购好东西以后我就去机场接他，就直接连夜就赶过来了。
5: 川渝与西藏地缘相近，情谊相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朴素情怀驱使着他们主动奔赴灾情现场。两人抵达吉隆镇后发现，为统筹救援力量、守护人员安全，社会力量暂不能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但他们没有转身离去，而是把房车化作营地，在路边撑起一间暖心驿站，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救援。
7: 管理必须他都是要遵守的，这边退下来的一些救援人员他们也会在这个地方经过，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保障。
5: 房车停靠之处正是工程机械救援大车集结待命的地方，一台台满载抢险设备的拖车静静排列，许多司机和作业人员吃住都在车上，日夜坚守，随时等候指挥部的号令。
8: 就是挖掘设备准备送到一线去的，前面不太好进，进不了那么多设备，一直在这等着，来了已经2天多了，我们吃住就在车上，24小时待命，随时都可以下去。
5: 满身尘土的救援队员，随时待命的大车司机，昼夜劳作的环卫工人轮番来到这个小小的驿站，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暂时洗去满身疲惫，在风雨笼罩的边境

0: 小镇流淌着脉脉温情。
1: 我一直在清理垃圾，下到有些2点左右，连加班大家都在互相帮助，大家都团结起来。
2: 昨天下午就到这里来，睡在大车里面，带了挖掘机。
3: 明天要他们要下。
0: 为了赶赴救灾，江晓东搁置了期盼已久的拉萨之行。在江晓东和李涛心中，山河美景来日方长，眼前哪怕只为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他们都不愿再等待片刻。山高路远，挡不住危难时刻的这份牵挂与奔赴，而这样的暖意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吉隆汇流。
4: 约好了周三的布拉拉宫门票，但是现在估计去不了，这个比那个会更重要，最后有机会还会再去的。
5: 虽然说没有冲在最前面，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水还有方便面，我觉得我们已经被需要了。
6: 近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印发《西藏自治区物业服务办法》试行，在拉萨、山南、林芝、日喀则、昌都五个城市推行物业服务质价相符、物业费共管新模式试点，旨在进一步规范全区物业服务活动，保障业主和物业服务人合法权益，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办法共8章89条，围绕物业服务区域划分、业主自治、前期物业收费管理、设施维护、监督监管等作出系统规定，聚焦群众反映的收费不透明、服务不规范、设施维护滞后等问题，厘清各方权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向优转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7: 办法填补了本地精细化监管的制度空白，进一步明确各方权责，既能够常态化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杜绝行业乱象，也可健全基层物业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民生治理效能。
6: 办法规范了新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从源头把控新建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办法明令禁止物业以停水、停电、限制通行等方式催缴费用，严禁违法搭建、占用消防通道、高空抛物等行为，同时建立投诉举报和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强化日常监管与追责问责。下一步，住建部门将监督各地各单位贯彻落实办法，持续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和安全感。
7: 我们将全力推进物业费共管试点破面提质，开展政策全覆盖宣传解读，指导各地市精准落实政策，建立动态修订机制和行业实际，及时优化完善本地政策条款，探索物业费共管新模式，切实以规范化治理守护群众民生福祉。
8: 近年来，阿里地区改革县通过搭建3级物流站点、稳岗补新、多级降费惠民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补齐寄地短板。如今，一张覆盖县乡村的寄地物流网正越织越密。
9: 早上8点，改革县快递分拣点已经是一片忙碌，投递员强九和同事们忙着扫码分拣整理包裹，10点准时装车出发，沿着既定线路前往城区和各个村组派送快递。近年来，改革县按照县域集散、乡镇中转、村级末端的建设思路，整合邮政、快递、交通等多方面行业资源，逐步建成了覆盖县乡村3级的寄递服务站点。全县28个村居全部实现快递进村，县域整体配送时间压缩至2天，下行快件日均处理量增长33.1%。
10: 中国特色运动的中东的公司搞的是年龄前的乡村干这些呢下落的是大大量都是被美食给大的送到您他把那个这些的东西也是有原因。
9: 此外，改革县在严格落实自治区相关岗位补贴的基础上，追加了县级财政配套补贴，还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下行快件邮费偏高问题，叠加多项补贴政策，让惠民便民的春风切实拂过高原大地。
11: 为每个末端服务岗位人员每月增发1000元专项岗位补贴，同时积极争取村级服务站工作人员享受包裹柜邮件入库佣金，拓宽增收渠道。
12: 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3: 每届

0: 补贴1.8元，自治区每件补贴1.2元的基础上，我县配套每件补贴0.8元，形成单件合计3.8元的下行补贴合力。农牧民网购邮费较政策实施前平均下降10元，切实做到了上级有部署，下级有续补，群众有实惠。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年以来，山南市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各项举措，城区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30余处，清运垃圾杂物86吨，日均120余吨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有效解决扬尘、垃圾异味等民生问题，实现全域洁净。
1: 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专门开设未分化疾病专科门诊，出诊时间拟为每周一、周三、周五。为症状原因不明的群众提供一站式综合健康评估与诊疗指引。
2: 近年来，尼木县深耕藏香特色产业，依托非遗产业带动群众增收。今年一至七月，全县藏香总产值达2431.94万元，销售额1720.83万元，累计带动1919户4077人，总增收805.98万元。
1: 近日，贡觉县泽巴乡果农村巩固提质美丽乡村项目首期务工工资发放，76名参与项目建设的村民陆续核对信息、签字确认，足额领取务工报酬，共计58.5万多元。
2: 近日，2026年十六子一家亲林海源管林青少年主题研学交流活动在巴宜区圆满落幕。活动中，30名东莞青少年在巴宜开启为期7天的沉浸式研学之旅。本次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内涵深厚，有机融合人文探秘、红色教育、生态实践、非遗体验、乡村观摩等多元内容。
1: 近日，波密县首届冰川杯篮球邀请赛开赛，本次赛事立足深化区域体育协作，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产业融合发展，有效打通地域壁垒。搭建起多层次、跨区域的体育交流联动平台。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来，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

0: 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1: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2: 放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上面说的就是应该这样贴，整体的，是吧？一会儿咱们参加这些艺考考试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啊，这细节很重要。好，这部分你得注意一下，我来看一下啊。细化很重要。刚就是2010年毕业于西藏大学嘛，就是刚好可以选择热哈泽，其他地区的可以当美术老师。其实美术老师是我的一个理想的部分，也是很喜欢的一个职业。我能跟很多学生可以交流，然后可以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呀，啊等等。处理。
1: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留在南木林教书。你看这里的天空有多宽广，孩子们的想象力就应该有多宽广。我教的不仅仅是画画，更是如何观看这个世界。放学后，校园重归静静，踩着自行车穿过熟悉的小路，风轻，心却已先一步飞回那间让我雀跃的工作室。

其实这是一个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算是一个工作室吧，就是比较全面，比较方便。我大部分还是画在 iPad 上，可能 iPad 可能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便捷，然后随时可以完成一些自己想法的表达。这个书嘛，非常便捷，随时都可以画一点东西，然后这些软件的一些升级以后你不需要就是刻意找一些或者调出一些新的颜色，所以我觉得 iPad 非常适合一些比较自由的一些职业画家的，随时可以完成一些作品，甚至你的一些灵感就是马上可以记录下来。都没有问题，对，可能这是最大的变化吧。其实我的作品主要关注就是我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感触表达出来，然后让观者就是体会到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想法吧，可能就是通过我个人的表达。就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作用，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初衷。从2012年开始加入这个博腾艺术空间以后有个七八个人都是当老师的，然后都是喜欢画画，所以聚到一起，然后一起分享一些经验，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一些事情，除此之外，可能会多加入一些艺术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达到共同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进步吧，其实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可以相互探讨，我觉得这个空间是，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对。这些可能灵感来源于现在的服饰颜色，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颜色。

但是这个作品整体是一个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的含义，对，是这样子的。我有打算第二次创作。

0: 大家也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熟悉，是撒娇那边的一种颜色，撒娇的，对。但是排列和这些都不太一样。
1: 这个就是那个女生前面围的那个邦垫上面的那个是吧？
0: 也
1: 是
0: 有
1: 邦垫
0: 这种感觉，对，也有这种感觉，
1: 吗？嗯。
0: 对。因为这是咱们我在大四的时候可能画的一个自画像吧，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当然这也算是第二次创作吧，先把这个打印下来，然后上面就是用油画颜料进行一些修改，对，这算是我的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作品吧，
1: 这是大学教室哈，
0: 对，比如说这些作品挺有趣的。可能会大家会看到这些场景，也前面看到了是吧？就是我会对有些图像可能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可能会反复利用，甚至这些都是来自于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图片，对，这也是那个美国著名动画的一个场景。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高于生活，所以我觉得生活和艺术是密切联系的，甚至这个土地跟艺术家的一些灵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能提升你对生活的热情，养育这片土地的一个回报和真实的感受可以表达出来。在南门岭越久，我越清晰地感到，我的色彩、我的故事、我的力量，都来自这片土地和这群孩子。所以我会用画笔守护着孩子们的当下，也描绘着自己的未来。我看到学生们的这些作品心里还是比较很高兴的，很满足的。因为大家在这个高考这个文化成绩的比较这个冲刺阶段，这个短时间内就是美术的这些作品呈现的这些效果也好，画出来这个画面也是就是预期还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学生们的努力和这个天赋还是离不开这样一个成绩。未来我想他们也会走到更广的舞台。
2: 一直想上的大学就是四川传媒大学。
3: 我想上西藏大学，
4: 希望能考上四川美院。
5: 我想当一名坦克师，因为我爸爸是那个坦克师嘛，然后我想把爸爸的那个技术传承下去。
6: 堵车不堵心，轻松在路上。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980早高峰。
7: 西藏广播电视台交通文旅广播，2026年7月1号全新起航。
8: 目前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哦。
9: 每个早高峰，我在 FM 98.0，
10: 我在 FM 98.0，
9: 给你一条顺畅的路。
11: FM 98.0早高峰。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小马拉姐。
13: 西藏的路很长，有时候需要一首歌陪着你。
14: 我们在 FM 98.0，用音乐陪你在路上。
15: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
16: 每个晚高峰，我在 FM 98.0，
15: 说路况，聊美食。
17: 听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18: 五个时段，五个声音。
19: FM 98.0，西藏交通广播，听见西藏。
7: 权威交通资讯，
0: 实时路况服务，
20: 精品文旅推荐，
21: 原创音乐欣赏，
22: 本土歌曲推荐，
23: 聚焦交通出行，
24: 传播文旅精彩，
25: 服务在路上，
26: 一路轻松，一路畅通。
27: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

0: 大约50%到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1: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那周福生你认识吗？这谁？给你汇款的账户户主叫周福生，南方农民工，他已经承认缺钱，把身份证卖给了别人。你觉得这个姓陈的为什么用假身份接近你呢？
1: 这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
2: 孟总，冯董事长电话找您，您在吗？孟总，来了。王健那边问不出什么了，线索从汇款账户那里断了。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孟耀辉就是转移王健的人，但他突然出现在我找到王健的现场，他的嫌疑很大。
3: 如果真是孟耀辉，那他很有可能潜逃。我先申请限制他出境。DNA 已经送去做加急检测了，估计很快就会出结果。好。怎么了？说说吧。现在
2: DNA 检测结果还没有出，一切都还只是猜测。每一个猜测。
3: 都可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进一步。说吧。
2: 王富民和孟耀辉在多杰失踪时同时离开了天多。王富民可能。

他们是偷渡出国，下落不明，而孟耀辉谎称去了广州，但证据显示，他可能去了国外。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并藏匿多节尸体的凶手，甚至有可能。

王富民儿子是怎么回事？警察为什么要抓他？不说话。

0: 那具尸体确实是王富民的。
1: 多奸呐！我问你多奸呐？你到底杀没杀多奸？杀了。尸体呢？扔进沧州湖，尸体早就让黄鱼吃干净，根本不可能被人找到。这是我当时能想到最保险、最高效的处理方式。
0: 王富民的尸体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出国了吗？王富民也是我杀的。

0: 四次，得三七开。你这他干什么了？拿三成都是多的。
1: 我七你三，就凭这个，我就该做拿。要不然医药费，你给我出。
0: 枪是我开的，尸体是我扔湖里的。要不是看老板面子。 最多也就拿一成，
1: 小妹啊，别有命赚钱，没命花。

0: 匆忙之下，我只好把车开到荒野里，把王富民的尸体埋了。
1: 就因为5万块钱，你就把王富民杀了？
0: 年轻气盛，确实冲动。
1: 那你早知道尸体是王富民，为什么一开始不说？
0: 我没有想到，过去那么多年，尸体还能被人找到。慌了，
1: 慌了。17年前的枪能留到现在，还能放到吴江的后备箱里，我怎么觉得你是早算计好了呢？
0: 没有，我只没想到因为当年的一时冲动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像雪球越滚越大。

0: 都听到了吧？这个人靠不住啊！嗯，
1: 藏獒也是会咬主人的。
2: 藏獒一生就认一个主人，你是养了一头狼在身边，你想好怎么解决吧？

0: 既然来了，怎么不上去坐会儿，还能陪我妈说会儿话？
1: 在上面陪阿姨说话的人应该是你，以后下班别再这么晚了。
0: 你不也还在加班吗？
1: 我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0: 孟总回来了，
1: 辛苦。
2: 哎，妈，
1: 哎，你还回来不回来？我要不要给你留门？
2: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不用给我留门。
1: 嗯，你注意休息啊。
2: 嗯，好，你也早点睡啊，拜拜。

0: 喂，
1: 回来了。
2: 早就说了，洋酒后劲儿大，少喝点儿。2000万，密码是我爸的忌日。

0: 怎么了？嫌钱少啊？还是嫌这密码不是你生日啊？
1: 这钱我不要。
0: 这可多了。
1: 小白就在楼下。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没看到他吗？我虽然笨，但我什么都明白。我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楼下盯着我，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钱，我还知道你当年根本就没有去广州。放心。

我没跟小白说，我改建以后，按照你给的地址，去广州找过你。那你怎么没有告诉我？收到你的礼物。 我很开心，我就跟自己说，儿子心里有我，这就够了。我觉得我能这么哄自己一辈子，他还是不行啊。到头来，连一个跟我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

0: 还想让我去自首，还是要告发我？
1: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爸。小辉，别活成你妈这个样子。

0: 回来了，明天要出差，有点事儿，不能喝太多啊。
1: 意思意思。
0: 这算是散伙饭？
1: 赔罪酒。
0: 你有什么罪啊？
1: 我也觉得我没做错什么。
0: 你还是觉得是我们做错了？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这里有我能干的事儿，也有需要我的地方。如果全盘否定了星海，就等于否定过去十年的我。我做不到。
0: 是明白人。
1: 但我有个条件，希望你放我爹嘛。
0: 你知道星海为什么和他过不去？
1: 我记得那年，我还是副控的。上部平板的格力挡板突然掉下来了，是我替你挡的。
0: 你骨折了，这个情我一直记着呢。只是心眼太实啊，不是什么好事情，不见得谁都会感激你。
1: 怎么救了你，还不落好呢？

0: 谁啊？老林，我呀，张晴晴。老张，你坐，我给你倒点茶。我给你带了艾灸，朱莉早就说想让你学着弄，我一直忙，这不才想起来。他这几天啊，去杭州旅游去了，正好。
1: 我借这个时间好好学学。你是得学学，以后退休了，你俩去了建设那儿，他就指望你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年在马治，朱莉心脏不舒服，我劝他去滴海吧，他说舍不得那些孩子们，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马治。
0: 年纪大了，忍不住唠叨过去的事。换句话说，最后啊，记得最清楚的，好像总还是年轻时候那些事情。可能那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候。那会儿有干劲儿，有抱负。
2: 前些天，白菊回了趟马治。谁啊？
3: 小文。哎，白科长。哎，坐。坐。你可以帮我调一下7月23号到7月26号公司门口的监控吗？好。嗯，是出什么事了吗？
2: 私事，你别跟别人说，丢了点东西。好。
3: 好茶吗？
2: 好茶，您稍等。

0: 哎，小安，这个摄像帮我放大点。
1: 哦，好的。
2: 好多年没回去了，马知县现在变化很大吧？
3: 白驹说有了红绿灯，还通了自来水。听说过不了多久，要在马至河的对岸建新区呢。好啊，
2: 好。
3: 他还说在畜牧站碰到一位老牧民，聊起了你。他说起90年代那场雪灾，他们家的牛羊。 死了有一大半，是林县长帮他们争取了牛羊和草料，还冒着风险向上级申请免除了牧业税。今天马至的牛羊有一大部分，都是当年林县长争取的牛羊的后代。

0: 没有林县长，就没有今天的马志。唉，真想看看现在的马志变成什么样子了。
1: 昨天晚上，朱莉给我打电话了。

0: 都说什么了？说是我到这把岁数才知道，有的时候太满了也不是好事儿。金钱、地位、权力，都是。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满了才好。什么东西？
1: 月亮，他说他现在很想念麻枝的满月。他说以为在哪里看月亮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可是现在觉得，在北京看到的月亮和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不同。可能是海拔越高。 离天空越近，就会越美吧。

0: 哎，大姐，大姐叫你呢。
1: 哦，你来一下，来，
0: 把这个总经理办公室打扫一下。
1: 哦，好的。
0: 把这个办公间和底下的垃圾倒一倒啊，麻利点。
1: 哎。
2: 哎，行了行了，把地拖一下，把礼物也带一下，抓紧点啊。喂，怎么了？

0: 请问是林培生同志吗？是我。
1: 我们是省纪委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0: 我拿件衣服。

张院长，我走到今天这步，不能怪任何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怪我自己，在关键时刻走错了。我现在已经无颜再回马知县，去面对那些老领导和牧民了。你哪天再回到马知的话？ 替我说句，林县长，对不起他们。

0: DNA 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
2: 根据鉴定结果，
0: 被检测人与死者之间具有确凿的亲子关系，确认死者就是王富明。
2: 孟耀辉是最大的嫌疑人。
1: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进来，也马上通知局里派支援过来。
0: 怎么了？
1: 我在孟耀辉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把56式半自动步枪。
0: 枪？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
3: 咋了，白科长？孟总回来，我找他有事。
0: 那监控要不要给你拷一份？
4: 中了。

0: 王总，您回来了，那个保洁马上就好。
1: 谁让你打扫我办公室的？啊，
0: 我以为您出差了，就让人来彻底打扫一下。大姐，孟总回来了，你出来吧。
2: 哎。
1: 啊，没事了，你先忙去吧。
0: 好嘞，有事您叫我。嗯。

0: 要空着手回去吗？你来晚了，机要室里的东西都已经转移了。我跟了冯克清十几年，我太了解他了。
1: 现在就去，把机要室的账全部处理掉。
0: 而白春跟了我十年，他在想什么，我也都知道。你是个聪明人，我在想什么，你也都知道。 我本来也不可能为冯克星卖一辈子命。这里是星海煤矿的监控记录和账目，他不知道我留了备份，这些足以证明星海煤矿的盗采行为。

0: 我只有一个请求。我请你给我2年时间。
1: 你想当个好人，去抱新海，然后一走了之。
0: 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这些我本来就准备2天之后寄给邵记者，既然你来了，给你也一样。有了这些，你们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查了。

0: 你说的对，没想到我的工作结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会把这些当作是从机要室里拿出来的。
1: 谢谢，卖了这么大一个人情给我，也替我妈谢谢你。
0: 别说这种话了，我都不确定能给你2天的时间。
1: 再见，可能也不应该说再见。

0: 那不是我的东西，
1: 是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而枪油的味道很难被掩盖住。是的，很多东西藏得再深。
1: 藏不了一辈子，就像王富明的死和吴江车里的枪。给我条活路吧。
0: 那你把枪口对准别人的时候，想过把枪口抬高一寸，给对方一条活路？

下开！

0: 捡起来。
1: 给油啊，队长，不好删了！
0: 喊什么？这车底盘这么低，再快就翻了。

0: 120吗？我是刑警队，麻烦来趟西海煤矿，向西30公里处有两人受枪伤。
1: 王富明是不是你杀的？
0: 是。
1: 你们是不是和多杰队长的失踪有关？
2: 你现在还愿意相信我的话吗？
1: 我曾经想相信你，说他在哪儿？
2: 我不知道。我没有杀死多杰。

0: 发现我把多杰的车拖到荒野的深处烧了。你看到是谁把他劫走的吗？
1: 我记得车牌的尾号是558。原来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啊！也许最坏的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 今天晚上，我终于可以睡。

0: 关于我家人违法违规的事情，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违反纪律，确实是我一时糊涂，对家属失管失教。我现在甘愿接受处分。
1: 李培生同志，今天要跟你谈的不是你的家人，是有另一件事儿，是公安部门要找你了解情况。

0: 经法医鉴定，那辆桑塔纳副驾驶座下的缝隙里呈现出大量的血迹反应。经过我们的调查，那辆车曾在冯克清名下，后转手给林建设，又卖给了旧车厂。可卖车的时候，林建设已经出国了。
1: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是我以林建设的名义卖的。至于那些血，他当时中弹了。 从来不知道，一个人身体里会流出这么多血。

0: 当年冯可清告诉我，
1: 他要对多杰下手。我匆忙开上林金社的车，往机场方向赶去，希望能遇到多杰，阻止这一切。
0: 但是已经晚了。

0: 我当时伤势很重，我只想尽快赶回县里。
1: 龙头，龙头，你坚持住，我这就给你送詹院长那里。现在就是真的更重了，高南也没办法。
0: 你别胡说。
2: 谁向你要的？你看见谁向你开枪了？我刚下飞机，就有一个叫冯克清的人喊出了我。
3: 多县长，
2: 多县长您好，我叫冯克清，想和您聊聊柏拉木拉的开发问题。
0: 没什么好聊的，
2: 多县长，我想请您看看这个。韩少，和县里的干部很少，你认识他吗？
0: 见过，好像是个开饭店的，
2: 没那么简单。
0: 那时候，吉马尔金矿是他的，李阳江是他的，他还给我刻了一张在波兰波拉开矿的批文，上面有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县政府的公章。
4: 他是怎么搞到那些公章的？老杜，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是我串通师弟小黄头盖的，县政府的公章是我私自盖上去的。 虽然我干了这些事，但我依然想把多杰送到医院去。更没想到，我的车坏在了路上。
0: 老多，你挺住，我去修车，我去推车，我去找人。不用了，我这样子到不了县城了。我知道，盖章的人。

心神相通，浑水相吸，就算是同一个圈眼里冒出来，也聊不到一起。

0: 自从咱俩认识，共事到现在，有20年了吧？
1: 嗯。
0: 说实话，一开始我看不惯你，你比我小。
1: 小三岁
0: 啊，别人都觉得你是个大学生，做事正门。当时就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装模作样，野心勃勃。
1: 一开始不大和我说话，我以为你就是汉语不好。后来我们没少吵架，我才发现你汉语说得很好。
0: 不是死心。

的食量，你要摄多

多杰死后，我发现自己根本解释不清楚，为什么知道多杰会中枪。我害怕帮冯可清办的事情败露，所以决定把他的尸体埋在荒野里。

0: 这段日子我时常会想，如果多杰还活着，他一定还会和我吵。但每一次争吵都是一种修正，他走了我就一步错步步错，直到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回头。
1: 这些都是借口，内心真正坚定的人从来不是有谁在支持他或者修正他，而是他的内心有自己的方向。
2: 环保和发展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看来你从来就没有认清这个问题。

0: 你怎么开着车呢？就看一眼，看怎么样？
1: 你给我看看，我看看。哎，妈，您说真漂亮。

0: 老邵，醒醒，老邵！爸，到了吗？
1: 让你爸看看，还认不认识了。
2: 到这儿了，到了，到了，
1: 终于到了。

在中国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它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地球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头、中华水塔，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生命赞歌。这是一片英雄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家乡。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今天的节目，我想请大家欣赏一件文物，这是一件双体兽形陶罐，来自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现在它静静地安放于西藏博物馆，它是这里的镇馆之宝，也是西藏博物馆标志的灵感来源。是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认识它，它来自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卡若遗址是西藏考古史上第一次科学发掘的项目。2021年10月，卡若遗址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考古学家是怎样发现卡若遗址的？怎样开始发掘的？其中的双体兽形陶罐是如何被发现的？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卡若遗址初次发掘工作的参与者，昌都卡若考古报告作者之一，也是双体兽形陶罐的发现者之一侯石柱老师，请他为我们讲述卡若遗址发掘背后的故事。有请侯老师。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侯老师，我们这边请。
2: 侯石柱曾任西藏文广会副主任，参与卡若遗址等发掘。1990年调至中国文物研究所，任文物档案资料信息中心主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记录档案备案项目小组组长，全国馆藏一级文物档案建档实施小组组长。
0: 侯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
1: 主持人好，很高兴来到珠峰讲堂。
0: 当年是不是有很多的考古学者都参与到了卡若遗址的发掘当中呢？
1: 参与卡若遗址发掘的人还是很多的，有一些个老先生，比如说是石兴邦、黄景略、洪恩正，还有四川大学76级一个班的毕业生，还有西藏的我的同事，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有藏族有汉族，同时呢还有一些民工，这些民工呢有藏族也有汉族，汉族民工是当时水泥厂的工人的家属，一共呢大概是加起来有将近100人左右，这种规模在西藏来讲还是第一次，破天荒的。
0: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发掘卡若遗

0: 始前，我们西藏考古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我记得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人员他们大多数是科考队的人员，他们在西藏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捡到一些文物，主要是一些很细小的细石器。第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的，1956年一个地质工作者叫赵宗普，一个老先生，他在黑河地区，就是现在的那曲市，在一个黑河的边上捡到了2枚。细石器很小，只2枚。实际上，这2枚是开启了西藏考古发现的前端。随后呢，又有一些地质科学者，包括到西藏考察的一些科考队的队员，在无人区又捡到一些，也是细石器。但是这些细石器呢，仅限于地面采集。我们讲地面采集的，没有地层关系。就是不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这个科学性不强。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那个时期的西藏考古材料大多数都是捡来的，而不是特意的去发掘的吗？
1: 哎，这个说得很对，基本上是偶然的。但是这些科考队队员的也有一些个考古知识，如果不是他们的话，一点常识没有，这个也不可能，是吧？但是基本上是捡来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侯老师，请他从卡若遗址的发现开始，带我们一起回到西藏第一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历程当中。侯老师，请。
1: 好，1977年，我在藏北一边参加学大寨，一边低头在草原上找细石器。正当我一无所获之际，千里之外的藏东昌都却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在澜沧江畔一个叫卡若的小地方，发现了细石器。同时还发现了骨器、陶器等。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夜没有睡，我的伙伴张文生、索马尼也没有睡，大家兴奋地聊了一夜。之后，文管会立即通知我回拉萨，参加卡若遗址发掘汇报会。回到拉萨罗布林卡，文管会业务科的办公室里头挤满了人，桌子上摆满了刚从昌都带回来的标本、石器、陶器、骨器，还有红烧土块等等。仁钦欧朝贵索拉旺堆介绍了发掘经过。1977年4月，西藏文管会派出了一个文物征集小组，到昌都征集革命文物，住在地区文化局安排的招待所里。在昌都镇东南12公里的澜沧江，有一个水泥厂，因为扩建厂房挖地基，挖出了一些东西，一看就不是现代人用过的。其中有些玉石一般的东西，制作得十分精致。一天晚上，水泥厂放电影，荧幕上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和水泥厂出土的东西很像，于是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厂里有汽车到昌都去拉东西，几个好奇的工人带上出土的东西，搭车去了昌都。他们找到地区文化局，文化局的人想起了自治区文管会的3名文物干部在这里。欧朝贵、仁青、索拉旺堆三人看了水泥厂工人带来的东西，就详细地询问了情况。根据他们的知识，初步断定，可能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第二天一早，仁青等三人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水泥厂建筑工地。他们选择了一个地方，挖了一条1米宽、5米长的探沟，又出土了一批文物。他们三人介绍得很带劲儿，大家听的和看的也都非常的认真。大家在思考，西藏第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可能即将问世。经过热烈的讨论，文管会的领导当即决定上报自治区革委会以及国家文物局，请求批准

卡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无数的巧合凑合在一起。如果没有水泥厂扩建厂房，如果没有好奇的工人，如果没有那场特殊的电影，如果没有几个年轻考古人员的到来，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将从未发生。1978年5月到9月，西藏组织对卡若遗址进行视觉，队长由西藏文管会副主任加央担任，队员有索拉旺堆、张文生、耕堆、小旺堆。另外，四川省博物馆协助发掘的还有陈显双、张才俊两位先生。在发掘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陪着国家文物局黄景烈也参加了最后阶段的发掘。这支队伍的人员虽然不多，但短小精干，有藏族，有汉族，都是西藏第一代考古人员，都是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四川博物馆来的两位同志也都是田野考古的高手，他们经验非常丰富，因为是视觉，只挖了230平方米，但出土遗迹和遗物很多，收获很大。其中最大的收获是挖出了五座房子。关于出土房子，还有过一段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我和黄鼎烈老师到工地后，等待我们的是一星期的停工，原因是工地发掘出大片的红烧土块，但不见柱洞等房子的遗迹。红烧土是一种火烧过以后的土块，呈砖红色，一般情况下是新石器时代草拌泥房子的遗存。如何处理红烧土块，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红烧土块要全部搬走，认为红烧土块和建筑没有关系，是古人从其他地方搬来的，为什么搬不清楚。另一派意见，红烧土块的出现就是房子，不能搬走，否则房子就没有了。两派意见争执不下，考古队的队长加央决定等黄老师到工地以后再做决定。黄老师见此情景，不说谁对谁错，叫大家按照假定是房子来进行发掘，如果是房子那就保留，如果不是房子再挖掉也不迟。黄老师是权威，又是国家文物局派来的大员，大家都听从，结果挖出了五座房子。考古人都知道挖早期遗址，只要挖出房子就是好遗址。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考古发掘就出土了五座房子，视觉成果喜人，给大家增加了正式发掘的信心。

1978年视觉一炮打响，年轻的第一代西藏考古工作者摩拳擦掌，准备来年正式发掘。年底，西藏文管会书记刘平修和我带队，由索朗旺堆、冷建、张文生、耕堆、小旺堆，一共7个人，拎了一个老式的牛皮箱，里面装满了卡若楚朵的标本，到内地到处奔走，还特意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所非常重视我们的到来，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次专题汇报会，地点就在王府井北大街老考古所的会议室，所内的专家和业务人员都出席了。

包括夏代所长苏秉琦、安志敏、童柱臣、石兴邦等中国考古界的顶尖人物，著名的考古学

其中500平方米为空房，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遗迹和遗物，实际发掘面积为1070平方米，出土数以万计的文物，还出土了大量植物标本和动物骨骼。植物标本中最主要的发现是粟类植物，稷、小米。出土建筑遗迹有房屋、烧灶、灰坑、道路、祭坛等，其中房屋就多达28座。如此范围内的考古发掘，出土如此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在当时内地的考古遗址中也是少见的。当时我们总结了卡若的10大发现：汉化小米、夹竹骨骼、彩陶、玉器、贝、古针和纺织物、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草半泥墙房屋和石头房屋、不时鱼现象、气候变迁。进入21世纪以后，卡热遗址还陆续进行过2次发掘，发掘出了更多更加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一些研究也正在不断地出新成果，在此就暂不一一跟大家介绍了。1978年、1979年的2次发掘后，我们将遗址进行了保护性的掩埋，特别是28处房子全部铺上了塑料布和树枝，再将发掘出的土进行回填，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建一座卡热遗址博物馆，子子孙孙永保佑。刚才一开场主持人提到的双体受精罐，就是在1979年的这次发掘工作中发现的。1979年的一天傍晚，都收工了，卡热遗址工地编号 F9 的房子清理工作仍在继续，负责人是小旺堆。为了尽快结束当天的工作，我过来帮忙。著名的双体受精罐就出土在这里。双体受精罐是一件陶器，是最后一个出土的器物，出土时已经破碎，但陶片都在，基本完整，表面已被火熏黑，里面积满泥土，除去泥土拼合后是一件双连罐。双连罐在我国新器械时代遗址中也有出土，但非常少。为了尽快看清卢仙真面目，我手捧所有的陶片回到了驻地，顾不上吃晚饭，就开始沾接复原。多漂亮的一件双体罐啊，终于在我的手上恢复了它原来的本来面貌。双连的两个罐体初看一样相同，但仔细观察却略有不同，刻画的花纹就不同，就像两只对卧的雌雄小兽，故命名双体兽形罐。我将粘好的双体兽形罐请大家一起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卡热遗址已发掘出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我认为双体兽形罐不是实用器，是具有氏族图腾意义的礼器，它存放在氏族公用的地穴式的储藏室里，很有可能是在祭礼、成人礼、升职以及死亡等重要的场合使用。现在作为西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双体兽形罐就陈列在展厅的中央最醒目的位置。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全国发行的一枚纪念邮票也是双体兽形罐。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主厅内壁画中表现中华古代文明内容也有双体兽形罐，就连中国文物研究所

朵，一层大厅壁画，也选了卡若的双体受精罐。双体受精罐已成了西藏的一张文化名片。

1979年，卡热遗址的发掘成果给西藏考古学界带来了丰硕的成果。1980年，昌多卡热报告编写组迅速成立，由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文化局和四川大学出人组成。西藏文管会有冷剑、索拉旺堆，西藏文化局有侯石树，四川大学有童恩正、王东元，共计5人。童恩正老师在昌都卡若编写的过程中始终起着指导作用，我们大家分头编写，最后由他投稿完成。编写的过程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努力，大家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总之，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昌都卡若1985年1月正式出版，编号为《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专刊丁种第29号。此种报告是全国的第29部，在当时全国能出这种报告的省是很少的。从1977年的发现，经过2次发掘到编写报告，再到1985年的正式出版，仅仅8年的时间，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没有的。《昌都卡若报告》一书，我们还特意的请了当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佩阿旺晋美题词。从1979年卡热遗址被发现，到21世纪的今天，卡热遗址始终是西藏考古的热门话题，对于它的研究始终还在拓展和深入。考古学家把卡热遗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卡热文化。卡热文化是一个庞大而丰富的体系，这其中我想跟大家聊聊的是卡热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的关系。考古学家发现，卡热文化除了浓厚的自身特点之外，还有许多方面以远在数千公里之遥的黄河流域原始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出土的房屋，特别是早期的半地穴地面红烧土房屋，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极为相似。卡热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无论从器形还是从纹饰都如出一辙。特别是彩陶，虽然不如马家窑文化丰富多彩，但也同祖同宗。卡热遗址出土的小笔和家珠，其渊源亦可追溯到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小米在黄河流域至少有8000年的人工栽培史，猪的人工饲养历史在黄河流域也有近8000年的历史。出土的玉璜也与黄河流域有关，玉璜在黄河流域和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有出土，直到商周战国至秦汉都有使用。根据上面的诸多文化现象，有理由认为卡热文化渊源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卡热文化源自黄河流域，卡热人从黄河走来，卡热文化的先民们和中华大地的所有先民一样，用他们自己劳动的双手片手之足。

族创造着古代文明。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卡若的故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侯老师，非常感谢您刚才精彩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了卡若遗址发掘过程当中大家齐心协力的这一段努力的岁月。您刚刚提到卡若遗址后来还有两次发掘，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呢？
1: 后两次的发掘，我已经调离西藏了，四川大学他们去做的工作，有一些新的一些突破。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关于鱼的发现，就是鱼的考古资料的发现。我们前几次发掘，没有发现鱼的骨头，也没有发现和鱼有关的一些个，比如说捕鱼的工具。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那么丰富的鱼类资源，有澜沧江，有很多的湖泊，鱼类资源很丰富，但是不吃鱼，没有鱼的资料，很奇怪。所以说，一个结论就是可能有不吃鱼的习俗，大概这个习俗是对鱼的崇拜，一种图腾。这是我们考古发现的时候得出这么个结论。但是后来以后，川大他们几次。又去做考古工作，继续挖卡若遗址，还挖和卡若有关的一些卡若文化的遗址，居然发现了鱼的骨头，还发现了一些个钓鱼的钩，这些捕鱼的工具，完全推翻了我们以前发现的这个认知，所以这个一点不奇怪，考古发现就是不断的在。有新的发现，有新的突破，新的认知，我认为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和大家进行讨论。第二个呢，也是我最近几年，我又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当时我们在卡若遗址挖掘的时候呢，出土了100多枚古针，其中有5枚古针是没有针鼻，就是没有那个眼儿，它不能穿线。我看了一个资料。韩国人认为有一种类似这种无鼻的古针，是一种针灸的针，而且韩国人还把他们的发现作为针灸的起源，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来我一想，我们5000年我们就有这个古针了，你要说起源的话，在卡若就有起源，是吧？这5枚小小的古针没有针鼻儿，可能就是针灸用的古针。另外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咱们国家的文件《黄帝内经》就写过，最早的针灸用的针，主要是古针，还有时针。至于现在这种银针，那是很晚很晚以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呢，卡若遗址的没有眼儿的古针，很可能。就是针灸针的鼻祖、祖先，这是我最近我考虑的这么一个东西。反正这考古挺有意思，大家可以去分享。
0: 所以说，还原历史、寻找答案，以科学的方法发掘出土的文物，是历史文化发展的最强铁证，也是我们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之一。
1: 对对对，是这样。考古讲究的是物。我们是以物见人，你说太对了。
0: 好的，感谢侯老师的精彩解答。
1: 好，谢谢谢谢。
0: 侯老师今天为我们分享了卡若遗址的发现以及前两次发掘中的种种故事。正如侯老师所讲，20世纪70年代卡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开启了西藏考古的新篇章。从最初的发掘到几代考古学家不断深入的研究，40多年的时间里，

物学家们从卡若四万多件文物中提取出了怎样丰富而宝贵的信息。下一期的节目中，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的足迹，继续探索卡若遗址的秘密。再次感谢侯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1: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2: 看，王老师上清。
1: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3: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4: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

0: 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1: 放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这里是西藏山南曲松县，平均海拔4200米左右。我们是国网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无人机巡检队，共有8名队员，都是20几岁的年轻姑娘。我们把青春安在了雪山与银线之间。很多人问，你们这么年轻，为啥遭这份罪？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需要电，需要光明，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份光明。
2: 观察它的外观是否是有破损的。
3: 飞机本体先要打开这个遥控器，因为遥控器先要接通，以防止飞机失控，所以说绝对不能掀开这个，以防它这个连接到其他的遥控器上面。
1: 刚学无人机的时候，因为我们队伍中超过一半的队员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所以在实操训练中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份考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

0: 青春是什么？
1: 青春是告别繁华，奔赴高原，把初心种在缺氧的土地。青春是迎着风雪，握紧操控器，让无人机飞越雪山与峡谷。我们是绽放的格桑花，不畏惧严寒，不退缩风雨，用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凝视每一根引线，排查每一处隐患，用一次次精准的起飞守护高原的输电动脉，点亮藏乡的万家灯火。海拔很高，责任更高，风雪很冷，初心滚烫，我们以青春为翼，以坚守为舵，在世界屋脊之上书写属于我们的光明誓言。青春无悔，雪域有声，我们用奋斗致敬最美的年华。
2: 我们的日常就是和天气赛跑，因为我们这边冬天零下十几度，无人机电池几分钟就会冻关机，我们就揣在怀里捂热，然后再继续工作。有时候大风一刮，无人机随时可能会失控，我们就只能一遍遍地练抗风操作，练得手都僵了，眼睛酸得不行，也不敢停下来。以前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十几公里山路要翻山越岭的走四五个小时，确实危险又吃力。但是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完成全线巡检，隐患发现率也确实高了很多。
3: 他们总问我们累吗？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面对缺氧、头疼、嘴唇干裂、手脚冻僵等一系列问题，还要面对体力不支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的日常。但每当看到偏远村落里亮起的灯光，看到牧民家用电热壶烧开热水，看到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字，我们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啥。我们巡检过的线路，消除过的隐患，守护过的人家，这些数字就是我们青春最好的答案。
4: 在群山之间，
1: 银线穿梭，连接雪山与村庄，在风雪的征途之上，巾帼出征，用温柔扛起担当。我们不畏惧山路崎岖，不畏惧高寒缺氧，用细致与耐心做电网的守护者，用坚韧与勇敢做光明的传递者。每一次起飞都承载着期盼，每一次排查都守护着平安。我们把汗水洒在高原，把青春献给电网，让每一盏灯温暖长夜，让每一份安心照亮藏乡。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以青春之名不负时代重托，以巾帼之姿守护万家灯火。
5: 干久了

0: 工作之外，我们也是爱漂亮、爱热闹的普通女孩。我们还相互打趣谁晒得更黑，休息时一起唱唱歌，想家了跟家里人视频。爸妈总担心我们外面吃苦，我们每次都说这里很好，我们很坚强。
1: 我们也有过迷茫，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看着身边一起作战的姐妹，看着这片需要我们的土地，

0: 我们又鼓起勇气。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路。青春的意义也不是享受安逸，而是在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活出自己的价值。
1: 石青浦松江143线路78号杆上没有缺陷。
2: 松江143线路78号杆无缺陷。
3: 从啥也不会到所有队员都熟练地掌握无人机，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克服困难，一起在风雪里往前冲。我们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我们很普通，也只是千千万万高原电力人中的一员，但我们也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青春在雪域高原真真切切闪着光。
4: 致敬青春，
5: 致敬在高原奔跑的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把最美的年纪留给最值得的坚守。致敬青春，致敬绽放在雪域的玫瑰。迎风而立，向阳而生，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任与担当。银线为弦，雪山为证，我们以青春为笔书写忠诚。无人机为翼，光明为梦，我们以奋斗为帆远航前行。守护每一缕电流，温暖每一个家园，让光明翻越群山，让希望洒满高原。青春不息，奋斗不止。
6: 我们是国王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巡检队，以守护光明之约，致敬最美青春。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我是安全小能手安安，为大家科普应急逃生小知识。快下雨了，今天不能再爬山采集标本了。前面有座小房子，我们去躲一下雨吧。
2: 等等，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快回车里。
1: 老师，刚才为什么不能待在那房子里呢？
2: 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大暴雨，那房子刚好处于山区沟谷中，两侧土质非常松软，极有可能出现泥石流。
1: 那我们躲在屋里不行吗？
2: 不行，泥石流是指存在于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水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的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其来势凶猛，在很短时间里，大量泥石伴着洪水横冲直撞，给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真的出现泥石流，前面的这房子肯定也会被冲垮。不好，你听一下这是什么声音？
1: 好像类似火车轰鸣声，又像闷雷声。
2: 这就是泥石流的声音，我们必须赶快撤离，等看到泥石流就来不及了。

0: 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往回走呢？
1: 泥石流的速度很快，我们跑不过它。逃生路线要沿着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跑，这是出发前就核实过的通往安全地带的路。
0: 老师，您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吗？
1: 当然啦，暴雨天在山谷中行走，一定要提前做足功课。我已经用手机和这里的抢险救援部门共享了位置，如果我们遭遇险情，抢险应急人员很快就能赶来。
0: 老师，那等泥石流过去了，我们就回家吧。
1: 不行哦，得看地质和天气，注意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啊。
0: 要降低泥石流的危害，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看天气预报，了解逃生路线，仔细听，注意看，就能避免危险。这些知识点记住了吗？
2: 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
3: 这股风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洗碗，
4: 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5: 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0: 这个腿都麻了，
1: 你这脸色咋这么差呀？没事吧？
0: 可能受了风寒，
1: 赶紧回屋。

0: 哥，今晚早有任务吗？
1: 没有，咱俩待命。
0: 你饿吗？要不我去外面找点吃的去。啊，
1: 饿还能忍，就是我这个脚，昨天晚上吧崴了一下，一开始的时候疼，我就没当回事儿。结果今天早上醒了之后开始麻，哎呀，这老话说呀，不怕疼就怕麻。从早上到现在都一上午了，现在这脚脖子有点不听使唤。哎呀，我就怕这时候来了任务，我再耽误事儿。
2: 嗯，
1: 哎，小郭，
2: 嗯，
1: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0: 是，要不我把他找来，带来给你看看。
1: 哎，
0: 小郭，
1: 咱们这个据点啊，只有咱们自己人能来，不能带外人来。哎，要不你带我去，让他当面看看，给我扎两针，我估计能管用。
0: 到处行医的，我也不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医馆呢。
1: 哎呀，在不在的，咱都去看看呗。你说我这个脚，万一要是来任务了，再耽误事儿，现在咱也不敢去别的医馆，你就带我去看看呗。
3: 哎，慢点，慢点啊！好，走走。

0: 你这是咋呀？除了忙，没别的感觉。没事儿，没伤到筋骨，服几次药就好了。你在这里先歇着，让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1: 中。

0: 这两天不来见我，今天又把他带过来，你到底耍什么花样？我不得等他们给我交替吗？我要是联系你引起他们怀疑，那就坏了专业先生的计划。
1: 我有重要的情报，他们的计划是，我捉一个叫小铁林的人，是一个警察局局长，说是他在老公因运母子的时候救过他们的人，他们俩是结拜兄弟，打小就一起长大。
0: 这些就是你了解的全部。全部了，全部了。我也是刚知道，刘叔快给我打药，要是我暴露了，犯不上人。

与人不比，我成才，没有人能够摆脱巴菲特的控制。

0: 你这脚还行吧，郭庆哥？没事儿，比我长得深一不都说了吗？我这个没伤到筋骨。当年要是我跟你们一块过来江，那多好啊！
1: 现在是天上地下了。
0: 你们本事比我强，懂得也比我多。你们是头脑，我就是个帮手，还是个残废了的帮手。小贵儿，你可不能这么想啊！你才多大呀？你比我们都小，以后你有的是时间。等你手好了。
2: 我先教你开车，再教你发电报。有我在，你还怕你学不会？
0: 成。只要不拖累你们，能跟你们在一块儿，
2: 我就知足了。
0: 你看，你又说这丧气话。啥叫拖累啊？我告诉你，咱都得好好的活到最后。
2: 啥叫最后啊？
0: 抗战胜利啊！
2: 啥时候？
0: 这次任务执行完就完了。
2: 真有那么一天啊？
0: 当然了，不然在这干啥呢？在这儿。

0: 不子已经动了，是时候扬起鱼竿了。他们想抓萧铁林，那就给他们行个方便，让那个愚蠢的赵庆田暂时停职，警戒放宽。你的任务完成的非常不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1: 没对过小林，属下实在不敢懈怠。
0: 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你去通知490号，务必掌握汤德远他们绑架萧铁林的具体计划，和想要从他那里挖出来的情报具体是什么。另外，就是我说的，他们在城里的据点，我猜背后有苏联人，甚至还有中共。
1: 是。
0: 告诉490号，如果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 首先射杀萧铁林，绝不能让他活着落入敌手。
1: 明白。
0: 我会随时监视490号。从现在开始，雪巴计划的黄雀专项行动正式启动。
1: 那我们要不要派人跟着这个铲呢？
0: 跟，远远的跟。我不怕惊动铲，我怕惊动了

0: 差不多了，后天今天就能凑齐。
1: 靠谱。把黄金拿到这儿，明晚就走。
0: 后天才能凑齐啊！哎呦，我总觉得在这警局拿着金条出来进去呢，是不是不太方面？要不然咱换个地儿。换个地儿？啊，为什么？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在这儿不太方面，再加上赵静婷天天虎视眈眈的，咱不得防着点儿。嗯。对呀、啊，你不会有什么心思吧？能有啥心思呀？我。
1: 那行吧，后天我给你拿过来，啊。大远，嗯，还是听你的吧，你找个地儿。
0: 那行，我想个地儿，
1: 回头我跟你说。哎，大远，要不算了吧，还是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吧。
0: 可以。

0: 六叔，
1: 490号，你上次表现的不错，川野科长非常满意，请坐。来，这一次有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的战友抓住萧铁驴之后，你要把他们的藏匿点及时汇报给我。川野科长，这一次要把他们全部歼灭掉。另外，如果对方耍花样，你要找机会把萧铁林解决掉。明白吗？

你做不到，你有别的选择吗？你现在就是一条狗，只有像狗一样乖乖地服从命令，才是唯一的出路。

就好好表现，不然下回可没这么轻松。

0: 棍儿啊，我这不用泡了。你说你给我洗啥脚啊？啊，你找那个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脚没事儿。
1: 牛虎哥咋还没回来？他都好几天不着家了。
0: 棍儿啊，你别给我洗了，我自己来，行不行？啊？
1: 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二班长和牛虎哥？
0: 他们执行完任务，你不就见着了吗？
1: 我想拍照。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吴庆哥，我出去透透气去。你别走远了啊！

1: 合下我们正式执行对小铁林的抓捕计划。明虎，咱俩一起行动。
2: 嗯，
3: 福清、小贵，你们去松林镇接应我们。
4: 有个问题啊，既然这个小铁林这么重要，那如果日本人发现咱们没上飞机，可一定会封锁牡丹江的。
1: 所以，必须要在他们发现之前把人送出去。
4: 小贵。
1: 你们一定要提前去松林镇外黑松岭三岔口的树林里接应我们。行，什么时候行动？等我消息。
0: 嗯。
1: 小五子，今天就咱们爷俩。 我想跟你唠唠心里话，咱爷俩可以说啊，相依为命啊。我最近心情不好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哎呀，要变天了，这时局要大变天了。你说。 万一这大日本皇，这小日本啊，他要是中途变卦不让我走了，我咋办呢？还有这汤德远，你说他到底有没有生二心呐？我真是拿不准呐！哎呀，愁死我了。 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跟谁商量去？

0: 有机，有机不就是一条吗？那是不是我这一条道走到黑，我死路一条啊？
1: 别动，把手举起来。
2: 赵科长，你这啥意思呀？啊？
1: 那天演的是哪一出啊？你们这一趟一趟的，又是关起门嘀咕，又是拎着箱子进进出出的，箱子里装的啥？你们又是什么意思？
2: 想知道啊？
1: 废话，说。
2: 坐下聊呗。
1: 走。
3: 原来萧铁林捐飞机要去日本。我说这个王八蛋给我画一个大饼，他要远走高飞啊。不过唐德远，他走得了，你可走不了。
2: 你想啥呢？我当然走不了了。你觉得萧铁林能带我走吗？
3: 合着你也是个倒霉蛋，到头来你也是啥也捞不着啊。
2: 可不是吗？这么多金条全让他一个人带走了。赵科长，你说咱俩这斗来斗去的有啥意思呀？啊，当前这个局势，你想没想过咱们这两个倒霉蛋儿合作一把？

0: 就按照你说的办吧。咋了？咋又变主意了呢？
1: 不是说好了把东西送到你那儿去吗？
0: 你说的有道理，找到地儿了吗？
1: 地儿我倒是有。
0: 哪儿？你放心吧，肯定安全呀。
1: 德元啊，关键时刻只有你能帮哥哥。
0: 你真是我的好弟弟，最后一哆嗦，别出岔子。

0: 秀子，你看看这是啥？命，一条条鲜活的命。哎呀，我这脑袋呀，在我的裤腰带上憋了十多年了，到了到了，也就落下我这100多斤呐。秀子。
1: 该高兴了吧？我还有点舍不得，不是真羡慕你呀，有翅膀，你能飞，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呀，插翅也难逃啊。秀子，你走吧。

0: 要点点吧。嗯，那我给你拿车上去。
1: 哥，咋回事啊？

0: 的呀，我很伤心呀。你没跟我讲真话。
1: 啥意思呀？咋的，数不对啊？
2: 出来吧，我看见你了。
1: 来，没人。
0: 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先不说前两年我救过你的命，就说这两年吧，你的一切的一切，我都在后边给你撑着。我把你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变成了一个人物人六的汤老板，汤二爷。啊，我伤心啊，我的恩情没人领这个情啊。
1: 我领，我真的领。你救我那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徐老四可是一五一十把这些事儿都跟我说了。你是我亲哥。
0: 哎呀，亲弟弟，哎，这个话传话啊，能怎么样啊？我呢，对你的良苦用心，你真不懂。你是替我筹钱儿了，但是你心里的小九九和那点小猫腻，我可都清楚啊。我萧铁林会算这笔账吗？哎呀，那你跟我这个当哥哥的都离心离德了，那咱哥俩还怎么处？说有人吗？我算在你手里了。嗯，你，
3: 萧铁林，你走不了了。没想到吧，萧局长，螳螂捕蝉，敬田在后。
0: 赵青田，我平时对你不薄吧？
3: 不薄。把局长的位置都给了我，萧局长好手腕啊，去日本享清福去了。啊，
0: 看出来了。对呀对呀，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要不这样的话，这个局长的位置是你吗？
3: 眼下这形势，谁不知道啊？日本人随时要玩完。唐二爷，
1: 哎，
3: 刚才萧局长是不是拿枪指着你的头呢？这老王八蛋啊，对你一点情也没有。不如你斩了这老残娘的头，按照咱俩说好的，金条一人一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怎么样？
0: 唐雷哥，这不是你的计划。
1: 你让我杀了他，凭啥呀？凭啥你不杀呀？
2: 汤队员，这真是你的计划吗？
1: 闭嘴！我问你话呢。
3: 我保证，你杀萧铁林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
4: 这是你说的啊？
3: 是。
1: 哥，对不住了。
5: 振元，
6: 走。萧铁林，告诉你，别妄想能跑掉。
7: 带走。

0: 咱们等这么久了，岳武哥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1: 别着急，
0: 没急，就是惦记他们。
1: 再等等。

0: 小贵，别动！小贵，干啥呢？小贵，别动！我就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放下！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颗

0: 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5: 慢走，慢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刘老总，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放下！
1: 把枪放下。

0: 唐德远，我记得你，
1: 川野苍介，我也记得你啊。
0: 小贵，490号，我精心培养的完美作品，虽然不再是一等一的神枪手，但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优质的武器。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怎么样？喜欢吗？杀了他们。
1: 等一下，你们确定死的是萧铁林吗？把他面罩摘下来。
2: 小郭，我们早就知道你叛变了，这一切都是我们计划好的。
3: 小郭可以回来了。啊？你的怀疑应该没错。小郭十有八九已经在跟日本人做事了。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萧铁林。
4: 萧铁林，
5: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4: 老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5: 他肯定会想办法跟少杰联系，盯着他。
6: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7: 你在这里先歇着，而小龟呢，跟我到礼部去拿药。
6: 住，
7: 走。

0: 我先把肖铁林和黄金交给组织，你们一定要小心。
1: 死的是老中医，不是肖铁林。
2: 何岩，这也是我们给你的礼物。
1: 咋样啊？喜欢吗？
3: 我还真有点小瞧你们了。

唐德元，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啊。不过没关系，说吧，真萧铁林在哪儿？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我数三个数，一。 二，三。

0: 沉淀。
1: 小慧，我们计划成功了。
2: 吴兴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
3: 吴庆哥，我出去偷偷谢谢。
4: 你别走远了啊！

我早该死了。很多事情不是靠一颗子弹就能解决的，而且这颗子弹不能打在自己人身上。

无数次，想过要把他们给杀了，做不到，做不到。我第一次看到您的手的时候，我就知道。 你肯定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委屈。

0: 那为什么要留着我？
1: 我犹豫过，也纠结过。但我在等你。其实那天在宝骏门口，我就知道了，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你其实想保护我们。

0: 二班长，是我害死了班长。
1: 小哥，你相信我。

0: 所以啊，这仇咱得报啊。小鬼儿，欢迎你正式归队。
1: 接下来的行动我们一起完成，
0: 我们需要你继续给川野传递消息，把他引到黑松岭。
2: 就咱几个人吗？
0: 放心吧，王指导员会带人来支援我们的。
2: 老班长，我知道你有多想亲手杀了川野。但这件事你得听我的。只有我能接近他。
0: 可是小鬼儿，
2: 二班长，什么都

0: 知道为啥要给你戴眼镜吗？风太大，我怕你看不清楚。现在你可以看看了，啊？你看看这一片咱们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人糟蹋了多少年？咱们的同胞、家人受了多少年的苦？你就这么忍心一直为虎作伥吗？
1: 挺有觉悟啊！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2: 你看一看，这一片片的山里，到处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冤魂。肖德林，我代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党委向你宣布，
3: 给你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
2: 只要你能够交代出大图子里公示的有价值的相关情报，便留你一命，可以让你活着在监狱里度过你的余生。
4: 根据肖铁林提供的大秃子岭的防御配系情况，经过核查，基本属实。现党委领导派遣多个小组深入敌营，摧毁其防御工事。汤德远、高云虎、万福庆、小驴子，你们为第一小组，务必在8月9日零时苏军对日军发起进攻之前完成任务。
5: 走。

0: 幸亏比敌人早了一步，
1: 这么多飞机，这二七零要打咱们后背，咱得死多少人呢？

你们几个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就管大用了。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

自1942年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至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该旅派遣小分队回东北执行任务达数百次，他们千方百计潜入日军内部，将日军17个战略堡垒以及中苏边境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和军事情报指挥所等重要信息准确无误地汇报给苏军指挥中心。在苏军进军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0: 生长，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啪啪啪啪，全都出来，漫山遍野。
1: 真的会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2: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教导旅先遣小分队参加苏军空降和担任向导任务，国内抗联人员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加速了远东战。

0: 月落乌啼霜满天。
1: 月落乌啼霜满天。
0: 江枫渔火对愁眠。
1: 江枫渔火对愁眠。
0: 姑苏城外寒山寺。
1: 姑苏城外寒山寺。
0: 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来，孩子们，都站起来吧。你们记着，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说的还是中国话，那咱们就是中国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站着的中国人，这里就不是满洲国。文脉不断，民族不灭，火种不息，中华不倒。
1: 中华不倒。

0: 我不想着咱赶上大部队也能过过瘾，谁知道就赶上个尾巴。
1: 行了，赶上个尾巴就不错了。
2: 看，多少人都没看到胜利，就差这么一点，太可惜了。
3: 哎，水来了。
2: 嘿，好，来，慢点啊。哎。哎，辛苦了，小同志。

0: 辛苦。俺这从小啊就想打这小鬼子，可惜了，上不了战场。不过没事儿，能做点啥是点啥，是吧？
1: 别管做啥，只要出力了，咱就是为抗战做贡献。嗯，
0: 对。
2: 黔东方面军部队至8月15日12日起完成对牡丹江的合围，城区北部正在进行巷战。
3: 伤没好呢，你别乱动。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要喝水啊？啊，大点声！啊，大点声！我跟你说，大不了事儿，边上他还休息呢，你凑合听他啊。来，
4: 没事，你可以大点声。
3: 哎呀，你听着呢，你看我以为你睡觉呢。来来来来，一块儿听一块儿听，来。哎，给你发大点声啊！
2: 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下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
5: 抗战胜利了，小鬼子投降了，小鬼子投降了。
0: 这同志怪招架的。哎，同志，我来。
6: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去。
0: 我的工作。
6: 同志，老家哪儿的呀？
0: 俺家烟囱山的。
6: 哦，你家是烟囱山的呀？
0: 嗯，
6: 那家里都挺好的啊。
0: 挺好的。俺家呢，只剩俺老娘在了。俺爹也是队伍上的，前些年回来过一次，不过又走了。临走之前呀，让俺老是在家照顾俺老娘。不过没听他话，后来啊，俺也就偷偷跑出来跟了队伍。
6: 那你爹叫啥呀？
0: 俺爹叫鲁长山。哎，同志，你的水。
6: 你叫铁良？
0: 你咋知道？
7: 老大，
5: 哎，投降！
7: 哎，我知道，外面没法可乐了，要累死我！我知道，外面可热闹。
5: 那个我，
7: 哎，我干啥来着？
5: 来，
7: 进来，慢点。
5: 这是，你知道这是谁吗？
3: 谁啊？
5: 排长的儿子铁良。
3: 啊，排。
5: 你睁眼说，
3: 说。
5: 哎，你扶庆说，
3: 庆说，
8: 哎。

0: 报告。
1: 说。
0: 88旅的领导来了。
1: 快请。
2: 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的抗联部队，以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为番号，参加光复东北的战斗。我们坚守到了最后，东北抗联军教导旅向党组织报道，我们归队了。
4: 自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始终保持组织体系的独立，坚持。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自主。至此，东北抗联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直接取得了联系。1945年9月，抗。

0: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峰沐浴，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级纪录片《问山》。

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尽数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0: 兽，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刚。
1: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2: 第九集，黑怪变超

0: 好啊，要做我的小蜜蜂吗？
1: 爱床大人勇敢飞，小蜜蜂们勇相随。
0: 真懂事，混元帝命我等用黑金将人类变成黑士兵。这黑金需要利用人类自身的暗元能才起作用，暗元能来自人们沉迷网络时的恶习。雄霸的失败是因为他只知道生理恶习，却不知道沉迷网络造成的心理疾病才是提供暗元能的最好途径。黑晶圆，万物同化，黑晶圆，去吧。
1: 那不是黑白怪的家吗？
2: 嘿嘿嘿，真是冤家路窄。
3: 打！打！嚯嚯嚯！我乃黑怪超人。
4: 你就知道玩手机，你根本保护不好小鸡皮。
3: 凭什么说我保护不好小鸡皮？哼！放开小宝宝，黑怪烈焰斩！哼，小宝宝由我黑怪超人来守护。

0: 啊，
1: 把他们抓起来。
0: 小宝宝由我黑怪超人来守护，黑怪烈焰斩，烈斩，我斩，
2: 烈斩在哪儿？哎呀，哎呦，哎呦，哎呀，就你这装不清风的样子，能保护谁？
1: 想当超人，下辈子吧。
3: 住手！
4: 放开他们！
5: 是神兽战队，快跑啊！
2: 谢谢神兽战队，又救了我们。
4: 黑怪，你没事吧？
0: 不用你们管。
6: 他怎么了？
4: 黑怪，黑金会进入手机，吸收暗元能。黑怪总玩手机，你要劝劝他。
2: 好。
0: 神兽战队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是超人，黑怪超人。
1: 如果我真是超人就好了。

0: 超人了，黑怪超人出发。老白，我变成超人了。
1: 黑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老白，我真的变成超人了。
2: 黑哥，你究竟要干什么？
0: 我只是想保护你和小鸡皮。
2: 醒醒吧，别妄想成为超人了。
0: 对，我就是妄想超人，我会证明我才是最厉害的超人。妄想超人拯救世界任务开始。
2: 黑哥，

0: 怎么都没人要我帮忙啊？有了！小朋友别哭，妄想超人来帮你。这世界上不仅有神兽超人，还有我妄想超人。人呢？竟然连谢谢都不说就走了。好无聊，坏人都去哪儿了？对呀，有英雄怎么能没有坏人呢？黑士兵们，搞起来！我是让你们搞破坏，不是赛跑，一点都不专业。看我的！对对对，就是这样，给我英雄出场了！
1: 住手！
0: 远！
2: 啊！

0: 这个机械兽好眼熟哦，有点像黑怪。
1: 神兽战队，我才是真正的超人。
2: 大家启动超能金甲，热情生活，心怀天下，热心金甲舞出。

0: 妄想护盾。
1: 呀呀呀呀呀呀！
2: 嘿，
0: 嘿嘿，打不着，打不着。
3: 胖子暴摔，
1: 哎、嘿。啊
4: 黑哥，
2: 白怪，
4: 他是黑哥，黑哥一直说想做超人，就变这样了。
2: 黑怪想当超人？
5: 黑怪，你现在没变成超人，变成了机械兽。
0: 骗人，我就是妄想超人。哦，我知道了，肯定是怕我抢了你们的风头。
3: 哎呀，黑怪已经疯了。
0: 我没疯，我是妄想超人。宿舍妄想出路。我的双枪比你厉害吧？
3: 你怎么会用我们的招式？
0: 我可是妄想超人，超人的招式我当然都会。尝尝这个妄想拳，
3: 无汉拳。为我们的招式又怎么样？假的就是假的。
0: 哼，妄想连环踢。妄想超人得一分。
3: 大家一起上。
2: 哎
3: 哎
0: 一对六，大获全胜！哈哈，我黑怪超人才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超级英雄，最厉害的超级英雄！
6: 没想到黑怪变机械兽这么厉害。
7: 嘿，厉害什么呀？爱成大人才是最厉害的。
8: 真是有意思，走，我们去添把火。
9: 神兽警示！
10: 沉迷妄想，沉迷妄想，好可怕，
11: 好可怕！
10: 虚拟现实分不清，智慧空想不够星，
11: 这可不好。